0: 085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手创水木。真诚服务，工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
6: 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红山经开区，立国真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城管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城市管理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十一假期以后下周的三家上线单位。那么10月8号是我们的工作日，周四安排的是首创和康宏供水公司上线，10月9号周五安排的是贾汪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城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严鹏举，带领市城管局市容管理科副科长汪小荣，户外广告管理科科长李

0: 涛，道路设施管理科副科长董正，行政审批科科长许学建，市城市执法监督局直属大队副大队长黄浩军，市环卫中心副主任严丽，市政中心党委委员冯尊月，市照明管理中心科长谢森，铜山区城管局三级主办赵玉祥，鼓楼区城管局党委委员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立文，云龙区城管局党委委员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学斌，泉山区城管局党委委员副大队长牛诗英，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主任科员王少斌，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戴小红，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朝阳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城管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居浪徐州华丰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涉及到城市管理的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首先请严鹏举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城管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严鹏举，很高兴能通过航鹏热线节目同广大听众朋友一起交流。首先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今年以来，全市城管系统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业务研究，细化徐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持续践行精细化治理理念，下足绣花功夫，认真抓好工作落实，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紧盯市容环境、环卫保洁、道路管养、户外广告设施、建筑垃圾治理等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常态治理，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整洁、美丽、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环境。下面欢迎大家咨询和反映问题。
0: 本周一，市民韩先生咨询云龙区大龙湖东岸原来的高尔夫球场现在听说要规划体育休闲的公园建设，说围荡两年了，为什么至今没有动工？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云龙区城管局的杨学斌大队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2: 感谢这位听友留言，感谢也对我们云龙区和城市管理工作的这个关心。那么大龙湖东岸市民体育休闲公园的建设是我们云龙区2024年的重点工程项目，这个工程项目也得到了市委和市政府的这个高度重视和支持我们云龙区委区政府和我们全龙城管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启动了这个相关的建设项目但是呢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个土地这个使用权在使用权限上面有一些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所以呢我们在开工以后这个只能暂停下来先把这个土地纠纷的使用权的纠纷的问题解决掉，然后才能这个保障我们顺利的施工。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跟相关的这个各方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应该相信应该很快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将尽快推进施工还我们市民一块这个体育休闲的绿地。
0: 可能此刻韩先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杨学斌大队长给做了一个介绍，由于土地涉及到一些纠纷，所以呢可能要等到纠纷解决以后才能够继续的建设希望能够理解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徐领导，
0: 请说。
3: 我想反馈一下，就是我们小区是老小区，然后现在我是在五楼，然后现在是想更改那个独立的下水，然后和物业居委会报备过，然后一楼现在楼层是一楼的邻居不允许我们可以让我们独立更改那个下水管，那个下水管因为要走到一楼，但是他之前有违建过那个小平房，所以说 他那个小平房那个现在我必须要走到他那个平房上面才可以更改。
0: 嗯，您是住在咱们哪个区哪个小区啊？
3: 云龙区广山西路这边。
0: 嗯，哪个小区啊？
3: 对，他是老小区，就是铁砂小区旁边。
0: 哦，铁砂小区旁边。改水管的话涉及到一楼的，可能它有一个违建是吧？啊，
3: 对，是。
0: 嗯，这可能也是一个存量的违建啊。好的，嗯，好，杨局长。
1: 哦，请云龙区的同志回答。
0: 嗯，我们请啊，杨学兵大队长。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是要改什么水管呀？是上水管、下水管，还是您自己的落水管？在南面卫生间的吗？还是厨房的？为什么要把它改出来呀？我们一般水管不都是在室内的吗？
3: 那么主管道已经堵了，然后变得很细，因为时间。
2: 您是几楼啊？
3: 我是五楼。
2: 啊、哦，那都堵到五楼了，那一二三四楼怎么处理的呀？是大家都开始往外这个改这个水管吗？
3: 他们是都已经改了，一到四楼都已经改了。
2: 那他们改的走的哪个方向啊？
3: 他们改的也是走那个，但是他们是协商了很久很久，也是找了政府相关部门出面，然后一楼才给同意的。
2: 啊、哦，是这样。那您是想解决您改水管的问题啊，还是想解决您一楼这个搭建违建的问题啊？
3: 只要他那个违建不存在，我就可以正常更改。他现在就是、
2: 啊、那说明你们两家已经在这个地方顶牛了，对不对？有的问题呢没有得到好好的协商和解决。嗯，啊，那您这样啊，具体的违建的问题呢，因为它不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职能，啊，啊，这个您能理解吗？
3: 哦，我可以理解。
2: 啊，如果您需要就是说解决你们邻里这种纠纷、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协商的问题，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带回去，请我们辖区的部门看看办事处能不能帮忙和社区。能不能帮忙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如果您想呢是通过投诉他的违建的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带给我们其他的相关的部门，您看我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好呢？
3: 如果说可以协商解决掉就协商解决掉，因为我也不想特别的去为难他，因为他就老是
2: 因为您这个小区呢它是老小区对吧，他的问题呢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是您这一件两件事情，未来呢如果可能的话啊，我不是太能确定，通过老旧小区整治呀或者其他的类似问题可以能跟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如果您着急，我们呢可以先让我们辖区的社区来出面给您帮助协调。
0: 好，这位听众，下线以后我们请啊杨学兵大队长和我们所在的紫房街道啊来进行沟通，看看能够帮助您解决涉及到一些存量违建的问题呢，我们要请自规部门来进行这个来去认证，完了以后再逐步的解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这个邳州市兴隆镇的村民。
0: 嗯。
4: 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我们邻居的这个违建的问题啊。
0: 嗯。
4: 他现在就是一个家，就这个我们是这个是大路边的这个门市之后后边院里边，他现在门市是家具卖家具的，然后后边盖了一个家具厂。他原来这个地方是只有一层，然后现在他盖了三层，这三层。它这个高度呢也超过了咱正规这个三层的高度，现在就是把我这边，因为它在我南侧，把我这边这个阳光遮得一点都没有了。然后我这边今年六月二十一号通过12345，包括咱这个江苏12345这个政务平台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当地的行政执法部门还有国土资源局已经过来了，是针对它这个周边的一些在基本农田带着一些附属的一些违建。
0: 这位听众，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违建啊，这个您说的通过我们12345平台已经反映了，自规部门也到现场了，有没有对这处违建进行认定啊？有没有下达相关的通知书啊？
4: 没有下达通知书。
0: 嗯，
4: 他这边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当时乡镇里边给他批复了，就是
0: 那批复的话可能就不属于违建啊。
4: 他批复的两层，但是他盖了三层，而且批复的话没有其他任何部门的一个相关的手续，包括
0: 这样，值得听众啊，您这个问题呢，因为此前向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反映过了，我们资规部门包括其他部门也到现场进行了核实落实。您刚才讲的批的是两层，建了三层，因为今天是我们市城市管理局上线啊，您反映的是邳州市邢楼镇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我们线下以后请咱们市城管局转给咱们邳州相关的部门啊，我们哈尔滨热线也可以转，对这个问题将继续的给予关注，看看了解一下客观情况是怎样的。如果真的是属于违建，那现在新违建的话啊，这个我们请资规部门认定是镇主体也好还是我们其他的主体也好，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了。至于其他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邳州市人民政府相关的部门给您联系的时候来一并的反映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0: 哎，请说。
5: 我在市院北面。有干上一个。他这人这城管的是吧，这城管队员。他们不穿制服。出来工作，哥们儿在大闹营的，哥们儿就不听他们的，知道吧？
0: 您是在寺院北门做生意，是沿街有门面，还是占道经营啊？还是什么？
5: 我有门面。
0: 你有门面？你主要反映的我们城管执法的时候不穿制服，不带相关的执法的证件啊。
5: 对。
0: 啊，就是反
5: 那占道经营的那他弄弄惨点是吧？他年上他们不听。
0: 哦，
5: 他们所有这都少都太厉害了。
0: 主要是反映的寺院北门有些占道经营，我们城管的执法不得力啊，这个可能有些影响了我们店面的一些经营啊。好，
5: 哎，对，
6: 好，请全山区的同志回答。
0: 我们请啊牛大队长。
7: 你好，这位听友。首先呢，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因为我们这个管理上的不到位，给您这个带来的困扰呢，我们表示抱歉。这样，这个问题我记下了。线下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开展调查。因为这个执法队员这个执法的过程中不穿制服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直也是在督查当中。我们下线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和办事处一起，这个对。队员在加强教育，进行严肃的批评，避免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呢，对于寺院门口这个流动摊点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呢，我们这个下线之后呢，对，我们立刻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再次的整治，再次的这个依法对流动摊点进行依法的查处。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人员在这块区域呢这个加强巡查的频次，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定时定岗在这里这个巡查管理，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整改问题。
0: 牛大队长，我们要求城管队员执法的时候必须要穿制服是吧？还有相关的一些，我们有没有这个执法的记录仪啊，什么这些都要配备吗？
7: 对，我们执法的时候是要求至少有两名的正式执法人员要着装。带上这个执法，要出示这个执法证件。同时呢，在执法的时候，我们要用记录仪全过程的这个进行执法的记录。这个是我们执法的一个规范问题。
0: 好的，
7: 这个
0: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能够文明执法啊，保持我们城管局良好的一个形象啊。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牛大队长做了表态，下线以后马上核实落实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

0: 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博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博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基盛未来新七里 P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城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4: 哎，请说。
5: 啊，我是我们这个泉山区东南郡二期小区的业主。
4: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毁绿种菜和这个圈，就是圈地扩院子的这个现象特别严重。
4: 嗯，毁绿
5: 然后
4: 圈院子啊。嗯，
5: 对，大概有两个礼拜之前，然后好像我们这个叫什么城管执法部门通过什么途径，然后联系到城管执法部门去执法过一次。他是今天把菜给砍掉了，第二天别人又种回去了，就这个事情是屡禁不止。我其实现在要求是不是我们城管可以联系我们这个物业，然后联系到哪一个地方是哪一户去种植的，然后他们有的把大树也砍了，把竹林也给砍了，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叫什么我们小区的这个绿化竣工，要求这些毁绿的业主把之前的绿化给补种回来？不然的话，这种我们执法成本很高，他们这个违法成本这么低，他永远是一个反复，也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4: 是的，这位听众说的非常好。对于毁绿来讲啊，这个比如说擅自的这个砍伐树木啊，不经过行政审批，是一种违法的一些行为啊。这个的确是要让他们承担相关的一些后果，可能我们在小区的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的缺失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请咱们嘉宾来，嗯，来给来做一个解答啊。严局长，
6: 好，请泉山区牛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4: 嗯，
7: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东南郡二期呢，这个毁绿问题确实是存在，我们之前呢也对这个业主进行下达了这个责令整改。至于他出现的这个又反复的问题呢，下线之后我们这个安排队员立刻到这个现场，这个在这个固定一下证据，因为向您反映的还有这个伐树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联合这个社区物业到现场，在这个具体明确一下这个违法的当事人，然后呢固定证据之后，我们会对这个违法当事人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同时呢，我们也会这个协调物业对这个毁坏的绿地进行及时的补植，及时的这个种植。同时呢，加强 加强这个小区平时的，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小区平时的一个巡查，毁绿的这个巡查。同时这个您反映的这一楼圈院子的这个情况，它这个圈的是它是用什么材质的这个圈起来的
5: 院子？大部分他们都是用冬青给圈起来的，然后弄了个门。
7: 啊，就是用绿植圈的圈占的院子是吧？
5: 啊，
7: 哦，
5: 对，
7: 嗯，那这个情况呢？
5: 大部分都是这么个情况，
7: 啊，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我们联合这个秩规局一块到现场再去查看一下吧，看看具体的这个圈院的这个性质和情况。
5: 种菜的，就是外面这个种菜的，它是屡禁不止，就是上一次可能咱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力量去把这个菜给它清完。然后是今天清完，第二天他们就种上去了。然后物业的不种，只是说去撒了一些种子，但是本身那个地方是有很大的那种冬青的那种圆球，很大的一棵绿植，有的地方是有桂花树，有的地方是全是竹子，就这样被他们这些业主给砍掉了。然后我们物业只是说不种草种子，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不合适的，这也不应该是由物业，是由哪户毁林，哪他已经牵扯到违法行为了。物业是可以固定到哪一户的，
7: 是的，您说的这个对，
5: 不种或者是罚款。
7: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很正确。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去现场，我们这个再依法查处一下，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事后的一个监管，我们会安排这个采集员，这个经常呢到这个小区内进行采集。同时这个毁绿的情况呢，首先是肯定是要这个当事人。这个我们处罚之后要让他自己这个先行恢复，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和物业一起再具体研究一下方案，怎么能把我们小区这个公共的这个绿地怎么样能更好的维护好，更好的建设好啊，不给这个我们这个业主能够私自这个毁绿的这样一个条件。
4: 这个小区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不能够因为一两个人私自的毁绿圈地啊，特别是啊这个伐树砍树这种违法的行为啊。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线索啊，这个比如说具体到哪一户，我们也为您保密，我们也请牛大队抓紧时间去锁定证据。这位听众讲了，有的这种违法的行为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啊。如果说你们缺少这个证据的话，还可以给我们这位听众私下里再来去沟通一下。好，这位听众，下线以后我们请啊牛大队结合我们资规部门还有属地街道办事处来去落实啊。好，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主持人。
4: 您好，请讲。
8: 我是泉山区美任园29号楼的居民，然后我来电主要反映29号楼楼下有开了一家窑地烧烤，他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然后用一个车载炭烤炉露天作业，这个炭烤炉的长度2米，能移动，还随意听，可以随意的听靠。它占用了每天大约3到4个的公用停车位，一到晚上前都开始烟熏火燎的释放那个油烟气味难闻，它油烟污染以后扰民。然后就是这个现象呢，我多次向物业和街道投诉，12345也投诉过。然后他们所有我这边投诉的所有的公单都派到这个霍华街道分管城管业务的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然后他呢就压单子压2个多月都不解决。然后我就希望通过节目连线呢，能够线下主办，然后对这个违法的行为要依法取缔。
4: 是的，存在着这个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烧烤当中涉及到的问题啊，也有这种现象啊。此前包括我们的市民也向咱们生态环境局上线的时候，包括其他部门上线啊，特别是我们各个区政府上也反映过啊。我们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因为我们已经这个接到过你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落实好它。我们线下请咱们这个泉山区城管局牵头啊，和属地火化街道。把这问题解决了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好吧？
8: 好的，好，
4: 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发来这个信息，也是反映的是咱们泉山区的，可能是啊，说开沿路圆盘道应建作公厕，方便群众，否则大小便遍地不卫生啊，说是群众极难筹判。好的，关于这个公厕建设的问题啊，我们请是属于咱们市属还是刘大队。开源路这个地方啊，
7: 开元路这那片区呢，
4: 他道的附近，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那个地方附近有没有公厕。
7: 开元路片区之。

0: 前的公厕在这个规划设计上确实是存在不足，我们也一直也收到过群众的这个相关的反应。我们去年呢已经这个进行了立项，在开元路与这个三环南路交叉口附近要建设一个装备式的这个公厕。目前呢前期的规划以及立项已经完成了。这个前段时间呢就可能是刚把这个占用绿地的手续相关的审批手续刚办理完，应该今年应该是能这个装备式的公厕应该是能建立到位的。
1: 好的，这位听众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牛大队的一个回应啊，这个今年能够建设到位。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您好。
1: 您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反映一个占道问题。我们所在的区域呢在泉山区西园民意巷，然后这个巷子呢因为我们后面就是民安路小学，但是呢它常年就是早高峰到晚高峰期间呢被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导致呢我们就是上班和接送孩子呢特别的困难。然后此前呢也向泉山区大队就是城管大队反映过，但仅仅就是来了治理了两天然后就走了，然后又全部那些摊贩又回流，我们就得不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并且我们那边巷子里面呢是有一个那个公共停车位的，他们那些摊贩呢就用一些石头啦把那些公共的那个停车位呢给占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停汽车，再加上那个巷子本身就很窄，如果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那些消防车啦救护车啦都进不来。特别是我们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小区刚刚发生一起火灾，如果我就说幸好是他是在下午，那些摊贩都走了，如果是在早高峰，那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呢？特别是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位听众，您这个所在的这个民安路小学的附近是在哪个我们区哪个街道啊？
2: 和平街道。
1: 和平街道啊，好的，我们依然要请啊牛大队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回应啊。
0: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问题我记下了，下线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和平街道再共同开展这个联合的整治，同时呢把这项工作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开展。因为像您反映的这个还有这个摊点占用这个车位以及影响消防通道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很严重。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再制定一个方案，安排专人定时定岗在这个巷子里呢进行一个巡查管理，依法取缔这些占道的摊点。同时呢我们也将这个占用的这个车位啊，这占用车位的这些石堆啊这些东西进行及时的一个清理，肯定要确保这个消防通道的一个通畅。同时呢目前呢我们针对我们辖区内这些占道摊点集中的这几个区域呢，我们目前正在研究政策，在进行一个疏堵结合的一个方式，在这个附近空白的区域以及闲置的厂房呢，我们也在正在选址，在建立设置这个疏导点，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疏堵结合的这个方式呢，将这些集中的这些摊点呢统一都这个迁至疏导点内进行一个规范的经营。这样您将您的电话这个留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将这个整改的结果呢及时的和您联系，同时呢您也可以也希望您呢今后呢继续对我们这个加强监督啊，我们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常态化的发展建设常态化的开展下去。
1: 好，这位听众啊，我们刚才牛大队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专人管理，当然我们的摊点摊贩们也应该注意啊，我们有许多的街道包括区里边都有疏堵结合有这个摊位摆放的这个区域，希望能够到我们的区域内来去摆放，满足您这个生计的这个需要，不要给我们的出行添堵。好，我们线下以后请泉山区落实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0: 每年九月十五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五克。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城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是我吗？
3: 哎，是您电话，请说。
4: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就反映一下，我是沛县乡政院的业主。
3: 嗯。
4: 我要反映一下关于我们沛县这个城管局的这一些事情。我们乡政院这个九号楼、十号楼。这个大门，西大门，它是在于建设这个小区，它就是本来就有的一个大门嘛，属于公共的大门。在2021年的时候，被开发商把我们业主把我们那个物业撵走，成立了一个大棚停车场来管理。当时我们沛县城管局2021年的时候说的，它属于合法的。在2025年5月，这个沛县城管局备案科、启停科的这个。这一些工作人员换了一批，经核查，大棚停车场九号楼、十号楼这个停车位备案，这个产权不明，违反了这个徐州市车场管理条例第19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这个就是不在于2025年9月份就不在于给他备案。当时从2021年我们业主一直在找这个事情嘛，到今年2026年。2020年5月份，就是找到沛县城管局，城管局说的就不给他备案。到2026年6月份，城管局派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到这个大棚停车场，来当面书面告诉的，就给我们出了这个公开信息嘛。当时就是给这个大棚停车场来说一下，就是说，
3: 这位听众啊，打断一下您啊，把您的问题简约化一些。你反映的这家停车场没有进行过备案，现在依然是在违规收费还是什么问题啊？具体的直接讲自己的问题好吧，把过往的这就不要讲了、啊。
4: 我知道，我这、嗯、你听我说，
3: 嗯，
4: 这个大棚停车场，他就是城管局不给他备案了，不给他备案了之后，也到现场正面通知他了，
3: 嗯，
4: 叫他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3: 嗯，
4: 但是现在还是在这。
3: 就是依然来进行停车收费啊，这个已经不备案了啊，
4: 对，不，你听我
3: 好，主要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4: 对，你听我说，
3: 嗯，
4: 沛县城管局的副局长、朱局长也说了，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给我们业主处理这个事，把这个大门归还到业主，不归还到这个叫物业去管理，但是迟迟的没人管理。现在包括沛县城管局所有回答我们业主的这些录音了，包括啥我们都有。
3: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先请咱们市城管局的这个负责的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回应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啊，不占用大家时间太长啊。好，严局长。
5: 好，下面请我们市容管理科的汪科长来回问一下。
4: 那情况我们
3: 汪科长。
6: 哎，这位听友你好，站长您这个反映的问题啊。沛县这个城管局关于停车场备案的问题，我们线下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情况，具体的情况我们核实完以后再跟你联系。
3: 嗯，就如果说他不经过备案继续的停车收费的话，我们城管局是不是要进行相关的执法？
6: 目前按照徐州市停车场
3: 靠近话筒。
6: 目前按照停车场管理条例这个管理规定，这个对公共停车场实行备案制，但是这个备案它不影响这个关于经营的问题。我们备案的主要目的是把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信息公之于广大的群众，让 广大群众能够更好的这个方便便捷停车。至于他这个经营的其他问题，我们将联合其他的部门联合进行查处和管理。
3: 嗯，这位听众啊，您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沛县啊，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太了解，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市城管局牵头，联合我们沛县城管局，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管局啊、发改部门啊等等啊属地，我们来去落实啊。这个请你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您好，
3: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7: 请讲啊，你好。我是遂宁的，今天我开一个就是小型的换电吧，因为现在这个餐饮行业也特别卷，就是我有时候把这个摊位把出个摊子，因为我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证、这个健康证都有，我就出在就是在人行道的台阶上，也就在我的门口，我就咨询一下这块能不能这个摆这个摊位？人上次城管来说你们不能摆，后来我就收掉了，就是咨询一下。
3: 好的。
7: 但是在我们南面一条街也有好多家在摆，不是我一家，包括大的酒店也都在出这个摊位。
3: 嗯。在我们的人行道上摆摊啊，这个是否可以摆摊？
7: 在我门口，
3: 啊、
7: 在我就是房子的门口。
3: 嗯嗯。占、用人行道是吧？
7: 没有占用人道，在人行道台阶上面，它不是人行道，人行上面还有一个台阶。
3: 嗯，好的，我们请
7: 没有占用人行道。
3: 嗯，严局长，
5: 好，请我们市容管理科的汪科长来回复一下。
6: 这位听友你好，根据这个徐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允许在店外进行经营的。对于您反映这个遂宁这个在超出门窗店外经营的问题，我们线下进行。对，会同这个遂宁城管局啊进行调查处理。
3: 嗯，好，请这位听众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刚才我们的嘉宾做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回应啊，也下线以后会继续的联合遂宁执法局来进行执法。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8: 啊，是我是吧？
3: 嗯，对。
8: 哎，你好，我这边是那个经开区的，然后那个。东南丰东和平府那个楼下那个凤翔路上面不是有个那个便民服务点吗？他们就是不按那个时间经营，每天的话都经营到夜里一两点钟，特别扰民。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也找过那个丰东府派出所过来协调处理过，然后当时城管一直没出面，还有他们就是户外经营，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外面，炒菜了全部是在户外，还有私自搭的棚子。每天都是到夜里一两点钟，我希望就是你们有一个时间点，他不能说一夜都在经营吧。
3: 这个是一个疏导点吗？还是自发的疏导点？哦，疏导点就是经营的时间太长，影响了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休息，是吧？
8: 对，他肯定是有一个经营时间嘛，对不对？
3: 嗯，
8: 不能说每天都到一两点钟在下面吵闹的。
3: 好的。啊，
8: 然后还有那个炒菜锅，每天都在摔那个锅，我不知道是摔锅干什么。
3: 嗯，好啊，严局长，
5: 好，请我们经开区的王科长来回复一下。
3: 嗯，
6: 这位市民，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线下回去马上就去落实啊。我们和街道、和属地、和这个属地的这个执法人员，还有你刚反映的这个派出所啊，我们一起把这问题调查清楚，尽快处理，尽快解决。同时呢，我们作为我们城管部这个也是我们主管城管部门是主管部门啊，我们要加强巡视，加强监督啊，尽快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嗯，好，这位听众啊，这个保持您电话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经开区来去落实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鼓楼区东华小区门口的施工架子，到现在好几年了，出行特别不方便，什么时间可以拆除？好，我们请啊，这个张大队。
9: 哦，你好，这位微友，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线下尽快落实，然后给你一个答复。
3: 嗯，这个施工我不知道进行完没有，如果施工没有进行完的话，可能架子还不能拆。如果是施工进行完了，抓紧时间去拆除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
10: 好，
3: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啊，我是反映传染者。
3: 嗯。
10: 传染办事瑞宁家园。三号楼三单元102阳光房违建，一年多了，徐州电台 叶启文也曝光了。

0: 一直到现在都没起诉。
1: 嗯，好，我们请牛大队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下交流啊。
2: 你好，这位听友。你反映这个违建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记下了，线下之后呢，我会把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这个联合，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市自规部门，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这个街道，到现场再去进行查看，因为这个违建的问题呢，它在拆除之前呢，需要很多的流程和程序，这个得相关的程序能走完，我们线下这个落实之后再和您联系。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
1: 嗯，的确，这位听众向我们节目，包括向我们其他的这个节目也反映多次了，我们也进行过核实落实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拆除。首先，像我们牛大队所讲的，要自规部门要认定为违建，然后根据相关的这个流程来进行拆除啊。这位听众啊，请你保持电话畅通。我们
0: 那个外墙就是也墙皮砍了，是为了建阳光房，到现在都没修恢复，都一年多了，半二年了。
1: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此前也做过连线，也做过回应啊。我们首先要认定它是违建啊，这个自规部门认定完了以后，才能够接下来按照程序来去进行执法啊。好啊，下线以后我们再请咱们这个泉山区来去落实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4: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1: 哎，请说。
6: 我反映的问题是泉山区王灵办处那个抚绥宁李大路那个地方。
1: 嗯。
6: 李大路那个三岔路口，靠这个东北角，撑起这个白菜设点占那个慢车道进。这个人行道经营，我们那个楼是呢是大平台，因为楼下是菜市，上面有五栋楼，我们平时电动车都停在这个楼下的多，因为往那个去不好去， 现在他们一三道井，因为我们的电动车都没有地方放了。
1: 嗯。
6: 反映给12345，都12345给那么4-5天，就问王林办处城管跟你们联系吗？一直都反映几个月了，王林办处一次也没给我们联系过。
1: 嗯，有没有现场进行这个执法？
6: 没有。12345督促他们都不去。12345光我手机铃上12345都给我回了7-8个电话了。
1: 哦，那是不应该啊。好的，大哥，问题了解了，我们请啊牛大队。
2: 你好，这位听友，利达路那这个路段呢，确实，因为那一块呢，因为现在徐州成为这个网红城市之后，外来人流量很大，所以在那个附近呢，确实摊点问题的比较严重。我们也一直在，研究怎么能更好的将这个流动摊点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样，首先呢，线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加派执法队员协助这个街道办事处对这一块流动摊点进行依法的取缔、依法的查处。同时呢，目前我们也在那一块的这个网红街区呢，也在基本上已经选好址了，也在这个下一步就是准备规划这个疏导点。目前这个疏导点的这个正在准备一些前置的一些程序和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把这个利达路这一块的摊点呢，也充分的研究进来。尽量的通过这个疏堵结合的方式，将这些摊点呢，这个反复出现的这些摊点的问题呢，统一规划到我们的疏导点内进行一个经营。
1: 好的，这位听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因为涉及到占道经营，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的微友也留言，云龙区东兴物资市场占道经营的，彭城医院违建的，还有31中西校区占道经营的，还有翟山街道花语城占道经营的，等等等等啊。时间的缘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回应了。节目最后我们请咱们严局长总结一下市城管局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7: 好，今天的直播上线活动呢，我们共接听和解答市民朋友反映的市容执法、占道经营、毁坏绿地等4个方面14个问题。有的问题呢，线上已经给予答复，对于线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呢，马上进行调查核实，联合呢相关部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予答复，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广大市民朋友呢更满意。再次感谢市民朋友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涉及到的问题，我们会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节目当中做回应，也在10月8号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做回应。好，明天就是我们的11国庆假期了，首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祝每位市民假期快乐。那么10月8号周四，下周四上线单位是首创和刚红两家水务公司。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假期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8: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

0: 8282-400-855-8282。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4: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5: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3: 张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6: 轻医美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3: 嗯，
6: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

0: 啊，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哎，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他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他们叫重啊。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1: 哦，
0: 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1: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 热玛吉
0: 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 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他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他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啊就这个啊融合了，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他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的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啊、医美中心啊、进行检查啊、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1: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啊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啊。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啊，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啊，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

0: 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哎，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又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的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就要治病必求基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个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

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一般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面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那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再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碰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1000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哎，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因为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这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

0: 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这个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啊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个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离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之，美玉啊，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同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输，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

0: 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1: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凉乎，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来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 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三四十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二十岁的状态，或者我在四十岁五十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三四十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2: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它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它写了很多内容，就它能干什么，比如它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它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它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它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它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你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用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 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他的风险啊，了解他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他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在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啊，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他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他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轻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轻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是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 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啊，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哎，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啊，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啊？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你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了，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啊，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巡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是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 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三顿饭啊，三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说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的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 透，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啊。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哈。那接下来呢，这支就是一个福利的活动啊，尤其也要给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就是在重阳节，就是在10月18号那天呢，正好是周日。那重阳节我们到连云港的海州登高寻古啊，就是登孔望山观这个东汉的摩崖，然后呢我们就游桃花涧寻东方天书，漫步民主路的老街，品读老城的烟火，然后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去赏海州的秋光，登高望远，共度重阳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上次去了两天然后我们回来总结一下，也是想改变一下嘛，就是我们一天去游这个连云港，然后呢就是有登两个山，这两个山呢都不是很高，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来回然后我们是中午的时候自主来用餐，然后有老年朋友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就喜欢自己来爬爬山然后自己想吃什么

0: 带点什么啊，或者是到当地啊品一些特色的这种小吃啊，这也是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诉求哈。每一个就是我们也尝试一下，看看大家对这种是不是很喜欢。所以呢，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是99一个人。那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70岁以上老年人其实是有这个啊，是有这个就是门票的优惠的。像上次我们去天猛山，因为本身这个景区给我们就是没有优惠的，那99呢可能也包含了这个午餐。就是不同的是，这个99除了来回的这个车程之外，上次呢是包含的午餐，那这次呢就是我们就是门票的这个费用所以呢就是价格依然做得很低。那服务呢当然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啊，还有导游啊，上次呢我们是发了两车，大家也特别受欢迎。那这次呢其实我们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那现在已经有老年朋友报名了，那报名那位置就是比较靠前的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啊，大家一起嘛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夫妻俩，或者是几个朋友啊，都有，每次的这个行程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挺好。好的，如果是老年朋友又跟我说，如果说让我们自己去呢，有的呢会开车，有的不会开车，即使会开车的也觉得很累，或者你去找景点的也会很麻烦，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依然是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出游的那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那现在也是可以报名18151880125 18151880125。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介绍一个这个活动哈，重阳踏秋这样一个专属路线。我们为什么定在这个节日，就是重阳登高嘛，山林寻幽漫步，百年老街看看这种人间的烟火。我们上次去这个老街感觉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也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特色，我们这儿炒饭他们呢就是用这个海鲜炒饭，我上次点了一个海鲜炒饭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有海呀它这个山也不仅仅有连岛花果山，这个孔望山呢是可以登高望远，品读千年的东汉摩崖石刻，寻访孔子望梅的历史典故，民主老街漫步，民国的骑楼长街，打卡复古的老钟楼，品尝地道的海州风味小吃。那如果把这个就是老街算上的话，那可能要三个景点了哈。那桃花涧呢我感觉特别不错，因为它就是一个山涧嘛然后这个里面的景色也非常好，那个水一直在流。上次我们去小朋友去的，那小朋友去肯定是对这个水啊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正好是你看7月18号，上次是7月18号去的，那时候正好是夏天，那小朋友在水里玩的真的特别开心，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照片出来，那家长呢也特别满意，特别开心。然后这个桃花涧非常适合小孩，我觉得也适合老人，到里面去走一走，那里面的山气呀、水气呀，就是我觉得很适合老人。其实有时候那天我看到一个，因为我这次不是去湖北呀或者张家界那个附近嘛，就是恩施那边就爬山嘛，就很累，真的是很累，每天就是爬山加走路，就是2万多3万步，就爬到1万多2万的这个山路的时候，自己感觉都已经崩溃了。但是我自己后来看到一些介绍啊，就是爬山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健身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这种步数啊爬山的这种辛苦，我觉得这是对人的一个耐力，对身体的一次挑战，或者是一个重置。那本来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就是平常嘛那个没有这么累，然后身体一直处于这种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那就是那当然我们前提是我们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话哈，那如果你经历过这一次就像拉练一样你会感觉很疲惫，但是身体呢它其实是在进步的，其实是在自我更新的就证明你还是有这种能力的。其实我在爬山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真的不行，真的爬不上，看那个台阶就害怕，但是爬你就觉得我还是可以挑战的，当时就觉得哎呦可能你像以后再爬 黄山啊泰山我真的不敢去了。但是后来有一些老年人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你只要把身体锻炼好，其实这个年龄，爬山和年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只要你身体好。那年轻人，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天蓬山，那一些年轻人可能还爬不过老年人。老年人说，我每天都爬，经常爬山，然后这个山也不算什么。然后我们一些同事可能已经累得不行了，那70多岁的叔叔阿姨，那觉得小意思啊，没有多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经过这种锻炼，而且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可以增加这个人身体的这种阳气的，就是我们吸收了天地的精华。那比如说你说茶叶叫云雾茶，那山上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啊或者是人参啊，或者是像什么黄金啊，这都是在山里长的，它就是吸收了天地的这种精华，而且它长得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也就会吸收到这个山上的这种阳气，就一个是锻炼身体，一个是你深呼吸，就是能够呼吸到这个空气当中的这种阳气。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爬爬山，而且这个山真的不是很高，口望山不是很高，那你说累吧，可能中间有一段路有一点点累，那你可以休息，那2个小时也是足够了。上次我们也是就是体验了一下，就是完全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老人说我年龄大了我不想爬山，那也没问题，那你在山谷边啊坐一坐，然后听一下人家的讲解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其实它不仅仅有山啊，还有这个将军崖，还有东汉的摩崖石刻。其实在孔望山，我们在山下的时候看到两个人在那儿，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有这个青苔啊比较多，我们就看到两个工作人员在那儿就是清扫清理。我们就问他，你们在干嘛呢？我们以为他们在捡什么东西呢，后来他们说他们就是继续在清理这个山上的这个石刻。我觉得就真的是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爬爬山。当时去的时候还有蚊子比较多，当时带了很多这种很多人都要喷这个花露水才行，那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没有什么了，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爬爬山，秋高气爽啊，登高望远，这个心境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上次去天蓬山，有的老人呢选择在下面看演出，有的老人呢就要在花一些费用，花一些这个钱，然后到这个山上坐索道到山上再去看一下。那有的会玩的叔叔阿姨就说，那我们一定要去，本来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去的，就想去就去，大部分可能都不去，但是有些老人呢就主动找你，我们想去，能不能帮我买票，然后要便宜一点。那当然我们买团体票的话就会便宜一些，那很多老人就说那我们就想去看一下。那爬山呢就是要登高望远，心情会比较舒畅，如果是没有爬的话感觉就自己白来了一趟似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呢有人老人就说我们也不打算来第二趟了，因为全国有这么多好的景点，然后这个他说我们时间我们都70多了，你说爬一个我们可能就不会再来一趟了，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到山顶上去看看最美的景色。然后我们这次也是爬这个孔望山，还有在桃花涧，那一个山一个涧，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有山有水，就是而且价格真的是超级合适啊，99块钱。那自己可以带点我们徐州的特产烙馍、咸菜啊、辣椒啊，什么辣椒酱，我觉得也可以再去品尝一下老街，就是大家都随意嘛。还有呢就是重阳节登高，我们选择在这一天，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那老人也是放个假轻松一下，大家可以去选择去了解一下嘛。然后呢就是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是99块钱。那70岁以上的老人，那我们因为这次没有餐，然后虽然也是99，但是呢他这两个景点是要收门票的。那70岁以上是没有门票，是减免门票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钱要返还给我们的老年朋友。那老年朋友说，那你这个 比如说有的这个景点都要你自己去买的话，你可能要50、60、70、80可能都有。那为什么只便宜了30块钱？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因为是团体嘛，旅行社在购买门票的时候要便宜一些，就是比你打50%可能还要便宜。那所以呢，我们就有30块钱的这个优惠，就69你就可以玩一天。所以呢，也是给我们的老年朋友这样一个很实在的优惠。那我们也没有去这个购物店，那比如说你要跟一些旅行社，他可能要去购物店什么的，很多老民说，哎，你们带我们去店里购物吗？我说没有，没有购物，我们只是带大家到那个小吃的地方去吃饭啊，然后去逛逛老街，然后爬爬山啊。我们是作为电台来讲，我们是没有这个购物的哈。那当然，有的老年朋友也有这种需求，想买东西，那买东西你看自己有什么特色的一些东西啊，都可以买。啊，那大家记好了，这次行程就是10月18号，也就是重阳节那天，当天呢是星期天，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价格也很实惠，99，70岁以上老年人呢是69。大家记好我的电话，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啊，18151880125 18151880125、大家有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那当然我在接上次这个天门山旅游的时候呢，我要特别说一下，可能有一些老年人呢就记得慢，还有说哎呀我终于记上了，就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得很慢了，但老人呢就是可能就是行动比较慢一点，或者是记不住，就是说了好多次，然后可能也会打错，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遍，慢一点哈，就是18151880125，大家可以拿着笔记一下，18151880125。那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微信呢也是这个号码啊。然后微信呢，我可以把这个行程啊，给你看一下，就是现在是简单的行程，可以发给您看一下，有问题也可以咨询。而且我们报名呢，就是通过我们微信来报名的啊，这个比较简单，你不用跑到我们单位来，我们也跑不了，我们也跑不了。而且有的老年人说呢，哎呀，说担心被骗，然后有老人说，哎呀，被骗不就是99块钱吗？啊，当然说99块不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被骗，当然我觉得您打这个电话跟我们，我保证也不会被骗，好吧？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这个刚开始听歌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您朋友给我打的电话啊，就是啥也不说，就是报名，就是还也很信任我们哈，也非常感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 0125，让我们感受不一样的连云港。其实连云港离我们很近但是很多人这种比较标志性的一些景点也去了啊，海边也去了，但是呢其实连云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景点不是让大家这么熟悉然后呢其实它也很有历史文化，也很值得去看一下。而且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天的时间，99块钱，也不需要太大的这种成本然后就是正好也是重阳节嘛，登高望远然后我们这次我又详细看了一下这次的这个叫民主路的老街，好像上次我们去了，确实这个老街上比我们上次在那儿地方吃的那个老街可能吃的东西还要多，选择会更多一些那大家呢就是可以自己来选择想吃什么，我觉得也比较随意然后电话大家记好了，181-5188-0125 181-5188-0125。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了，马上给大家送福利可以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赢11的这样一个好日子。好视力呢特别发放这个，其实就是从中秋一直延续到11的这样一个重磅福利，不管你是眼睛模糊流泪

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呢就像下大雾一样，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那想试试的呢就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呢还能够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这个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赢十一福利就要加倍送，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的，那来继续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我觉得有些话题感觉是老生常谈，但是每一次看到一些事情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啊，出现一些安全的问题之后，我们都觉得好像怎么提都不过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再来说说这个秋分的这种养生，比如说9月23号是秋分啊，到秋分的时候，那也是到了差不多中秋的这个时候了啊，到底该怎么做？要恪守四不做才能够安稳的就是度过这种秋天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也过来了，也没事儿啊。其实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它会有这个，比如说，哎呀，我秋天我也不去燥，我也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吃喝，然后休息啊，什么运动啊都不在意。然后你可能今年没事儿，明年没事儿，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也没事儿。但是呢，你的身体状况和别人还是有区别、有差距的。这就是你积攒下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就是我们是不是透支了啊？你在透支，别人在积攒。我觉得这个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能够显现出来。就比如说，就还是那个例子，你一天两天，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每天 0.01 你乘以365到最后37点几，那你每天 0.99 然后你就是负的嘛，到最后是就是 0.03 这样一个数字，所以你用37点几然后除以 0.03 你这个差距就非常大。我们不仅把它用在这个人，比如说小孩学习呀，然后我工作进步呀，我们可以把它用在这个身体健康上。那你是给自己攒下这个身体的这个本钱，还是你在透支它？我觉得我们就是有时候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年纪之后，就是以前的道理你都懂啊，就是要向上，我们要冲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它静下来，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健康的活着，这个是我们更应该去到了一个年龄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了。那以前我们用这个同样的这种数学方法来计算我们要每天进步一些，那我们现在同样的用这个方法来计算我每天身体要积攒一些。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你看我你看我们经常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也不是说我们看到多高深，就每个人理解的东西不一样，那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扩展了一下你的这种知识的边界了。你看那个前两天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家用那个辣椒炒肉嘛，说辣椒炒肉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会炒啊，我就平常辣椒炒呗，然后我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买的是什么什么辣椒，然后一个老年朋友就给我发微信，就说：“哎，王姐，我跟你说，我都活了70多岁了，我都没听过什么叫樟树港辣椒。”然后说我马上就下单了一个，然后可能过两天就到了，然后在11假期的时候，我家里人肯定就能吃到了。我觉得这就是，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啊，这种生活的一些见闻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些小窍门，或者喜欢购物买什么东西特别好，那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挺好的。那很多老朋友说，就70多了都不知道有这种辣椒，甚至各种各样的辣椒的这种品种啊都很多，因为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太丰富多彩了，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辣椒，就像我们这儿也有啊。那天我不说嘛，你用这个比如说螺丝椒，哎呦又辣，然后那个皮也挺脆的，也挺好的，它也适合。比如说有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炒菜就是炒什么菜必须要用这个这个就是那种辣椒哈，螺丝椒什么的。我说可能挺辣的，她说辣的才够味，就是每个菜或者每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一些特色，同样都是辣椒或者番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像我们这儿的黄瓜就是那种长的黄瓜，那你到其他地方看，哦，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我就有时候去你爬山啊或者什么，它也会有卖黄瓜的什么，你就看吧，就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那你说茄子，咱这儿是紫皮的，然后还有那种细长的。那我跟你说一个，就是那天我在网上啊就看到有这种叫云南的叫冰川茄子。
阿姨把它切厚一点，然后就放在这个锅上啊，就炒，就是撒一点盐，然后你再放点辣椒啊，什么肉片啊，就也特别好吃。然后或者那天我蒸着吃也挺好吃的，就是各种地方的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每个地方的特色啊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大家相互交流一下。你看这个，我跟你说，这个用这个樟树港辣椒来去炒这个辣椒炒肉，你不用放什么各种各样的味精啊，什么调料，你只要放这个酱油啊，放点白糖啊，最后溜点锅边醋啊，就已经很好吃了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相互交流嘛。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样安稳的度过这个秋天。首先就是不熬夜。这个秋分其实就讲究阴阳平衡了，就是白天和，你看那天白天和夜晚它是一样长的，熬夜呢是最伤阴阳的这种行为。秋分后昼短夜长，本应该顺应天时，早睡养阴，早起养阳。如果是长期的熬夜，晚睡晚起会导致阴阳的失调，阳气的亏虚，阴气的耗损。那长期熬夜就会让人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秋燥乏力，失眠等等问题接踵而至。那秋季养生的第一要务就是规律作息，入夜早睡，晨起适度的活动，顺应节气节律，养护身心的元气。其实这个你看似很简单，早睡早起，但是呢真的现在很少人能够做到。其实我觉得你看有一些人啊，在说我早上我晚上九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就现在如果你能够抵抗住这个手机啊，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啊，这种抵抗力的话，他已经是一个强人，你已经打败了 99% 的人了。那如果你能早上早起的话，再进行一些锻炼的话，那就更厉害。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真的能够早睡早起，十点钟睡觉，早上五点钟起床，真的是我觉得很佩服。然后前几天也看那个养生的一个专家叫徐文斌，他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都我同时看到了，就是说他的父亲啊，或者是家里人是这个中医，然后就给他说为什么早上五点钟要起床，就是尽量五点钟起床，就是从24节气当中对应的五点钟对应的就是惊蛰，就是对应的惊蛰的这个节气。那这个时候惊蛰节气就是，哎呀，很多小动物都开始出来了，那人从五点钟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开始阳气开始动了啊，你的这个就开始苏醒了啊。这个时候其实能够起来运动一下，一天的精神都会很好。你看有一些就搞音乐的、搞创作的或者搞写作的人，他们会熬夜，熬夜真的就把自己的心血都熬没了。你看那个写童话大王的叫什么来？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童话故事的那个

0: 叫什么正什么想不起来了哈、啊。然后现在有时候很多事儿也一下子想不起来。然后他就是郑渊洁吧，郑渊洁，他就说啊，他都是早上起来写作。然后我见的一个中医，他也跟我说，他说，我说，哎呦，有时候哦，有时候写文件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小孩也比较小，然后你要写的话，你把小孩弄睡了，有时候小孩睡，他都到十一点才睡，因为他中午在幼儿园，比如说他睡午觉，他晚上他可能十一点睡，那十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去写写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写的话可能得写到一点钟或者两点钟，至少要写两个小时，因为我觉得白天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晚上安静的时候才能把这个事儿做了，嗯，然后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哎呀那个难受啊，那个肝也难受，就没有一处是舒服的地方，整个身体啊都被掏空了一样。后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早上起来，你哪怕三点钟四点钟起来，最好是五点钟起来你来写，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不伤身体的，就是人的这种自然规律就是要好些嘛，然后其实也不能不伤身体，你只要起来做这些伤精神耗神的这个东西，它肯定是的，但相对来讲呢就会减少很多的这种伤害嘛。然后这个医生就跟我说，你早上五点钟起来写到七八点钟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了。哎，后来我就按照这个医生去做，然后晚上早睡一会儿，那早上五点钟起来写这些文案什么的，然后就感觉到也挺好的。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身体会比熬夜要舒服很多，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不仅要给年轻人说这个，其实很多老年人也是跟我说，哎呀我也控制不住，然后就想玩手机，你看这个手机其实你说年轻人喜欢玩，老年人以前也没有这么这种信息爆炸的这个时候，对吧？那现在看上这个信息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这么多，然后总是想多看一下，但是呢就是肯定是伤身体的，所以呢就是还是要顺应自然啊，不熬夜，早睡，就是可以现在早睡早起，那到冬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其实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管是早睡早起、晚睡早起，还有早睡晚起，它根据的这个时节是不一样的。那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太阳就是日照时间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短，那人的睡眠也不需要这么长，就是说晚上可以晚睡一会儿，十一点睡，早上呢，哎，太阳五六点钟就醒了，你就五六点钟可以起了。那到冬天、秋天的时候呢，正好是差不多的，那也可以五六点钟起。那冬天的时候呢，反而是可以要早睡要晚起，就是天比较冷嘛，然后你就是太阳比如说六点多七点钟才升，哎，那你可以七点钟起床，这个我们要根据太阳这个时节来进行就是安排自己的这种就是睡眠的这个时间。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福利啊，尤其是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呢，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呢，生物利用度较普通的叶黄素提高了8.35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0305296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呢，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呢，今天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的优惠。现在呢，可以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好的，继续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秋分哪些事情不要做。刚才说了哈，第一个就是不熬夜，我觉得这个是最底线的。就是啊，其他的我觉得你要说吃饭运动什么的哪个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不熬夜，睡觉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个最近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好睡觉。你看那个有一个这个明星啊，他就突然脑梗了，好在他抢救过来了。然后就问他，你就是平常生活习惯是什么呢？他说我还好，运动，你看运动。然后就是以前还是篮球队的，然后就是吃饭也很注意，都是家里饭吃的比较多，然后还接送孩子。他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他每天大约2点钟睡

讲就是两点钟可能还要接发这个邮件啊什么的，然后早晨六点钟就要送孩子，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但是呢就出现了这种脑梗的问题，就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也运动，我也吃饭很好，然后各种各方面心情也很好，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熬夜嘛，睡眠少嘛，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健康的问题。这就是每天你都是人家在存，你是负数，早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第二呢，就是不要乱贴秋膘。贴秋膘是我们传统的秋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月饼吗？月饼人，你看我说都是糖油混合物，对吧？那现在人就是尽量的，我觉得还是少吃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有这种传统的东西留下来，以前吃是没有问题的，人身上就是平常你没有油水，也没有糖，你吃一下会感觉到啊，身体终于得到这些营养了，很快就吸收和消化了。那现在就不行了。那贴秋膘其实也是，你要以前生活没有这么好，那真的就吃不饱，那只能就过节的时候吃点肉。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小时候还是有这种记忆的，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你秋天是不是得需要贴秋膘了？但是现在呢，好像就是，我觉得只是过量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过量了，没有说我们不足的。但是有的东西虽然说过量，但是没有吃对啊，这是个问题。就是吃的这种总的能量来看是对，是够的，但是呢，有没有吃对，在什么时间吃？这个贴秋膘是传统的这个习俗，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就是以前几十年前大家吃不饱的时候适合，但是现在就未必适合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当然秋天也要进补，那进补不是以前意义上的贴秋膘，那现在大家要减膘嘛，减肥嘛，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觉得挺胖的，需要减啊。但是有时候你微微胖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没有必要对自己要求这么严。但你说我特别肥胖，那肯定要减，对吧？那个就是刚才那我们继续，就是古时候他们物资比较匮乏，夏季瘦，那秋天需要进补，然后冬天的时候又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对不对？就是取暖都成问题，那你可不得贴秋膘吗？是不是？你各方面都需要。但是现在人呢，饮食充足，有痰湿肥胖的问题比较多，盲目的大鱼大肉的贴秋膘，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引发三高，即使上火的那问题。那真正的贴秋膘是补虚不补实，补温不补燥，体质虚弱的适合温补，体质燥热的肥胖的适合清淡，按虚进补才是养生之道。就是我们在现在来讲，在就是秋冬季节进补的话，不仅仅是说要贴秋膘，我们要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些比较精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吃馒头啊、米饭啊，甚至是精米精面，然后吃的粗粮是不是少了一些？就是以前老人就是现在都不愿意吃红薯，以前吃伤了，天天吃红薯，但是现在那天我看了，红薯还真的就是在排名第一的这个食物，就它非常的有营养。但是现在呢，很多老人说我不吃，我吃不下去，吃了就反酸啊。那你如果实在，我就说啊，现在的这种秋季进补啊，吃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要吃一点莲子啊，秋天百合呀，然后梨你要怎么吃啊，以前你就直接啃梨就行了，但是现在你用梨和什么其他的一些也中草药，就是我们平常的药食同源进补的东西一起煮一起搭配，然后我们要把它喝掉，有的把它喝掉，有的把它吃掉，就是我觉得适应自然，适应时节吃一些顺应时节的东西，然后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吃大鱼大肉。当然那你秋冬的时候也要补充一些牛羊肉，对不对？也要进补一下，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天天的进补，因为我们身体不需要了，可能还需要一些刮一刮油脂，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按照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进补。那还有呢，就是不过度劳累
就是秋天呢是收敛静养的这样一个时节，万物开始蛰伏藏气了，人体也需要收敛身气，减少消耗。那

0: 如今呢，很多人就是比较忙碌，那秋季依然是过度的劳作、剧烈运动、超负荷的工作，会损伤我们的精血、气血、精力。那老年人呢，常说秋劳耗气，冬必体虚，那秋季过度的劳累就会导致气血不足，免疫力下降，秋冬非常容易感冒生病，体虚乏力。那日常呢，需要劳逸结合，放缓生活的节奏，适度的休息，静养蓄力，积攒身体的元气。其实你想想这个就是奔波啊，或者是确实也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你像以前我们的工作啊或者什么得需要人力，但是现在真的需要人力的东西可以说是肯定没有以前多了，对不对？那当然大家也都觉得很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没有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这个是很重要。你说哎呀，我每天按时吃饭，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不缺秋膘，但是吃的东西，你吃的什么，吃进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首先第一点就是不熬夜，你有没有熬夜？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就是干体力活就是累的，其实适当的体力活是有助于身体的。当然我们觉得好像都是这种身体啊都是耗的，都是就是通过这种不睡觉啊刷手机躺着呀，我觉得这一类人还是挺多的。当然我觉得就是有些工作啊或者是家里操劳啊，其实挺消耗人的，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休息不好，吃不好，这是最主要的。那我觉得适度的劳累，如果说你适度的劳累能够吃上很健康的饭，然后呢就是睡个好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就是能吃能睡能干活就是最好的。那有些人不能吃不能睡，那当然也就不能干活。那其实你看我就觉得那时候刚就是来单位的一些年轻的小孩啊什么的，你看看拎东西啊干什么的，哎，我觉得肯定很能干，结果就是好像就是经过几年的表现啊，工作能力啊，就真的是很厉害。你看他有劲儿，能干活，他精力旺盛，他也很聪明，所以能干活体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保证。那人的这种精力比较旺盛，我觉得人的这个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就是精力比较旺盛，有的人就是精神比较虚弱一些，那当然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来进行。如果你自己虚弱的话，那也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干，对不对？你不干的话你身体更虚弱，那你比如说你适量干点家务啊，拖拖地呀，什么再干干活呀，就是劳逸结合呀，每天躺着肯定人就废了，肯定你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还有呢就是不要易怒，那秋天消杀气比较重，然后让人会感觉到这种触景生情，情绪比较低落，加上天气比较干燥，人比较这个易怒，比较较真儿。那中医就讲啊，怒伤肺，燥伤气。那秋季如果浮动比较大，容易冲动，会导致这种气机的紊乱，就是影响身心的健康。那秋分养生就是重在静心养性，遇事呢就不要就是要不要生气，不要躁动，要沉稳平静，保持这种心境的舒展，顺应秋天肃降的这样一个肃降之气。所以呢就是有些老人呢其实也要注意一下，就是火气比较大，觉得我老了怎么怎么样，到外面和别人吵架或者是一言不发，就是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没有必要，这个生气啊是最伤人的。你生完气之后，哎呀，那个都是怒火冲天冲发的，然后确实也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要保持这种心情平稳。所以呢这个秋天不是简单的季节更替，是身体开始藏啊，然后秋冬是要收藏，上也是一个养生的这样黄金的季节。其实以前说秋燥，真的会感觉到秋燥，就感觉到肺啊特别干，能够感觉到肺有点疼有点干。但是我之前也说了啊，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包括在夏天啊春天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煮一点这个茶，然后到单位的时候就喝一点这个玫瑰花，我天天就喝的玫瑰花，然后加点这个枸杞，黑枸杞，然后就天天就这样泡着，然后在家里有时间的，然后就会就各种各样的加在一起，像桑葚啊，像玉竹啊，像枸杞、红枣啊、甘草啊，还有黄芪啊， 我觉得都可以加在一起。那天一个老人就问我，哎呀，枸杞黄芪加什么？其实如果你家里有这几样的话，身体你喝完之后感觉正常的话，都可以加几样去煮一煮。像麦冬啊，其实大家可以备一点麦冬和这个玉竹啊，喝完之后是美容养颜的哈，大家可以再搭配其他的啊，煮一壶，我觉得煮一壶有时候都能喝两天，喝不完之后你就放冰箱里，然后第二天再加热再煮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就挺好的。然后今年秋天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这种秋燥，以前真的是就感觉到这个嘴角然后干，鼻子两侧干，但是今年真的没有感觉到。今年也不这几天雨水比较多，那段时间其实还是挺干的，但是真的就没有感觉到。我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慢慢的在存，然后在积攒一些能量，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种什么样的因，然后到了季节啊，到了这个时间年龄之后，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喝的这个茶水比较多，以前觉得啊，我喝白开水就行了，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喝完白开水之后就觉得身体不解渴。其实人还是需要一些生津的一些东西，生津然后就是滋阴养肺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也有这种习惯，也有这种爱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起来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就是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吧，节后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

0: 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西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1: 健康专家号，
0: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2: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0: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3: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0: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3: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度五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度五以上还是

0: 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一个也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个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形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说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1: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1: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0: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

0: 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源。嗯，就比如说流感，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这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啊。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度5以下或者是38度5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 0.5 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 克4到6小时只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 0.2 常规的剂量是 0.2， 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类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所以这儿也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度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建议按照说明书来用。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是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种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可以让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再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啊，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再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这种尿频啊、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啊。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啊，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啊。有的老年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除了这些症状，除了发热哦，这还有就是一些各个系统的这个伴随症状，就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危重症的时候你观察它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观察这个生命体征还有它的这种意识状态。如果平时一个高血压的人，你一测血压，他的血压比平时，比如说平时他的血压在140左右，我这次一量他的高压只有90，那我觉得这就要马上就要就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去急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发烧，因为出现了这种失业呀，还有这个感染，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毛血管渗漏呀，这个就是出现一些休克前的一些表现啊，他的这种血压和基础的血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他的呼吸明显比正常的就频率就要快，所以就是这时候要选择是不是上急诊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几大生命体征为主。
1: 这里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刚才刘主任说到，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发烧，然后伴随着血压非常低，这个本身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发烧的同时血压特别低，那这种情况是不能耽搁的。
0: 是的，
1: 跟这个烧的度数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可能就是37度多，不到38度，是不是也很危险？
0: 很危险。这个是一定要千方百计要去医院要评估一下看一下的啊，这有个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情况。比如说吧，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基础的血压都130到140，但是他的这一量，你看他的血压90、95，他也在，因为我们正常低线是90，低线是收缩压90，舒展压是60嘛，就他即使是也在正常范围，但是他和他基础血压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每个人要有个体化的，他已经比基础血压掉了30毫米汞柱了，这个时候要特殊的要重视，要到急诊了。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胆系感染的，胆系感染，有发烧。可能有的老年人他的腹痛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但他会有其他的这种危重的一些信号。我们以前有这种化脓性胆囊炎、火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各种的这种感染引起了毛血管渗漏，有效的这种循环血量不足啊，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可能伴随的血压下降，尿会变少。末梢会发凉，手的末梢、手脚的末梢会发凉啊。然后我们能检查的这个指标，体现代谢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这个乳酸会升高，因为这个机体，这个循环跟不上的话，它就会有一部分的组织细胞就要进行无氧酵解，无氧的时候产生的是乳酸，所以我们会测出来这个，我们化验之后测出来这个乳酸的值是高的，所以它会提示组织灌注的不足以及组织代谢的障碍啊。就是一个危重的一些情况。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讲的可能真的是我们平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如果出现发烧，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如果出现发烧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去给他测一测血压，如果和他平常的基础血压 降的比较多的话，刚才刘准说到的一个比他平常低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他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需要马上就诊的。
0: 嗯，这确实是我们在急诊，我们很多，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发烧，体温并不是太高，就是38度上下，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的他那种血压低，基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础血压是正常的，但这比平时基础的血压还要低啊，也就90，这个高压我说还不到90啊，85到90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浑身大汗湿冷，我们就是也是患者，我们就要查一查，就要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到最后我们一查一下，一个是要关注他的生命体征，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属于叫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我们先把他循环和组织灌注要让他给他恢复一些，然后在这个同时才有精力有机会让你去针对病因去寻找病因去治疗去检查啊，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最初来的时候属于这样的，他是一个休克的患者，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液体复苏，就是说要给补补液，然后再把这个循环呢让他好一点，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也要给他查一下这种各个地方的超声啊，然后这个患者的超声我们一看他那个胆囊就特别大啊，那个肠径都12厘米，就是像茄子一样，张力也非常高，那个胆囊像茄子一样，壁也很厚，壁都是有1厘米那么厚，正常的来讲要小于0.3厘米，而且就3毫米，要小于3毫米，但是他那个厚度就很厚了啊。然后那胆囊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石啊，然后在那个胆囊里啊，然后还同时呢你会发现它会还有进行性的这个看它会发黄疸出来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这个患者考虑是这种胆囊炎合并急性化脓性的胆管炎，然后就针对这样的危重症我们再给他治疗，后来就渐渐的就好了啊，这个病情就好转。
1: 刚才刘准用了一个危重症哈，其实按我们常规的感觉好像说这个人发烧38度上下，那么他血压虽然低但是还在正常范围，怎么就是个危重症呢？
0: 为啥我们最开始提这个四大生命体征呢？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呼吸和循环，呼吸和循环是这个生命的那个最后的那道防线，如果呼吸和循环就是也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ABC 啊，也是那个 A 是air airway 是气道， B 是那个呼吸 breathing 是呼吸， C 是那个循环 circulation 是循环，如果就是说一个患者他的病情都累积到了 ABC 了，累积到呼吸还有他的循环了，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危重症。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血压低了，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呼吸频率要么快要么慢，就是已经累积到他的呼吸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危重症。
1: 然后顺便我也想请刘主任普及一下，刚才您说到四大生命体征和他的这个状态，那四大生命体征是啥呢？
0: 四大生命体征我们第一个就是体温，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发热就是也应了我们观察患者的这个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体温。第二个就是呼吸，呼吸呢正常是12到20次，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大体上都是这个频率，如果呼吸特别慢啊，或者是呼吸特别快啊，这个都是一个病情变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是脉搏，我们说脉搏啊，能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摸一摸桡动脉的这个脉搏呀，颈动脉的脉搏，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血压。血压，所以现在呢我们家庭可能常备这种血压计，那无论是腕式的还是这种袖带的，它都能给把血压给量一下，同时也能把心率从那个显示屏电子血压计呢都能显示出来。所以这儿呢就是在家里刚才说体温计常备，我觉得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也常备，然后这样会那个在家里呢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这个病情变化来评估，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然后另外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意识状态，就是他的反应，你来看他的精气神，他的眼神，他和你交流，他的反应，就这些也是平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在我们临床我们也要观察这些。 刚才讲了几大系统嘛，就是发烧了，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感染，也可能是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几个吧。但还有一些，为啥让医生都头疼呢？就是这个发烧还不太容易能查出来的，很隐匿的病因，很隐匿的，这样的恰恰就是恰恰就更棘手一些的。包括专业的人也都感觉会很棘手，会很头疼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一病例，有一个64岁的一个男性，

0: 就是低烧，37.5度到38度之间，每天都是这个，每天都是这个发烧。然后到门诊去就诊呢，常常还要查一些炎症指标嘛。然后查了一些炎症指标，发现白细胞也要高一些，中性粒细胞也高一些 ，C 反蛋白也高一些，就明显的这些指标都指向感染。但是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他没有呼吸道的症状，没有消化道的症状，也没有泌尿道的症状，但是他有糖尿病。就是他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主观的有一些还不是能表达的可能特别清楚，但是他平时生活都挺好，再表达不清楚，就是那他这些也能有所体现，但这些都没有。经过这样呢，就是大夫就给他开了点这种消炎药，因为所有的都是有指标指向一个细菌感染，所以就给他开了点口服的消炎药，就回家。回家吃3到5天的时候，体温仍然不。还是依然有体温，就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又回来，又这个接着5天之后再来复查，他的这些指标，感染的指标依然是高的。就说用药呢，似乎效果不是太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我们就系统的给查一下，查一下就发现他这个走路呀，一条腿这个力量会弱一些。他自己也说，就是也没说。这个疼啊，有其他的表现。你一看他这个力量，就和例子左腿的力量，他和右腿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会弱一些。然后你说为什么会弱呢？他觉得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啊，这个地方，反正一用力就用不上力气啊，只能老年人他就这样表达。后来我们再仔细的查体，就觉得这两个腿围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大腿腿围不一样，然后再结合他的一直发烧，炎症指标还在高。后来我们就把局部的这个腿的局部就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就发现是什么呢？是股四头肌的感染。就这个感染它就非常隐匿，他自己也提供不了他到底是什么症状，但是我们就是就帮助吧，这需要全面的一个筛查，然后把这个感染的病因就找到了，结果是一个深部的肌肉的一个感染，导致他这所有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个病因就不太容易查，就是因为他主观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会隐匿一些。
1: 那我一般感染，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胃肠道感染啊，泌尿系感染，好像这个都有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接触，那它这个肌肉深部的肌肉的感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哎呀，你问的太好了，当时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有一些这种我们临床就像破案一样，你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有感染，有肌间的这个脓肿，那它这个微生物到底是哪来的？因为整体它的局部我们就找嘛，我们说这个下肢的它容易有时候容易有皮肤的，比如说有皮肤的这个破口，它容易出一个感染灶，有的呢这个比如说脚上有脚气，它整个它会影响下肢的这个感染，那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入口，但这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再仔细再追问病史。他说在这个发烧之前的几天他有过2次腹泻，所以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他这个细菌落实这个细菌他有可能就是肠道的一个细菌，然后经过肠道的那个黏膜，因为腹泻的时候他的黏膜屏障的功能是减低的，通过这个屏障功能的减弱，它就是以肠道肠源性的细菌，然后这个入血在这个地方定植形成的一个感染。这个我们也是在推测啊，就是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我们就觉得你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既然是感染，它的细菌的来源，它的途径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说那个患者，我们就在追问病史的时候给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更有可能是一个肠道来源的细菌，然后在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定植，那然后形成了局部的一个脓肿。还有一部分，它并不是感染性发热，它是可能是一些非感染性的发热，比如说热射病，但这个热射病最初的症状就是体温升高，它与感染没有关系，它就是这个就温度的升高让这个体鞘中枢的一个功能失调，然后形成的自身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体温升高，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比如说各个脏器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期的症状，比如说就是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啊，不舒服啊，头晕啊，然后这种乏力啊，最初可能是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的干预，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它温度进一步升高，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儿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一直都提感染，然后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因素也在威胁着，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人，所以这儿也要在这儿吧，也高度重视一下。
1: 这个确实也是应该提醒大家警惕啊，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就在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那有可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射病造成了一个发高烧。其实如果不及时治疗，这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对对，临床也是有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年龄在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一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那种那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他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在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

0: 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它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就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啊，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啊，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肺 CT， 然后肺 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啊，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哈，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需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啊，就是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啊，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哎呀，除了这种发烧啊，有一些咳嗽。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 感染更进入了下轨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啊，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0: 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1: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他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

0: 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1: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划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0: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1: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地劝说张丽。
0: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

0: 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1: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0: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1: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0: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1: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0: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1: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他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 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他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0: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1: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0: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1: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的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4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2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1个月， 两家一块儿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血本实用。说到这里呀，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实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实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遗腹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0: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1: 健康专家号，
0: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2: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0: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3: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0: 嗯，
3: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哎，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啊，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他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个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他这个痘坑啊，他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0: 哦，
3: 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 消消这个炎，哎，这个他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他比他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0: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3: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说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啊，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啊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0: 热玛吉
3: 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它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啊就这个融合了，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这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0: 对，他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他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啊，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它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啊医美中心啊进行检查啊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1: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啊。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啊，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所以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啊，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啊，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哎，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那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 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

0: 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啊，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轻，不去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基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要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个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儿，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

0: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的，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哎，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你看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这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变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因为现在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
1: 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成。

0: 你的国庆假期。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3: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离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之，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他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因为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捅法炮制啊，但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2: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3: 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

0: 那么这个京津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京津，中医的这个京津，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来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道理在中医这个京津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运动为主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的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2: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

0: 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诶，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职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的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哎，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你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那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但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哎，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

0: 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清医美之后啊，他即刻可能他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清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到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清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啊，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清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清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啊，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啊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啊，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哎，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啊，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就是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啊，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了，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我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

0: 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不是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10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

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重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增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只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36，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两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重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文，好心情。在千禧年前后，李玟就是时尚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东方面孔也可以如此热情大方、明媚爽朗。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齐秦《浮游》。

浮游来自齐秦。以前听这首歌感觉自己孤独又无助，在命运的洪流里随波逐流，不知何去何从，现在再听却好像明白了，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浮游，有无奈也有坚持，与其纠结不如与自己和解，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解脱，李玖哲。不得不承认，李玖哲的音色在华语歌坛很有辨识度，他的低音厚实，颗粒感很强，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冲击力。所以听李玖哲唱歌，真挚的感情表达，没有刻意的技巧堆砌，听起来格外动人。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 Justin、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机》。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机，这首歌更像一个温柔的隐喻，不是彻底的告别，而是给自己一段高空独处的时光，在30000英尺的空气里试着放下执念，看清这段感情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有时候暂时离开反而能让我们更清醒，是该修复还是该放手，心里会有答案。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

我本善良，来自温兆伦。1990年 TVB 剧集《我本善良》火爆两岸三地，温兆伦饰演的齐浩南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人性善恶的主题也引发热议。1995年，温兆伦推出国语歌曲《我本善良》，由陈乐融作词，徐嘉良作曲，借着剧集的情感内核，唱出了另一番关于善良与坚守的感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这首歌原本是英国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创作的歌曲，然而这首歌曲的走红是由来自爱尔兰的 Boyzone 的翻唱，他们选取了原唱中最精彩的一段并改编，加入了更为温柔与阳光的流行元素，使其更像一首爱情歌曲。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陪他来自彭佳慧。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后弦、桥段。后弦的歌声有种魔力，仿佛那些被时光揉碎的片段突然在旋律中重新被拼贴在一起，那些纯粹的喜欢、懵懂的心事依旧鲜活如初。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戴佩妮，回家路上。
1: 该来的回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回家路上，来自戴佩妮。这是戴佩妮2011年发行的全创作专辑《回家路上》的同名主打。出道超过10年，经历多年高强度的创作与生活起伏之后，戴佩妮选择暂时停下脚步，梳理内心，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评判与纷扰。这里的回家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归途，更是一场向内的旅程。从喧嚣浮躁的城市节奏里抽离，和过往的情绪和解，找回内心的重心，重新拾起热爱与爱的力量。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陈奕迅，爱是怀疑。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减弱至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减弱至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奇迹般的得以保全，重见天日后却散落海峡两岸，这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一幅长卷究竟展示了怎样的江南风光？作者传奇的一生是怎样造就这幅千古佳作的？600多年间，这幅传世名画都经过了哪些藏家之手？它因何险遭焚毁？收入清宫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幸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作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紫油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意愿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頫的入室弟子，在赵孟頫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 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跟画家倪瓒一起加入了全真教，改号一峰道人，后来又号大痴。晚年的黄公望更多的吸取了董源、巨然的平淡天真与赵孟頫的古意，他作画有时喜好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有时爱作水墨，皴皱较少，笔意简行易迈，开始有了即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这种风格被世人称为大痴本色。到了73岁时，黄公望自知年事已高，在为倪瓒画作《春林远秀小幅》作题时，他感叹自己老眼昏花，手不应心。到1347年，黄公望的师弟吴用师跟随他寓居富春，并且向其所画。吴用师本名叫郑初，字吴用，号散木，因为师弟求画，黄公望就以富春江为题创作了《富春山居图》。但这幅画一画就是6-7年，在作画的过程中，黄公望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5日画一山，10日画一水，反复推敲以后，在兴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才动笔勾画。就这样3-4年过去了，黄公望带着没有完成的画作去松江下士知止堂，吴用师担心节外生枝，要求黄公望先写下吴用本号，明确归属。于是他就在画上写下题实，记述了此画的创作过程和归属。黄公望作此题诗时已经过80旬了，《富春山居图》究竟何时完稿，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在黄公望1354年85岁去世时，吴用师已经是此卷的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收藏者。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原画纵33厘米，横大约700厘米，运用长卷的形式表现了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整幅画可以大致分为6段，山与水互相穿插出现。黄公望采用以平原法为主，并徐徐展开的长卷式构图。我们细看《富春山居图》上的数十个山峰，几百棵树木，它们既保持着构造上的联系，又不像屏风般排列，达到了远取其势、近取其志的写实高度。在人们的正常视野范围内，画面的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山的布局以3段引起高潮。在第一段圣山图部分，前后两山重叠，庄严大气。第二段是画卷中间部位的主体山势，中央主峰耸立，周围山峰围绕，接着山雾深幽，视线

进入溪谷，群山推远，直至在左上方消失。一带平沙过后，孤峰忽现。第三段水面虽然被孤峰隔断，但视觉上仍然左右贯通。过了山峰为第四段，水面逐渐变宽，直至充斥整个画面，水天一色。第五部分至第六部分，中宽远的白沙，留白处两艘小船并行江中，船上渔夫也只是点景，微小的身影，渺小的生命，在整片的留白中亦如一颗尘埃。远处一片远山，笔的线描，墨的拖带，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在后面的大段留白中。黄公望在笔墨技法上的开创性是长批麻村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纸本作品《富春山居图》所使用的是元代生纸，纸面凹凸且有较强的吸水能力，使笔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黄公望以书法笔触勾勒疏松的墨线，有浓淡，有粗细，甚至会重叠交叉。在色彩渲染上，黄公望用淡淡的赭色来表达秋意，看似单一，却若明若暗，自然地笼罩于画中的景物之上，在秋季水气之上形成明媚色调，生动而自然。这样一幅水墨长卷具有了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艺术效果，将富春江一带秋初的自然风貌与江水宁静平和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貌与意境高度统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吴用师得到《富春山居图》以后，把它视若珍宝，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的印记。后来的一百年的光景，画卷一直是下落不明，直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的手里。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得到画以后，他兴奋不已，就请一位朋友提拔，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地卖掉。沈周获悉以后，捶胸顿足，后悔晚矣，千辛万苦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1487年，60岁的沈周硬是凭着记忆背磨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添加色彩，挂在室中自赏，并在卷后记下了这段伤心事。第二年，苏州节推官樊顺举花重金购得《富春山居图》，拿去请沈周题记。真可谓是天道轮回，沈周没想到此生能够再见真迹，兴奋异常，赶紧补叙了《富春山居图》此前的文人题诗情况，并记录下这段坎坷的往事。后来樊顺举也收藏了沈周的背临本，与《富春山居图》相伴相随。时间来到1570年，《富春山居图》流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谭志一手中。得到这幅画以后，谭志一邀请当时的文士观赏。文征明之子文鹏在《富春山居图》及沈周背临本上都写了题跋。1596年，《富春山居图》转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的手里。董其昌细细地观赏，不断击节赞赏。当年10月，他坐船从无锡返回赵华亭，在经过龙华时，爱画之情难以抑制，于是在卷后题跋：展之得3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一笔。后来画卷藏在董其昌的书斋里，与王维的《雪江图》共相辉映。《富春山居图》这幅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之作，经过沈周、董其昌而升价玉龙。董其昌在去世的前几年，因故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达可，没想到传世之宝却在这家人手里险遭灭迹之灾。这位吴达可是万历朝颇有声望的官员，收到《富春山居图》以后，藏于自家云起楼当中。后来画作传到吴达可之子吴之举手中。吴之举跟董其昌的关系不错，也曾经请董其昌为自

加云起楼作画。吴之举收藏《富春山居图》以后，董其昌自知赎回无望，便在画卷六段纸的每一个接缝处盖上了吴之举、吴正治的齐缝印记。这个印记成为民国时期吴湖帆鉴定《圣山图》与吴用诗卷的重要凭据之一。到了万历末年，吴之举临终前把《富春山居图》传给幼子吴红玉。吴红玉对此画的喜爱程度不仅不亚于沈周和董其昌，还多了一些痴迷和癫狂。他把城外的家中别墅改名风隐园，又在园中盖了一座富春轩，室中的一切名花名酒名书画名玉童，一切都围绕着富春山居图，几乎是在竭尽自己所能来供养这卷宝图。另外，吴红玉还请好友邹之林题写匾额，并为《富春山居图》题跋。邹之林将黄公望比为书法界的王羲之，将《富春山居图》比作书作中的《兰亭序》。不知多年以后的吴红玉，是不是因为受此题跋的启发，才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在明清鼎革之际，战乱不安。吴红玉舍弃了万贯家财，唯独带着《富春山居图》与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去了。明亡以后，他不问世事，日日观赏画卷，爱到发痴。1650年，弥留之际的吴红玉想到了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典故，让家人焚烧了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自己呢亲自监督，直到全部化作灰烬为止。第二天，他又命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等火势旺盛时，他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卧室。这时他的侄子吴子文赶紧趁机跑过去，抓住画轴用力一甩，将画从火炉当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马上把另一轴画扔了进去。虽然时间还算及时，但是画轴已经过火，部分画卷被焚毁，《富春山居图》也从此断成了两截。吴子文把救出的画卷交给了古董商人吴其珍收藏。吴其珍去掉了前段烧焦的残片，重新装裱，纵 31.8 厘米，横 51.4 厘米，是富春江起始的山峦丘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吴其珍将这部分定名为《圣山图》，后人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幅经过裁剪的画卷。后段横 636.9 厘米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好在安然无恙。吴其珍在装裱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到了画首，这就是后来的吴用诗卷。吴其珍自己收藏了《圣山图》，吴用诗卷则在顺治九年归属于张范武。从此，《圣山图》和吴用诗卷各自飘零。在清初的近百年时间，吴用诗卷先后辗转了多人之手，最终在1746年进了乾隆内府，也由此引发了一桩书画鉴定史上的公案。在吴用诗卷进宫的前一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而实际上这幅画是明末文人临摹吴用诗卷的摹本。后来为了牟利，去掉原作者题款，伪造了黄公望题款，这个摹本被称为子明卷。吴用诗卷入宫以后，乾隆发现两者十分雷同，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幅新收的《富春山居图》是真品，原来的《山居图》是伪作。但乾隆帝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不太自信，第二天他命慈臣梁师正等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梁师正等倒也不怕与乾隆的结论相反，竟然坚持原来的《山居图》才是真品。乾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他思虑再三，最终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品。一直到1816年，胡静等奉嘉庆帝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时，吴用卷《富春山居图》洗去尘冤，始得证明。那么自从子明卷被认定为真迹，乾隆经常展出欣赏，
在南北出巡时还会随身携带。

0: 从乾隆十年到乾隆五十九年，他亲手在画上题跋五十多处，即便在八十岁大寿时也要在画上写几句，结果子明卷上的画面留白处几乎全都是文字，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看来，一场误判倒是为吴用诗卷赢得了难得的清静。从此他在乾清宫中安度了187年。除了乾隆帝曾命梁师正在画卷上写了一段皇帝御史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御笔，既没受世间流落之苦，又免遭毁容之灾，画作原貌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而这时除了安然存放在宫中的吴用诗卷，还有圣山图流落在外。1669年吴其珍把它卖给了扬州管粮通判王延斌，后来的大约200年没有出现在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视野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圣山图再度转手给一位姓陈的收藏家。1938年，沉寂多年的圣山图终于出现了，这次发现他的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一睹真迹的吴湖帆不禁感叹，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绍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再经历风雨。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嗯，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6: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5: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7: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8: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9: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我们九月份的最后一期大医生来了节目。那么今天呢，也是明天开始我们将迎来11国庆小长假，大概是7天的时间，所以可能大家要休整一下。8号的时候我们将和大家再一次见面。那今天节目的内容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四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说一说咱们人老是不是越年龄越大越要控制好睡觉呢？医生推荐年龄65岁之后啊，睡觉坚守5个好习惯，这5个习惯非常重要，咱们待会儿呢一定要记好。那么年龄大的朋友们，咱们不妨尝试一下，按照这种5个好习惯来坚持好睡眠，睡眠好了，咱们的身体也为我们健康的身体打下良好的基础，包括心理。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啊，这个很多人都认为的就是，我加强身体的锻炼，我就能够缓解血管堵塞，是吧？比方说我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颈动脉里有斑块啊，血管已经拥堵了，那么医生说呢，要注意好你的饮食，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难道说锻炼

0: 面。
1: 那么它会往面里倒好多醋，那明明那小半瓶醋呢，就是一小瓶醋被他能倒下去小半瓶。他说这个就喜欢这么吃，他说我是山西人，难道说这个，他说吃醋的话呢对血管有利啊，可以清，他是血管的清道夫。其实喜欢吃面大量放醋的人，不出半年血管会有五种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好还是坏呢？咱们待会儿分享。另外第四个话题说一说，这个是特别受争议的话题，就是比方说咱们年龄大了，体内的胆固醇较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这个胆固醇呢也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它和我们是不是平时饮食有一定的关系，是不错，但是它是我们还是和我们身体的代谢有一定的联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即使你不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它同样也会有可能导致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那么猪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吃，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诶，这个是高胆固醇的食物，咱们不能碰。其实医生表示不想身体素质下滑，推荐少吃四种食物，比猪肝要猪肝要强得多。还有猪肝它是高胆固醇动物内脏，但是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因为猪肝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其他的这些饮食它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分解过程当中，咱们仔细听看，根据自己的需求我到底要不要吃，真正需要少吃的四种食物到底是哪些呢？马上进入。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步入65岁的人生阶段啊，身体机能自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睡眠模式也随着调整了。不少长者发现啊，自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反而容易早醒或者是夜间频繁的醒来。面对这种情况啊，盲目的追求长时间的卧床休息并非明智之举，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医学专家普遍建议，在这个年龄段啊，睡眠质量远比时长，就是质量比时长更重要。通过建立科学的作息规律，不仅能够提升白天的精神状态，还能有效地维护心脑血管健康。那么对于65岁以上的群体而言，掌握正确的睡眠习惯是保持晚年活力的关键所在。首先第一点，固定作息时间的必要性，就是一定要建立生物钟节律。咱们人体内部啊，存在一套精密的生物钟系统，负责调节清醒与睡眠的交替。随着年龄增长，那么这套系统的调节能力呢会有所减弱。如果每天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忽早忽晚，生物钟就会紊乱，那么导致入睡困难或者是过早的惊醒。坚持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休息，并且在同一时间起床，有助于重新校准体内的计时器。那么这种规律性能呢，让身体在特定的时间点自动产生困意，并在清晨自然苏醒，减少赖床带来的昏沉感。第二就是避免过度的补觉，就是很多长者呢，因为夜间睡得少，他白天就喜欢长时间的午睡或打盹，试图弥补晚上的睡眠缺失。那么这种做法呢，往往适得其反。白天过多的睡眠呢，会消耗夜晚所需要的睡眠驱动力，导致晚上更加的难以入眠，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控制白天的休息时长，把它限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确保夜间拥有足够的困倦感，从而提升整体睡眠的连续性和深度。这是第一类。第二类，优化睡眠环境的细节。那么这个细节呢，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调整一下光线和温湿度，室内的温湿度，是吧？因为昏暗的环境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帮助咱们身体进入休息的状态。那睡前呢，拉好窗帘，这个窗帘一定要那种厚的遮光窗帘，关闭不必要的灯光光源。

0: 人造黑暗安静的氛围。那可能很多老人就觉得啊，你看我关得太黑的话，我夜间我起夜，我可能起一次到两次，或者是甚至是三次四次，那么这个夜间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太黑暗太危险不安全，可能我不小心就会摔倒，或者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碰到床边受伤，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有床头柜吧，床头柜上是不是都有灯，我们的床头灯，如果您家里没有，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买一台非常便宜的那种床头灯，放在床头，开关就在手边，抬手就能打开。如果你想起夜，打开床头灯，哎，这个时候也不算太亮，但是同时呢，刚刚好可以照亮室内的地板，你完全是可以安全的起身回到卧室里，回到床边。那么这是一个建议，所以夜间的昏暗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保持恒定的室温，也能够让身体感到舒适放松，减少因为冷热不适带来的清醒的次数。另外选择合适的寝具，比方说床垫啊、枕头啊，它的软硬程度啊，直接影响着脊柱的健康和睡眠质量。这个咱们一定要，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咱们的老年听众朋友，务必要重视自己的寝具。如果你的睡眠不好，那么从现在开始，这个钱咱们不能省。过硬的床铺它可能会导致你身体的压迫点疼痛，有些老人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是，他不习惯睡那种软床，他就说的这个硬床对腰好对身体好。可是你现在年龄已经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已经缺乏这种支撑力了啊，就是太软也不行，太硬呢也不好，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压迫点的疼痛，引起腰酸背痛。所以选择能够提供良好支撑而且呢舒适度高的寝具，适合的枕头高度呢也能够保持颈椎自然曲线，减少落枕或者是颈部僵硬的风险，为你整夜的安睡打下基础。那前段时间我看到好像有那种自动的床垫，这个床垫呢它的软硬适中啊，就是科学的设计出来的那种适合人体工学的这种床垫，目前市面上好像还没有，可能现在这个价格比较高，我觉得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这样，就是你在夜间睡眠过程当中如果打呼了，它立刻就会把枕头那个床自动的给你调整一下你的睡姿。如果这个你在睡眠过程当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比方你的腰疼了，腰部那个支撑可能太软，它会在腰部的地方给你支撑起来，就是根据你的舒适的这个不同，它会给你一个调整。那么这是调整是自动调整的，据说呢经过试验之后啊，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尝试过这种床垫的人呢他感觉到睡眠质量明显的提高，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普及，所以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到来。那如果说各位您的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因为寝具，我们把寝具把室内的环境都给它营造好啊，这样就是咱们睡前的所有该准备的东西咱们把它准备好，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安宁。所以务必重视我们的睡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睡前行为的一些科学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夜间频繁起夜上厕所它是困扰很多长者的常见问题，是吧？之前跟大家交流这个问题，虽然说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各个方面的器官的退化，是吧？那么会导致很多老人睡前不愿意饮水。其实这个水呢，保证一定量的水分，咱们在夜间的时候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说你从八点钟开始或者七点以后，我晚上我一口水都不沾，那特别容易导致你血液粘稠。所以掌握好平衡非常重要。很多长者是害怕夜间起床，起来之后啊行动不方便， 啊，尤其是这些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人群慢性病，那么你在起床过程当中突然的那种来着尿急啊，又突然一起身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一些脑血管事件，确实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矛盾。我们不能因为我这个睡夜间我害怕频繁的起夜，我就一滴水都不喝。之前好像跟大家也交流过，咱们不妨在床边放一个尿壶尿盆之类的，是吧？尤其是老人自己在家里住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咱们完全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为自己的健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啊，咱们不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另外第二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远离电子屏幕。现在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在玩电子产这个智能手机，是吧？你想看电视啊，智能手机，这是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生成，这个咱们就不多讲了。建议如果您特别想离不开这个手机的话，我们在夜间睡觉之前，我们可以听书，把手机放远一些，闭上眼睛听，那么这样快睡来困意的时候直接关掉手机就睡觉啊，这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但是咱们专家是提议睡前一小时不要使用这些设备。另外日间活动的安排也很重要，一定要有适度的体力运动啊，咱们去下楼锻炼锻炼啊，和朋友们在一起多走走路啊，多谈谈心啊，多聊聊天啊，多散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再一个就是控制好午休的时长，你再困，比方我夜间没有睡好，我白天的时候我特别困，我中午都困得不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午睡的时长。如果你把握不了，害怕一睡着可能就是几个小时，那么你可以定个铃，咱们定个闹铃，30分钟，最长30分钟啊，其实20分钟就可以，短暂的休憩足以消除上午的疲劳了。就算你再困，咱们定个30分钟的闹铃，醒来之后啊也要起来醒醒啊，因为想一想晚上的睡眠是最重要的，那么午睡呢它不重要，是吧？那如果说发现自己午睡之后晚上难以入眠的话，那就应该进一步的缩短午休的时长，或者是取消午睡，我不睡了，因为我晚间睡得不好，是吧？另外心理状态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减轻焦虑的情绪，对失眠的担忧呢本身就会成为失眠的诱因。咱们很多长者呢因为害怕睡不着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结果呢更加清醒。接受睡眠随着年龄变化的自然规律，放下对时长的执念，心态反而会更加平和，即使夜间醒来也不用惊慌。咱们可以尝试深呼吸，放松肌肉，告诉自己休息也是好的，往往就能很快的再次入睡。再一个就是培养放松的习惯，睡前的心理准备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比方说温水泡泡脚，轻柔拉伸，或者是回顾一天当中愉快的事情，都能够给大脑发送准备休息的信号，避免在睡前讨论令人激动或者是焦虑的话题，一定要保持心境的宁静。所以过了65岁之后的生活啊，应该是从容而且高质量的。睡眠作为恢复体力和精力的重要一环，不需要刻意的追求它的时长，也不是就说我没有必要我一天一定要睡7个小时，一定要睡8个小时，应该注重规律与质量。如果你6个小时的睡眠感觉到它的质量非常高啊，睡得很深很沉，那足够了。所以啊，通过坚守上述5个方面的一些习惯，咱们长者们可以有效地改善睡眠状况，迎接每一个充满活力的清晨。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
5: 针头消不消毒？
3: 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健康学堂，
3: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二个话题，聊一聊这个锻炼是不是就能够缓解血管的堵塞呢？其实不少的中年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看到血管堵塞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是吧？那么有的人呢，觉得每天我拼命的跑步，我大步走，我就能把堵住的血管给冲开。其实啊，这种想法太过于简单化了，过度剧烈的运动反而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甚至引起意外。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着血管问题的人群来说呢，盲目的锻炼并非良策。想要真正维护血管健康，让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需要的是科学、温和而且全面的生活调整策略，而非单一的蛮干。首先，调整饮食结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病从口入，健康也是从咱们口入，看你怎么吃。一定要，第一点就是要控制油脂的摄入。昨天好像跟大家讲过了，是吧？什么动物的油脂，少吃肥肉啊，少吃这个猪肉啊。猪肉确实有一定的脂肪，但是它并非是洪水猛兽，它也有一些咱们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一定要掌握好它的量。其实比起反式脂肪酸这种脂肪，那么肥肉或者是猪肉相对既安全一些，而且呢它还能给身体带来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提供。那么所以说反式脂肪酸更严重。那么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呢？它是造成血管壁堆积垃圾的元凶。油炸食品、加工零食，那么这些食物它都是反式脂肪酸，当然包括猪油、肥肉。但是肥肉呢，只是咱们吃的频率，一般来讲家家户户好像没有那么多了，是吧？咱们自己好，如果你家里还有这种习惯的话，我顿顿离不开这个五花肉，那您要改一改。烹饪的时候多选择蒸、煮、炖这些清淡的方式，少用煎炸啊。比起猪肉，尤其是这个五花肉包括瘦肉啊，那么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我刷到一个，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人特别喜欢吃那个油渣，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家户户家里老人都会使用的那种用肥肉来去炼油，炼出猪油炒菜。那么这个油渣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有很多店铺里在卖，而且呢它是成网红食品了，不仅咱们徐州地区有啊，其他地方好像也有，东北地区也有。但是这个建议少吃，本身它就是油炸食品，再一个它又是肥肉，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相当的高。那么昨天我刷到一个帖子当中，他就讲到，你看你们吃的油炸是这样的，是一台机器，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压榨的这样一个压榨油的一个机器，然后一圈呢都是那种小网状的不锈钢网。那么这个机器的压榨的这个压台呢，它是从上往下把这些油渣放在一起，上面

往下压，实际上就是榨油的过程。那么压榨的过程，压到最下方的时候，突然很多油脂冒了出来，然后的标题就是你们吃吧，你们吃进去的都是油。实际上说油呢倒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吃进去的都是反式脂肪酸，这个就可怕了啊，所以要少吃。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的话，偶尔的吃一吃，吃个几块可以，但是咱们要添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啊，蔬菜水果膳食纤维啊，和这些食物一起吃，可能会有效的中和一下。那么选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方说橄榄油啊、菜籽油啊，但是也要注意总量的控制，这是第一点，油脂摄入。第二点，增加膳食纤维，刚才讲到了，因为新鲜的蔬菜水果它是血管的清洁工，它们富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吸附肠道内多余的脂质，减少被吸收血液的机会。就如果你家里你吃肥肉没有关系，或者吃猪肉，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咱们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搭配。如果我吃了几片这个猪肉，好，那我就多吃几一些新鲜的蔬菜，用你的膳食纤维来去减少它在体内运作过程当中被血液吸收的机会。每一餐保证有足量的绿叶蔬菜，适当的搭配一些菌菇类和粗粮，不仅能够提供饱腹感，还能够帮助调节血脂水平，所以这样才能让血管内壁保持相对清洁的状态。再一个，糖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血糖波动，因为长期下来呢，容易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含糖的饮料啊，包括甜点，包括精致碳水化合物，都要适度的节制一下。咱们尝试的可以用天然的水果的甜味来替代一些添加糖，保持血糖平稳，从而来减轻对血管系统的慢性伤害。第二点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了，它能够修复血管的机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刚才讲过这个睡眠了，怎么样去睡啊，营造什么睡眠的环境啊，啊，包括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做一些这个睡前的准备啊，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刚才讲过了啊，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要避免情绪波动了，不要愤怒、焦虑，这些紧张的情绪它都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使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这对脆弱的血管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一定要学会管理情绪，通过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舒缓的音乐的方式来放松心情，保持心态平和，是吧？那昨天呢，我也是录制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情况，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马上就要到来了，是吧？今年的主题就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么悦纳情绪，它并不是让我们和你愤怒、焦虑这些情绪来去做对抗，而是要愉快地接受它，允许它的存在，然后我们再和它进行交朋友一样。我们不可能说家家户户我每一天我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心情舒畅的，没有任何的烦心事，不可能。但是这些烦心事、这些焦虑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的去接纳，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存在，然后呢再想办法我怎样和它进行平衡的接触，学会好这个和情绪的，我是情绪的管理者，我需要它宁静的时候它要宁静，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应该我们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能做得到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啊，让自己去接纳它的同时，也要和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听一听他的意愿是什么，允许这种情绪的存在，是吧？所以说通过一些深呼吸调节的情绪，甚至是停下来，不要立刻就对我这种情绪进行对抗，或者是我接纳，那我先停下来，我不去管这件事情，那么等到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是半天、一天的时候，回过头再想一想，好，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0: 这种情绪的这种管理呢，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锻炼，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停，暂停，回头再处理。好，第三点呢，就是戒烟限酒了啊，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第四点就是坚持适度的运动，因为只有适度的运动才能够促进咱们血液的循环，是吧？当然一定要掌握好它的度，运动的时长，包括怎样去热身放松啊，都要进行啊，千万不可以自己没有经过放松我就开始长跑啊，剧烈的运动的话呢，可能往往会给你带来相反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定期监测一些指标，包括血压的变化、血脂水平的变化、血糖水平的变化，是吧？那么计算一下身体的指数，均衡营养的搭配，培养良好的习惯，这一系列的动作，如果您都能够坚持做到的话，那你的血管就一定是通畅的。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

0: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第三个话题，就是有些人喜欢在吃面的时候放大量的醋，包括咱们徐州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这个米线，是吧？那么您在喝米线或者是吃面条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放醋呢？就是先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就是在医院的门诊里常常能见到这样的食客，端起碗来先找醋瓶，恨不得把整瓶都倒进汤里。有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就是这样的，多年来吃面必须加大量的醋，觉得这样能够软化血管，清理垃圾啊，甚至是还买那种陈醋直接饮用。直接饮用这个醋呢，目的就是说让自己的血管能够进一步的软化，清理一下血液里的垃圾。直到有一次体检的时候，医生看到他的报告单，连连摇头，说这种饮食习惯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健康益处，反而会让身体在短短的半年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很多人误以为醋是万能的良药，却忽略了过量摄入带来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对血管健康而言，盲目的加醋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给大家详细的分解一下，首先大量的食醋对血管的五种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胃黏膜，因为高浓度的醋酸会直接接触胃壁，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层，胃部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对应，导致胃部灼热疼痛。那么这种长期的胃部不适呢，就会影响营养的吸收，进而就会间接的削弱血管所需要的营养供给。血管内皮细胞需要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来维持弹性，当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的时候，血管的修复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牙齿频繁的接触高浓度的醋液，牙釉质就会被逐渐的腐蚀，牙齿变得敏感脆弱，甚至出现缺损。那么咀嚼功能一旦受影响，食物就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磨碎，增加胃肠的负担。粗糙的食物颗粒进入消化道，可能引起微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因子呢，进入血液之后会加速血管内壁的损伤过程，它不利于血管健康的维护。另外第三点，过量的摄入酸性物质会干扰体内的酸碱平衡机制。为了中和多余的酸，身体不得不动用骨骼当中的钙质以及血液当中的缓冲物质，那么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血钾、血钙等等一些电解质水平的波动，电解质失衡就会影响到心脏功能正常的跳动节奏，进而就会波及全身血液循环系统的稳定性，让血管承受额外的压力。第四点，药物代谢也会受到干扰。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服用控制血压或血脂的药物，包括这个血糖的药物，大量的吃醋呢，会改变胃肠道环境的酸碱度，从而就会影响到药物的溶解和吸收效率，药效没有办法稳定发挥，可能就会导致血压或血脂控制不住。那么长期下来的话呢，血管长期处于高压或高血脂的环境当中，硬化的风险显著的增加，原本想要保护血管的行为反而成了隐患。另外第五点，食欲调节出现异常，因为强烈的酸味刺激会麻痹味蕾，让人对清淡的食物失去兴趣，转而追求更重口味的饮食。那么这种口味偏好的改变呢，容易导致盐分油脂摄入超标，高盐高脂的饮食是血管健康的大敌，它会促使血压升高，血粘度粘稠。那么血管长期浸泡在这样的血液环境当中，你想想它的弹性一定会逐渐的丧失，硬化斑块形成的速度呢也会进一步的加快。 所以啊，给大家解读了一下，您觉得这个胃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从你口腔当中吃下去喝下去的这点醋。所以醋本身呢它没有问题，只不过我们饮用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它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不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软化，相反可能会使血管进一步的硬化。所以科学的食用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给大家说说方法，咱们日常饮食当中醋应当作为调味品适量的食用，而非它是主菜或者是疗法。

0: 每次用餐的时候呢，醋的用量控制在几毫升就可以了，足以提升这个提味增鲜了。比方说咱们在烧鱼的时候，那你就得加点醋，你不加醋的话它没法去腥啊，没有办法让这条鱼更加的好吃，是吧？包括咱们调凉菜的时候也得适当的加一些醋，这样吃起来这个凉菜也好吃，不需要为了所谓的养生效果而大量的倾倒。适度的酸味可以开胃助消化，但是过犹不及，所以保持清淡的口味才是长久之计。另外第二点就是选择合适的时间，避免空腹。如果你空腹直接饮用醋或者是含醋极高的食物，空腹的时候胃内没有食物缓冲，那么醋酸就会对胃黏膜刺激最为强烈。那么第三点就是搭配多样化的食材，不要局限于只吃面的时候才放醋，咱们可以把醋用于凉拌蔬菜，炖煮肉类鱼类，是吧，这些烹饪的场景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和优质蛋白的肉类，它就能够均衡营养摄入。所以多样化的饮食结构有助于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另外维护咱们血管健康，除了在饮食方面食醋咱们要科学之外，还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再次提到啊，管理一下这个情绪的压力啊。那么那位中年男子啊，刚刚在节目开头讲到的，他在听取医生建议之后就改变了吃面狂放醋的习惯。那如果您有这种习惯的话，听了我们今天介绍之后，现在改还不晚，转而注重饮食均衡和生活规律，半年之后复查，各项指标趋于平稳，身体状况呢也明显的改善。血管健康并非靠某一种单一的食物或者是调料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摒弃盲目跟风的做法，咱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对待咱们的饮食，才能真正守护好身体的每一条血管。所以愿咱们每个人都能拥有强健的体魄，远离疾病困扰。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最后给大家讲一讲另外一种食物，猪肝啊。不少人对在餐桌上面对这个猪肝的时候总会犹豫再三，听说这东西啊胆固醇特别高，那么吃一口仿佛就在给血管添堵。那么这种担忧呢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将猪肝视为健康杀手未免有些片面。实际上呢，真正让身体机能悄悄下滑的往往不是某一种特定的食材，而是日常饮食当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不良习惯。很多看似普通的进食选择啊，日积月累之下确实会对心血管系统和代谢能力造成不小的负担。想要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关键在于识别并且避开那些潜藏在日常食谱当中的隐患。那么哪些隐患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呢？医生在指导大众进行饮食调整的时候啊，常常会提到需要控制摄入的四类物质。那么这些食物如果长期大量的出现在餐盘里，很容易导致血脂异常波动，进而就会影响整体的身体素质。认清它们的真面目比单纯的拒绝猪肝更为重要。首先第一类，加工肉制品，它是隐形 它当中含有隐性的风险，也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说的火腿肠啊，培根，再次提到培根、火腿肠、腌制肉，对吧？腊肉虽然口感诱人，而且方便食用，包括香肠也是啊，但是它背后隐藏着较高的健康代价。这类食物在制作过程当中往往会添加大量的盐分，还有防腐剂，为了保持色泽和风味呢，还会加入不少油脂。长期食用不仅会让钠摄入量超标，增加心脏负担，那么其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呢，也更容易在血管沉壁啊，血管壁沉积。对于希望保持血管通畅的人来说呢，用新鲜的瘦肉替代这些加工肉类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反式脂肪酸的广泛存在。很多香甜可口的糕点、饼干，包括奶茶当中的植脂末，它都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这些成分在人体内极难被代谢，它会显著地提升坏胆固醇的水平，同时呢，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双重打击之下，血管的弹性呢就会逐渐地变差。即便包装上标注着零含量，只要配料表中出现什么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这些字样，那就需要格外的警惕。所以减少此类甜点和饮品的频率，就能够有效减轻代谢系统的压力。这是第二点，反式脂肪酸。第三点，高糖饮料，这些甜蜜的陷阱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你吃进去的糖分，过多的糖分进入到血液，没有办法及时消耗掉，它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其中一部分就会堆积在肝脏和血管周围。那么这种内源性的脂肪生成，比直接吃肥肉更能加速胆固醇的升高。所以日常饮水就应该以清淡为主，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是吧？避免让身体长期处于高糖负荷的状态。第四个就是过度油炸的烹饪方式。一旦经过高温深度的油炸，这些食物它的性质就会发生不利改变，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氧化产物，那么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会引发炎症的反应，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典型的代表就是炸鸡，咱们徐州地区的早点油炸、油条、煎包，是吧？所以说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之前讲到的这个猪肝啊，关于猪肝的争议，其实它并非洪水猛兽。作为一种动物内脏，猪肝确实含有一定量的胆固醇，但是它同时呢也富含有优质蛋白、铁以及各种维生素，对于特定人群来说的话呢，适量的食用反而有益健康。首先它的铁元素就是补充血液的来源，它是可以补血养气的。另外，维生素储备的密集区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啊，这种维生素它这些营养素呢能够为身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非是负担。所以适量的食用啊，它对身体是有利的而非有害。任何食物脱离剂量谈毒性或者是益处都是不科学的。那对猪肝的功能正常、血脂水平平稳的人群来说，每周食用一次猪肝，每次控制在少量的范围，完全不会导致胆固醇的飙升。关键在于搭配均衡，咱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搭配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说的蔬菜，帮助来促进脂质代谢，抵消潜在的负面影响。所以说构建稳固的身体防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啊，吃进去咱们不怕，一个是学会搭配，学会均衡，另外一个就是动起来，激活代谢的引擎，然后咱们在睡眠再高度重视一下，因为它是修复内在的平衡嘛，所以注重一下睡眠，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平和。如果你这些你都能做得到，是吧？那么猪肝，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反而会对我们身体带来益处。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正确选择的累积。不必对猪肝过分的恐慌，你也没有必要对美食彻底的绝缘，关键在于掌握平衡，避开那些加工过

度啊，这个糖分过高、油脂氧化的食物，转而拥抱天然新鲜多样化的饮食结构，配合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咱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啊，自然能够维持在理想的范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今天呢，也是咱们九月份，也是我们十一小长假节前最后一期节目。那在这里呢，首先给大家提前问候一声节日快乐。我们在节后，也就是十月八号的15点钟，不见不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6: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7: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8: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9: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1: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2: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3: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4: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5: 好的，节目刚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啊，前山区这个寺院北门的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我们一些这个城管的执法人员啊不穿制服，所以他感觉呢这个执法力度不够，造成这个交通拥堵，还有影响出行。那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也请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些落实，我们将会连线魁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戚凯来了解一下情况。戚主任你好。
16: 你好主任你好。
15: 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今天我们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6: 关于这个寺院北门外边那个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的问题呢，我们城管将会加大这个巡查力度，同时呢，这个坚持这个守株结合，一方面那个巡查管控这个违规占道，另一方面那个将引导这个摊贩进行合规进入这个合规的守道点经营，做到这个管理有力度，也有稳度。另外一个这个招商不规范的问题呢，按照这个执法规范要求的，这个执法人员上岗必须规范穿着这个制式服装。我们讲那个加强内部监督、督查，严格落实这个招商管理规定。

0: 主要点的话，基本上已经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四川周边的占道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因为那地方人流量比较大，也有个别的这个商贩，因为着力嘛，在高峰时期有时候会来偷偷的摆一下。
1: 嗯、
0: 我们家也会查，家长查处，发现一起来就处理一起。然后如果说主要点还有空的话，我们讲及时给他引进去。
1: 嗯。
0: 这地方没有的话，我们还想协调。协调看有别的合适的位置进行疏导。
1: 好的，好，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啊。您好。
2: 你好。
1: 你好，刚才我们戚主任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啊，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沟通交流一下。
2: 这个做的很好，不错。
1: 行，好的，那后期的一些情况您可以来监督一下好吗？这位听众，如果说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这个流动摊点的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奎山街道进行联系和反映，好不好？另外咱们这个城管相当一部分咱们这个执法人员在执法着装方面您也可以来继续监督一下。
2: 哦，好的好的，行，
1: 好吗？啊，好的，那非常感谢
2: 主
1: 持人。您说
2: 我有个事，我跟你说还有个事
1: 啊。您说。
2: 我住在雍龙区育兰院。
1: 嗯，
2: 雍龙园育兰院。
1: 您说什么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
2: 我跟你说哈，我住鱼龙育兰院。
1: 嗯。
2: 我住三号楼，三号楼后边门里太，我住三楼，但人家那个树太高了，直接挡了我的窗户，对我窗户走两三米远。
1: 育兰院是吗？
2: 对，育兰院对。
1: 您说的这个树木是在小区内还是在小区外啊？
2: 小区内。
1: 小区内几号楼？
2: 在三号楼。
1: 三号楼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的，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办事处？您了解吗？
2: 水肯定应该在水那个叫什么？东门的叫什么办事？我忘了。
1: 嗯，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看看帮您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进行一些修剪，好吧？
2: 对，不是修剪，他那个树太高了，那一溜树得几十我的。
1: 嗯，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我们也请我们园林部门
2: 的
1: 工作人员去现场看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啊！好的，记住啊！
2: 好，
1: 两位再见。
2: 好，谢谢你啊！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上午反映说，经开区和平府小区楼下呢，徐工人才家园便民服务点占道经营的情况比较严重，而且呢，每天会经营到凌晨的一两点钟，噪音扰民。那这个情况，我们将会连线经开区执法局执法大队长徐永春来了解一下。徐大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啊，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便民服务点有这个占道经营，包括经营的时间比较晚的这个情况啊，噪音扰民。具体情况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包括我们此前有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投诉？
3: 今天上午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联合金龙湖街道办事处，还有沈甸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居民反映的徐工人才家园小区这个门口东侧的临时疏导点，超时经营，我们实地进行了勘查。他该疏导点的这个经营时间呢，是夏季是上午是五点至九点，下午是四点到晚上十点。
1: 嗯。
3: 冬季呢是上午，五点半到九点，下午是四点钟到晚上的九点三十分。
1: 嗯。
3: 现场核实确认，他这个投诉的超时经营、店外流动摊点等是个市容乱象问题，是属实的。
1: 嗯。
3: 今天上午呢，我就让那个金龙湖办事处这个执法人员对这个周边的杂物、市容环境进行了清理，然后呢又逐步就逐一通知这个经营的这个商户啊，就按时经营。后续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专项整治，在疏导点周边落实定人定岗定时间巡查，并加大对社区管理方的这个督导力度，督促经营户严格执行临时餐饮店管理规定，规范经营行为，保障辖区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1: 嗯。

0: 切实改善周边居民居住环境。
1: 嗯，
0: 主任。
1: 好的，就是根据您的介绍，这个疏导点它其实最晚也就是只能经营到晚上的10点钟，是吧？因为这听众说是经营到了凌晨一两点，确实呢会存在一些这个扰民的情况。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啊。你好，季先生。
2: 哎，
1: 你好，刚才徐小姐做了介绍了，他们也会严格的进行这个执法，确保啊到了这个规范经营的时间点啊，准时的进行结束。啊，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占道经营，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也会进行定期的一些巡查。您来监督一下后期的这个改善的情况，好吗？
2: 还有他那个就是摊外摊，就是他那个炒菜锅什么都搬外面来，然后炒菜半夜一直在那个炒菜锅嘛，
1: 嗯，
2: 一直在扰民，那个也要处理一下吧。
0: 我们对这个店外的经营，一定要给他进行规范。这个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在店外扰民呀、啊，这个油烟呀、啊，这些全部要给他这个整理好。
1: 是的，咱们有这个便民服务点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就可以方便市民是吧？
2: 对，
1: 购买一些东西啊，对，或者吃饭。
2: 但
1: 确实也要一定，
2: 他确实也有点太扰民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打那个叫什么金龙湖派出所也去协调几次，当时来了之后。就好，咱这边一走，这边马上又毁了。
1: 是的，还需要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监管的机制。
0: 下一步我会落实这个定人定岗定时间巡查。
2: 好的，好，谢谢。
1: 好的，您来监督一下，有问题我们及时进行沟通，好吗？
2: 好的，
1: 好的，两位啊，好，再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大家开通着，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啊，还有这个三个工作日，10月8号的时候呢，上线单位是首创水务公司和康宏供水公司，10月9号是贾汪区人民政府，10月10号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那么相关的问题呢，在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电话来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有听众啊向我们反映说，泉山区泰山街道公安小区5号楼东侧外立面瓷砖空鼓脱落，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多次向物业等部门反映，但是呢没有什么结果。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连线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邱建明来了解一下情况。邱主任你好。
8: 啊，你好。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他这个反映这个外立面瓷砖空鼓是不是客观属实？包括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
8: 是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人到现场去，发现这个确实这个外立面脱落的现象，并且呢就是物业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并且有警示表示，这情况是就这样。
0: 他这个是只有五号楼这一栋楼存在这个情况吗？
8: 是，目前是看是这个情况。
0: 那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呢？是需要小区物业他们来进行维修，还是怎么办？
8: 是这样的。
0: 嗯，
8: 我们这个作为物业和住工部门呢，我们就是要求物业公司就是加大这个对这个外立面这方面的重点部位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就是发现有安全隐患，我们及时排查吧。再一个就做好防护的工作。我们也要求物业公司与这个业主委员会或者是个产权业主进行沟通。
0: 嗯，
8: 就看看这一块 这个到底这个问里面是施工单位的事，还是谁的问题？这个就是看看到底是由施工单位来维修，还是由业主这个来维修？这个问题确实需要业主和业主和相关施工单位进行联系吧。
0: 他这个公安小区这个上房入住有多久了？是一个老小区还是一个新小区啊？
8: 他是老小区了，
0: 老小区
8: 他这个得有、哦、他应该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他们有没有就是缴纳过维修资金这一块？
8: 他这块应该是没有缴纳维修基金。如果有缴纳维修基金的话，可以业主可以使用维修基金进行维修。
0: 嗯，
8: 如果是没有维修基金的话，就得由业主来筹措资金，在这个。都外立面进行维修
0: 了。啊、哦，好，就是您看到他现在目前这个5号楼，他这个外立面脱落的情况严重吗？就是目前，因为这个听到您刚才提到说进行一些具体的，
8: 现场看来脱落的是确实脱落的面比较大，就是我们现场呢已经就是物业公司已经清理过了，就是也有警示标语吧。
0: 嗯，
8: 下一步我们还是督促物业公司就加大这块的巡查力度，确保。就是发现安全隐患问题，我们及时处理，使用无围挡一些，避免就是这种伤害事件的出现。
0: 嗯，就临时围挡这个也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最终还是想解决这个安全隐患，还是要进行彻底维修。但主要就是这个维修的这个资金这一块怎么来进行筹措？
8: 对，现在就是要鉴定一下这个业主反映说这块是什么是什么外立面改造？
0: 嗯，
8: 今天的这个就是外立面改造进行维修。进行装修的，
0: 这个外立面改造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小区进行过，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吗？
8: 不是老旧小区，是外立面，它这个是外立经常东路的外立面改造。
0: 大概是什么时间？
8: 应该是这外立面改造，应该是12年左右改造的吧？应该
0: 一二年，那也是很久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8: 很久了，是的，
0: 啊、接近15年的时间了，
8: 是的，是的。
0: 那当时这个外立面改造具体是哪个部门来负责的？
8: 这个具体不清楚了，他这个外立面改造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进行这外立面的改造，所以就要求他们这个产权业主或者是业委会，
0: 嗯，
8: 是与树立办事处联系看看到底是属于外立面改造单位维修，还是有怎么有个说法，怎么鉴定，
0: 嗯，
8: 不是太清楚，啊，
0: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业主的这个电话，来沟通一下。哎，你好，李女士。
8: 好的，好的。
0: 嗯，
8: 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9: 是这样的，
0: 嗯，
9: 他这个贴的时候呢，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他是市里面做个面子工程，
0: 嗯、
9: 等于是就马拉松那一年，徐州全山区城管局贴的，贴了以后没多久，他就开始往下掉，他贴的时候。

0: 有经过业主同意，那么就是维修的时候他就不该用业主的维修基金。怎么说呢、
1: 嗯、
0: 你贴的时候业主没有同意你贴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啊、
0: 你也不是做就是这个房屋改造的贴，你是为了这个市里边的那个面子
1: 啊。这样，李律师啊，您先不要激动，大概这个情况我们先梳理一下。就您刚才确定说这个是当时泉山区城管局他们来进行的这个外立面的改造是吧，贴的一些这个墙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我不知道咱们小区有没有和这个泉区城管局他们去沟通反映过这个情况呢？
0: 没有，谁都没有反映、
1: 嗯、
0: 只有我去打的12345、
1: 嗯、
0: 还有那个国家那个留言平台什么。
1: 那既然您反映说是泉山区城管局的这个问题，那泉山城管局有没有给您回复？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今天，
1: 嗯，
0: 泰山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姓孟的主人给我打电话，我问这个贴的时候、
1: 啊、
0: 当年是谁贴的？
1: 嗯嗯，
0: 他说是徐州市，就是城管局贴的
1: 啊，
0: 是大概是
1: 12年是吗？
0: 哪一年？
1: 刚才邱主任大概是2012年
0: 了。
1: 也比较久了。
0: 对对对对，他是贴的时候呢、
1: 嗯、
0: 只这个是沿街的、
1: 嗯、
0: 只贴沿街这个五号楼的北面、
1: 嗯、
0: 因为北面沿着泰山路、
1: 嗯、
0: 这个楼不是全贴、
1: 嗯、
0: 只是沿街的部分贴、嗯、能露着的地方贴，它是一个面子工程。
1: 好的，
0: 贴的时候呢就是
1: 啊，你是大概情况，
0: 也就在往下掉。
1: 了解了，因为这个问题呢，本来我们昨天去了解情况，我们不太清楚是，先今天才了解到是咱们同这个泉山区城管局做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今天是城管局上线，这样吧，我们在节目之后，我们来和城管局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看看具体当时
0: 行行，这个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就是威胁。
1: 是的，确实是有安全隐患。嗯嗯，
0: 对
1: 呀、
0: 啊。
1: 好的，刚才我们邱主任也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情况，但您刚才提供了新的信息，我们来和城管局去对接一下，我们争取尽快给您回复，好吗？
0: 行，昨天来的吧，是泉山区管物业的来的、
1: 嗯、
0: 他们管不了这一块，
1: 对，因为
0: 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
1: 嗯，因为我们之前不了解啊，就是这块这个外立面瓷砖是重新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铺设的情况，那我们来和城管局先去沟通反映一下，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情况，具体看能不能进行维修。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嗯嗯，行行，谢谢你主持人。
1: 好的，不客气啊。
0: 因为就是人民的生命安全无小事。对，
1: 是的是的，李女士，这个情况我们尽快进行落实。
0: 没有任何遮挡。
1: 嗯，
0: 对。
1: 好，那这一块，那这一块，邱主任，李女士说目前没有任何遮挡，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物业先来做一下相关的工作，好不好？这一块，
2: 我们这块，我们进一步督促物业公司、
1: 嗯、是的
2: 做好这个。
0: 还有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啊，
0: 这个物业是今年、
1: 嗯、
0: 就是这几个月才接的一个物业公司，
1: 啊、
0: 一个新的物业公司。
1: 嗯，
0: 人家说人家也管不了这个事儿，找人物业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2: 就是我们
1: 就是维修这一块，
2: 做好这个安全防护工作。
1: 是的，就是维修这块，我们来和城管局。
0: 物业也只是在楼头、在楼道上贴一个警示，但是这个路面我没有摄像头，我要摄像头，我给你们照下来。这个路面很窄很窄，然后呢，边上还停了一溜私家车，因为是老小区嘛，它没有停车位置，还停了一溜私家车。那么留给人走路的位置，我用布套了一下，我现在正在套了一下。不足3米，只有2米多。
1: 嗯，
0: 2米多就是说人必经之路，你躲无可躲，防无可防。
1: 嗯，
0: 你必须经过这个路。这上面就是脱落的砖瓦，这个脱落的瓦我没有摄像头，我有摄像头给你们看。现在空谷地方已经翘起来了，还有地方翘起来，随时都可能掉。
1: 嗯。好的，那这一块就是邱主任，我们来和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吧，还是请物业公司先就这个。
2: 我们已要求物业公司加大这块的巡查力度，确保有安全隐患，我们让进行小
0: 物业公司解决不了，我明确的告诉你，物业公司解决不了。
1: 林女士是这样，这个物业公司他解决不了维修的情况，但是呢，他现在有责任来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提醒的举措做到位。对吧？如果比方说贴一些相关的标识，然后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围栏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个业主尽量能够避开这一块，先把相关的这个工作先做好。
0: 标识一直都有、
1: 嗯、
0: 标识一直都有，就是贴一个红纸在那里，红纸被雨冲刷了以后再贴，贴了有用吗？人还是要从这过，过的这个地方只有2米多，那没法躲，你贴了也没用、
1: 嗯、
0: 你贴了也要从这过，不贴也要从过，因为这个地方、

0: 距离小区的大门也不足。
1: 这个地方是一个必经的这样
0: 的
1: 一个道路吗？
0: 小区的大门
1: 能不能进行一些绕行？就暂时是不是可以先绕行一下？如果是可以的话，这段是不是可以先封闭一下？
0: 没，不知道怎么封闭。要不封闭，除非把这个楼外面挂个网，要掉下来掉在网里，除非这样的。其他的
1: 这也是一个办法，这也是一个办法，需要物业公司去进行处理。
0: 对对，
1: 所以这块我们请邱主任再来和物业公司去这个督促一下，好吗？尤其是咱们这个假期马上就到了，一定要注意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问题。
0: 我就是说呢，那天就是差点砸，因为差点砸着我了，我才来反映这个事儿。掉了一块瓦，掉了一块就是这个瓷砖，距离我不足50厘米。差点砸着我了。所以我不得不反映，因为我住这个就是东边的第一户，我必须这一个楼每个人都要从那走，我走的就更多了，因为我住第一户，这个楼面。
1: 好的，李女士，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在节目今天节目之后，我们立刻就会和城管局进行沟通，我们尽快去进行反映，好吗？
0: 对，还
1: 在。好的，这位听众啊，好的，邱主任，请您继续督促物业，我们先把相关的一些这个防护的措施做到位，我们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
0: 行，
1: 好的，两位啊，好，再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昨天的杭州任县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在泉山区的春雨花园小区南侧有这个工地，夜间十点钟之后仍然在施工，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业主呢多次投诉，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泉山区住建部门给出回应，表示呢已经是接到相关的投诉了，并与开发企业施工单位通过电话进行了对接沟通，那将在今天与开发商还有施工单位以及监理方开展集中约谈，要求相关责任单位严格按照省市相关的规范来组织施工。那么目前呢，关于今天的沟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呢将会连线泉山区住建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杨洪涛来了解一下情况。杨局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的去推进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 这个中天市民 IB 地块呢，距离这个北侧的小区呢比较近。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是今年9月20号开工的。确实呢，对，因为它不遵守这个严格的这个遵守施工时间，可能对居民对周边居民这个生活造成了困扰。然后前期呢，我们也多次对这个项目进行提醒，要求他严格落实这个省市有关规定，就是造成这个造成管控以及这个省市的规定的施工时间。今天上午呢，我们接到的，我们把这个施工总包房总包单位啊，看到了局里边进行了约谈，要求这个总包单位迅速传达下去，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并且呢。对这个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工序要优化作业时间。比如说这个桩基施工和一些这个其他的就产生造成比较大的。早上呢正常的要求是早6点到晚10点、这个省市规定的这个时间。然后对造成比较大的这些工序呢，我留出1个多小时让周边居民呢能安静的休息。这个晚上呢提前守2个小时，在8点钟结束，这个造成比较大的这些工序。这个下一步呢，我们想对这个工地呢进行严格的这个管控，实行这个差异化管理监管，重点监管，加大监管频次。今天就约谈以后呢，该工地的负责人呢也表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诚恳的道歉，后期呢表示后期将严格遵守这个施工作业时间，并和他承诺的优化时间。并且采取呢专人专岗现场巡视，确保按时施工，同时启动定时定点停电措施。双重保险，确保这个作业时间准确，降低对周边居民的这个影响。这个他们要也表示呢，要尽最大的努力

0: 减少的给周边居民带来这个造成的问题带来的一些困扰，也更表示自觉接受这个群众监督。
1: 好的，好，那相关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这个关心这个问题的我们附近的居民做一下具体的介绍。那请大家呢继续来进行监督这一块，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包括我们全山区住建局来进行沟通和反映。好，非常感谢杨局长落实这个情况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减弱至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7: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8: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9: 粥来不来？这么多。哎，
10: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1: 咱这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觉。
10: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11: 先忙先弄个馅饼。
10: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2: 也不闲呢。
10: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3: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4: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5: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6: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7: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啊，10月8号，航分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首创水务公司和徐州康宏供水公司，10月9号的时间是贾浜区人民政府，10月10号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那么相关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我们在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平台上也看到一些听众给我们留言啊，他们是集中反映的泉山区火花街道龙湖天聚小区东面的绿化用地，现在呢是被私人圈地硬化用作夜市啊，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几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和咱们泉山区的相关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也和火花街道啊去对接了解一下。

0: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呢是通过视频平台向我们反映说，万科吴山小区物业费定价是 4.5 元每平方米，业主认为啊这个收费是偏高的，物业的服务和收费标准呢不匹配，想咨询一下这个收费啊是否合法合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汤先锋。汤主任表示说啊，万科吴山它是属于非普通住宅，那么该小区物业费执行市场调节价，不是政府指导价。
1: 小区的物业费高的问题呢，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这个物业费的测算是根据这个小区的建筑品质、规模、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物业运营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在招投标这个系统经过评审专家的综合评审来确定的。第二个呢，这个万科吴山的小区，它在设计上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小区，按照我们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住宅物业普通住宅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我们徐州市的标准是1.56块上限。由于这个万科吴山小区呢它属于非普通住宅，实行了市场调节价，

0: 那汤主任还表示说啊，业主如果是对物业费有质疑的话，可以在成立业主大会之后共同协商物业以及收费的相关事宜。
1: 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由于是属于前期物业的服务合同的约定的标准，这个如果广大业主对这个物业费有质疑，或者说有其他想法，待该小区这个入住比例达到50%以后，可以申请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物业费的标准进行重新的约定。
0: 好的，继续来关注。还有听众呢向我们的栏目咨询说，参保居民该如何去申请门诊高血压糖尿病两病待遇。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了这个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那么他介绍说呢，参保人员办理两病门诊待遇啊，首先是要区分自身参保类型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两类参保人员的相关待遇规则和办理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那么对于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来说，申请两病门诊待遇呢，可以直接通过已签约的家庭医生来提交办理。
2: 居民医保在门诊上面只有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的待遇，他在签约的家庭医生的社区机构是可以提交申请的。我们完善了家庭医生签约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提供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还有长期在门诊就诊的相关的检查啊、购药记录，由签约的家庭医生来给他办理居民两病的一个认定手续。
0: 那如果参保人员尚未完成家庭医生签约，也可以先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这个乡镇卫生院完成家庭医生的签约手续。签约完成之后，按照上述的流程提交居民两病认定申请。那另外呢，针对参保群众关注的职工医保相关待遇问题啊，徐峰也明确说明，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无需单独申请两病相关的门诊待遇。
2: 职工医保的话是没有门诊慢性病这个概念了，我们23年执行了门诊统筹政策调整以后，是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一个门诊慢性病这个待遇的。职工医保从23年1月1日起就没有门诊慢性病这个待遇了，统一为门诊统筹待遇。
0: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听众向我们咨询说，他在婚前购置了一套住房，已经在去年售出，今年结婚后呢重新购房，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办理换购住房退税。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是税务局三分局五股股长李源。那么他介绍说啊，能否享受这个退税的政策需要结合多项条件来综合的进行判定。
3: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时候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1年，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
0: 另外呢，李股长还表示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金额以新购住房的交易金额作为核算的依据。
3: 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0: 好，再来关注黄先生，他向我们咨询说啊，如何去办理失能险。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一个亲属今年70多岁，是住在这个鼓楼区的居民，然后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得了脑梗，康复治疗后这个康复效果不佳，现在是就是右侧偏瘫，然后失语，需要人时刻在照顾。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失能险，他是这办理的条件是什么，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哪儿去办理。
0: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医疗保障局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杨倩，他也做了回复。
5: 按照我们的相关政策规定呢，享受这个失能长护险呢，就是说首先要经过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的规范诊疗，他的整个的失能状态呢要持续6个月及以上。如果

0: 满足这个条件以后呢，又参加了长户险，那么他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流程来申请办理我们的这个失能状态的评估。
1: 嗯，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办理失能险呢？
0: 跟您推荐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下的办理，您可以呢就是携带就是家里亲戚的这个失能人员的这个社会保障卡或者他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呢把他的银行卡的原件和复印件要准备齐。那作为代办人呢，是需要携带代办人的他的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呢我们这个就是失能人员他6个月以上的这个经过规范诊疗的一些医疗记录，同时呢再备齐这个就是这个需要办理人的他的他免冠照片，需要一个2寸的照片，给他带一张。鼓楼区就是需要他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办理呢，是到我们的建国东路407号中国人寿保险大厅的1楼去办理我们相关的这个失能的这个申请。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借助在那个平台，我那个朋友他突然这那个脑梗死很厉害，带一个11岁多的孩子，我想借助在那个平台，能不能就是说帮他就是经过咱这个平台力量大一些，能不能帮他弄一个什么就是说农村低保了什么的。
1: 他个人情况是什么？他在具体住在哪里啊？
2: 他个人情况，他住在刘集镇
1: 铜山区是吗？
2: 在铜山区刘集镇。他现在呢，10年前他孩子9个月的时候他有一次轻微的脑梗，现在呢10年后他现在脑梗呢都达到3级以上了，而且他那个脑梗呢，就是说他那个脑梗里的血片都达到70%-80%了，而且他现在说话也语言不能说话了，就算，而且走路呢也走不稳，现在还有个不到12岁的孩子。
1: 他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比方说他是自己就是单亲带着孩子，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配偶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亲属？
2: 他呢？他就是他的第一个老婆离婚了，第二个老婆呢跟他没结婚，有一个孩子，人家现在就是不在一起过了，他只能现在一个人害病了带一个孩子，爸爸80岁了。
1: 那他目前的这个收入情况，他没有工作，比方说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他这个年龄
2: 收入，他没有工作，他现在吧，他前两年为了带孩子他没有钱，他零付款付了一个车，现在车也还不起了，他没有能力了。
1: 我不知道他具体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具体情况，他有没有就是评定一些这个残疾的一些等级，有没有去评定？因为刚才您描述他这个语言或者是肢体方面是有一些这个。
2: 在3院给他看了吧，在6院。现在他的上面的单子上都显示那个就是重度什么什么3级以上了什么了。
1: 那就是现在他具体的这个残疾的等级有没有确定下来？比方说是1级、2级或者是3级，
2: 是不是等级越高越多是吧？
1: 是的，这个1级和2级呢，它属于重残，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重残补贴，包括一些护理补贴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是说
2: 他现在吧，我为什么我每天都关注咱这个防空热线，我感觉给咱解决的问题太多了，知道吧？因为呢，他离婚了，他又没结婚，找个女又送孩子，人家女的走了，现在孩子到11月21日才够12岁，现在呢，确实的，家里就3间破屋，3间泥屋，3间就是瓦屋，就3间的破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刚才您提到他这个残疾等级，这个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我也提到说这个1级2级他是有一些这个补贴的。另外如果说他这个等级不够的话，以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家里的这个收入情况，看是不是可以去申请低保这一块呢，他可以直接向社区啊，或者是村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具体的可以去申请一下这个呢，去会去核实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如果是符合标准的话也可以享受这个低保待遇。那这一块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去申请过，是经过这个
2: 他没有，因为什么吧，他刚出院，就是正咱那个不是8月15吗？他8月14出的院，因为什么吧，他现在自己没有那个什么能力，他就是语言都沟通不了了，就是说话神经压迫了，说话神经。
1: 那您这样，
2: 现在呢，
1: 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您有吗？他的联系方式您这有没有？现在能不能提供给我们？
2: 他的联系方式有，关键他呢，他。

0: 就是这个人嘛，说话不能说了，就是我们
1: 那和谁那和谁那和谁联系呢？和您联系可以吗？我们可以请、
0: 啊、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吧？
0: 我们昨天几个联系都哎，对对对对对，
1: 您贵姓？
0: 希望在这个航空热线这个平台，
1: 您贵姓？
0: 太厉害了，太好了，我姓梅三严。
1: 好的，严女士啊，您也非常热心。那您这个地方就是铜山区刘集镇是吧？
0: 对，铜山县刘集镇肖庄村。
1: 肖庄村。
0: 对。
1: 好的，好，我们去帮他去联系一下民政部门，包括这个残联，看看他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吧，能不能提供一些补助和补贴，
0: 对对对，
1: 好吧？
0: 那天什么吧？那天我给他那个大队的队长打电话了。
1: 嗯。
0: 大队队长呢，他就说。说实在话，有的现在都不想那，我就意思我就说我得借助咱那个防控热线的平台，叫他们给咱介入，对不对？他要什么东西，我提供什么东西，
1: 对
0: 不对？
1: 可以的，
0: 是不是？
1: 我们帮您去联系，然后请我们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其他的相关部门再和您联系，好吧？具体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您帮助他去准备一下，可以吗？
0: 哎，对对对，因为什么吧？咱明天不知道你们放假不放假，嗯。
1: 是的，明天我们是没有节目，但是我们可以提前进行转交，我们看看这个民政部门能和他们联系。
0: 你不知道我感觉你们处理的太多了，就像孟沟雅园，好多好多好多，都我说了，只要是弄好，我都给你送锦旗去。我感觉
1: 不用，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先去联系啊，我们先去联系，尽快的能够有一个反馈，好吗？这位听众啊，先和您这么说啊，哎，好，再见。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8: 哎，你好。
1: 哎，
8: 是我吗？
1: 是的，请讲。
8: 啊，我们刚才已经在直播间里
1: 我看到了，
8: 说过了，
1: 你发了一个问题
8: 是龙湖天具这边的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第一是这个他个人租这个地是不是合规合法的，第二就是他这个夜市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旁边是学校，然后在旁边是我们就他在学校和我们的中间，很影响我们。
1: 您说这个小区东面原来是绿化用地是吗？是小区外面这块地是属于咱们小区的，还是属于咱们市政的道路？
8: 政府，这是
1: 市
8: 政
1: 的是吧？那现在就是说这块现在已经是圈起来，已经开始，比方说是进行硬化呀，还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8: 哎，早就硬化了，
1: 已经硬化
8: 过
1: 了，
8: 硬化
1: 过
8: 了，
1: 硬化过了。
8: 对，
1: 那夜市开了吗？
8: 夜市没有，但是那些在那边就是已经把那个围挡给围起来了，把那块地，然后他围挡的工人说过两天夜市就进。
1: 你说这个夜市它主要是经营什么？比方说它是一些疏导点，还是说主要是经营餐饮，还是说是一些卖小商品？具体的这个
8: 啊，就他的意思应该是就是那种就是火烧了，就是那种饭，就餐饮。
1: 餐饮是吧？
8: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嘛？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人他租这块地是不是合规合法的，因为这个地呢本来它是绿化用地，它现在变成这种盈利的夜市了。第一它的手续合规不合规，第二就是它是不是需要征求周围的居民的意见，因为没有征求过，因为之前征求过一次我们全都拒绝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们拒绝的2-3个月以后，他这个地方又围起来了，然后现在已经锁上了，把那个围挡锁上，然后装了3个监控。
1: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是由街道他们来进行组织的，还是我们
8: 就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我们今天已经打过1234，还给那个。

0: 蜗牛社区打过电话了，蜗牛社区的那个人他明确告诉我说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我说让我去找相关部门，我说我那你告诉我相关部门是谁，我去找，然后他就立马给我挂断了电话，然后我再去打就已经接不通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门路了，就是然后12345呢说的是五个工作日，正好呢赶到了咱的国庆假期，这七天再加五天，这就是12天。我们业主都担心他这12天就会把夜市都给搬进来，到时候夜市进来了以后，我们就彻底就是没有那个了。
1: 那好的，这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因为如果说是社区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和办事处包括我们区城管局去沟通反映一下，看看如果是夜市的话，这块肯定是要属于他们来进行一些监管的。具体的您反映的他这个手续是否齐全，包括担心后期的一些这个影响，对啊，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油烟啊，或者是这个市容各方面的一些影响，怎么来进行这个监管，怎么来进行一些管理，具体的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因为我们小区这旁边呢，这一块东边的地再往旁边一点就是那个37中，然后那旁边那条路很窄，每次放学的时候那边都会堵车，如果再加上夜市，这边更是水泄不通了。
1: 好的，
0: 还有这个问题。
1: 好，我们也会把您的一些意见建议，包括我们这个担心的一些问题，都会及时的进行去反映的。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想要，就是看到他的这个合同，知道他这个程序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合法。
1: 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就是都踢皮球把我们。
1: 好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这位听众，您的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我们进行一些转交和落实。
0: 好的，
1: 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10月8号的上线单位是首创水务公司和康宏供水公司。那在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节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

桃花剑，东夷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今天这个周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今天不只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九月里的最后一天。而今天的你只要坚持到了下班，就是跟九月的工作状态挥手告别了。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舍不得下班了呢？就算你说是，我也不会相信的，毕竟都是成年人了，哪有那么容易因为一个感性的形容就轻易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呢？除非你还在为七天的假期该怎样安排而苦恼。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吃什么吃就对了，反正假期结束还是要继续上班的。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为保障2026年度市重点工程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10月9号至10月16号珠山西路、珠山东路、湖南路、环湖东路部分车行道将被临时占用进行道路维修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近日，记者从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获悉，国庆假期期间，雷锋车队将继续开展公益义运活动，面向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据了解，本次国庆假期免费乘车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8号，每天的8点至17点。活动期间，凡年满70周岁以上老年人、现役部队官兵、伤残荣誉军人、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荣誉证书、身份凭证、乘坐车身张贴雷锋车队专属标识的出租车，均可享受徐州市区范围内免费乘车服务。根据财政部关于2026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关工作的安排，2026年国庆节体育彩票休市时间为10月1号星期四0点至10月4号星期日24点。休市期间，除即开行彩票外，停止其他各类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云龙管理部将实施搬迁，原地址云龙区民祥园路一号，业务办理截止至2026年9月30日。自10月8日起，云龙管理部在新址对外正常办理各项住房公积金业务，新办公地址在徐州市云龙区普陀路9号、徐州农商银行副楼一楼、秦俊路西门，可乘坐地铁2号线、6号线至市行政中心站下车，出站后步行前往。公交方面可乘坐78路、91路、93路、95路、603路至秦俊路站，或乘坐92路至普陀路站下车，步行即可到达网点附近。搬迁后，云龙管理部业务咨询电话保持不变，提取贷款业务咨询83662756，归集业务咨询83667182。眼下沛县湖西农场种植的杂交稻种进入收获季，亩产量超出500斤。湖西农场常年种植杂交稻14000亩，由四个大户承包种植，今年亩效益在800元到1200元。作为沛县重要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近年来湖西农场

风桂韵中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据介绍，国庆期间非遗莺歌舞桂花花神巡游每天10点在鹏城风华杏花坞码头水上世界轮番上演。贵人相约花好月圆2026秋季赏花体验游已正式开启，10月1号至7号系列活动将持续进行。假期里游客可以赏桂、逛市集、看非遗、乘游船，一站式体验汉风桂韵的秋日美好。推荐路线从云龙山北门逛汉韵桂花市集，赏桂花打卡领限定桂花礼，乘索滑道看落日飞车，到水上世界体验亲子游乐，再到小南湖鹏城风华赏花神雅集看夜游演出。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什么时候大家对天气是最为关注的呢？当然是每次长假之前，毕竟天气的变化或许阻挡不了你出行的计划，但是它会影响你出去旅行穿什么样的衣服拍照。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中期10月3号有弱降水，9月30号、10月4号有两次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气温下降5到7度。10月2号、10月5号早晨最低气温9度左右，10月4号早晨有雾。假日期间，我市天气总体较适宜出行，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10月1号多云见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14度到21度。10月2号晴转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9度到22度。10月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气温14度到21度。10月4号多云，早晨有雾，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4度到21度。10月5号多云到晴，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气温9度到23度。10月6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0度到25度。10月7号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气温11度到26度。9月3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5度到21度。10月2号多云转阴，夜里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9度到23度。明天的徐州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不过早晚温差比较大，风力也不小，体感偏凉。穿搭方面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薄的外套或者卫衣、长裤，一早一晚出门时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中午温度适宜，方便穿脱。老人和孩子出门时记得做好防风，不要着凉。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选择到户外散步、慢跑、骑行以及进行各种球类运动，都非常适合。不过要注意的是，运动过后一定要及时的擦汗添衣，谨防吹风感冒。饮食方面，秋风偏干，饮食上记得多喝温水，多吃梨、银耳、莲藕这些润燥的食物。早晚气温低，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热的粥、汤水，少吃生冷。假日期间聚餐，大鱼大肉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荤素搭配，清淡一点，保护肠胃。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8度到22度。南京阴有阵雨，17度到22度。上海阴有小雨，20度到24度。苏州小雨，19度到22度。杭州阴，18度到24度。青岛晴见多云，14度到22度。济南晴见多云，11度到22度。9月3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到阴，

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5度到21度。10月2号多云转阴，夜里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9度到2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铭记，那些为了岁月静好而默默奉献的人，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纪念。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国庆假期眼瞅着就要到了，那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呢？什么目的地还没定？那接下来就给你推荐几处旅行的目的地，让你能在这个长假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之美。既然是大好河山，我们就先从山说起吧。祁连山，甘肃、青海两省的界山，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在祁连山的庇护下，河西走廊形成了一个个绿洲城市，并产生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广东韶关仁化县境内的丹霞山，真的值得你一看。色如卧丹，灿若明霞，这里是世界丹霞地貌命名地。据地质学家们研究表明，在世界已发现1200多处的丹霞地貌中，这里是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的丹霞地貌集中分布区。武夷山，武夷山位于江西与福建的两省交界处，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是地球同纬度地区保护最好、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这里呢，还曾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地，不愧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位于安徽的黄山，它同样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那这里原本因峰岩青黑，所以得名依山。后来呢，因为传说皇帝曾在此炼丹，所以改名为黄山。黄山代表景观五绝三瀑，后人呢将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之词引申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太行山脉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呈东北西南走向。它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东缘，也是黄土高原的东部界限。长白山脉主峰位于吉林省的东南部，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的发源地。长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外围熔岩高原略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经三次大的玄武岩喷溢堆叠，形成高原山地。我们继续来说到河啊，先说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流经九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而中下游呢则以平原丘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呢就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南京关，沿途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自西向东依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再给你介绍一条美丽的河，拉萨河，是拉萨市的母亲河，它从念青唐古拉山脚下发源，到了下游地带，河道越来越宽。

水系也变得复杂起来。这一区域山脉多为熔岩地貌，所以呢，水流所含的钙化物质比重极高，因此它的水流呈现出异常美丽的碧绿色。我们再来盘点湖，位于运城市南岩池，亦称盐湖，是由鸭子池、盐池、硝池等几个部分组成，这里是全国著名的产盐地之一。洞庭湖那不用问了，处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洞庭湖是长江流域很重要的调蓄湖泊，具有强大的蓄洪能力，它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患化险为夷。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它南西北三面环山，湖中白堤、苏堤、杨公堤、赵公堤将湖面分割成了若干水面，这里有断桥、雷峰塔、钱王祠等100多处的景点，有西湖十景、新西湖十景之说。赛里木湖古称静海，它位于新疆蒙古自治州伯乐市境内，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呢，它有一个美誉叫做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最后来说说海，地处舟山群岛最东端的东极镇，有着优越独特的地理位置，美不胜收的海岛风光，丰富多样的交贝资源，古朴浓郁的渔家文化，从而备受旅行者的推崇。澎湖列岛的石沪是在潮间带筑成的捕鱼石堤，它是鱼虾的陷阱，涨潮的时候鱼虾游进堤里，潮退的时候呢却归路进阻，深陷石沪中。涠洲岛是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岛屿，有海石、海基与熔岩等等景观，有着蓬莱岛之称，也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广西最大的海岛。无论这个假期你的出行计划目的地是在哪里，祝各位假期愉快。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我们节后再见喽。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都不敢相信，
1: 咋了？
0: 今天这是上完节目就放假了？
1: 我也不敢相信，今天怎么还有一天呢？心态都不同。
0: 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看我就比较乐观。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哎，人家已经放假了。
1: 那当然了。
0: 还有的放假半天了，
1: 嗯，
0: 还有的一直放假放回来的，
1: 哎呀，
0: 哎，咱就不羡慕嫉妒恨了，好不好？咱就说，就搁我现在心情，我都不敢相信，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放假了，
1: 嗯，
0: 我过几天我在值班，你别管我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假期我是开始享受的
1: 啊，
0: 就很高兴，无忧无虑
1: 啊，
0: 嗯，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咱这里。广度拉宽啊，不说这个放假无忧无虑，就说你觉得你人生阶段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0: 哦，我以为就像又要和我们这些老同志又要忆往昔了。
1: 对
0: 啊，我以为国庆假期遇到我啊，这个我老友们才会需要聊这个。没有，最后一天上班啊，还要抢跑一下聊这个。
1: 我是觉得就是谁能躲得过这个恰同学少年呢？
0: 哎呦呦，
1: 那时候咱腰肌也不劳损。啊，腿也不酸啊，膝盖不风湿
0: 哦，
1: 近视眼都刚刚开始吧，
0: 现在花眼都快跟上了。
1: 哎呦，虽然那时候有学习的压力，但是你跟现在打工的压力比起来，
0: 无所畏惧。
1: 哎呀，你
0: 有啥算啥，
1: 还是那时候的时光好。
0: 对，
1: 身边都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就都是奔着考试去。啊，其他时间也不考虑吃啥喝啥玩啥，就那些。啊，
0: 你现在考虑的只要吃啥喝啥玩啥了。
1: 哎，我跟你说，那时候我跟自己都能玩半天。
0: 啊，
1: 对着拍墙，我一个午休拉线管，我都。
0: 咱就说，你就活该干这活，是不是？这就是你职业。
1: 嗯，
0: 还咋咋地？
1: 该呀，就是。
0: 你那时候就已经为现在当主播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啊，
0: 你天生就有吃晚饭的。
1: 对，那时候就撩的有点眼烟都泛了，就是。
0: 听得出来，孩子，多少有点用嗓不太对了。
1: 对，哎，我们不仅午休，我们销冠走到哪里都是销冠，
0: 这话，
1: 你给我换什么同桌，我都跟你聊开了。你怀念，那才是真的无忧无虑啊。你除了考试之后有点忧虑吧。但是我这个人嘛，就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疯玩。我本着这个理念，我考试之后也扛过来了。
0: 不考不玩嘛？
1: 哎，你别管了，不是事儿
0: 啊。哦，
1: 咱还是怀念那时候，真舒服。
0: 其实我怀念的不仅是一段。啊，就是自己度过的时光。我觉得我怀念的还有就是，在那段时光当中，所有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1: 旧人。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知道啊，刘欢老师。

0: 对
1: 这个去世了，对不对？其实，在我们知道的，就周不是周，就八月十六嘛。
0: 对，
1: 那天我和我儿子正躺床上，我们俩正他打他的游戏，我聊我的那个打我的游戏，我们俩正有一搭没一搭在聊天嘛。
0: 嗯，
1: 啊，好不容易孩子放假回来了，忽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俩都是一愣。
0: 坐起来了，直接
1: 没有，倒也没有。然后大家都愣了一小会儿，都没说什么。然后忽然就开始，我们俩共同唱了一首歌。
0: 嗯，
1: 啊，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哦、
1: 啊。平时我儿子是不会跟我一起去唱歌的。
0: 嗯，
1: 啊，但是因为那个是他从小就最喜欢的一个歌手，没有之一。
0: 嗯
1: 嗯，当然刘欢也是我喜欢的歌手。最喜欢的歌手了。然后我们俩就共同把这首歌唱完，谁也没有再评论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心里都会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失望感、就失落感，
0: 对，
1: 同时也曾经是我们母子俩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
0: 音乐上的一段小共鸣，
1: 对，
0: 这首是我最喜欢的。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1: 嗯，学生时代。
0: 哦，
1: 嗯，我是这个答案。
0: 哦，那我觉得
1: 不一样吗？
0: 嗯，不一定是学生时代了。
1: 咋了？回忆不起来了。
0: 那时候也没有财政大权。
1: 哦，对，学生时代不赚钱是真的。
0: 对，我觉得我从小就向往能够参加工作。
1: 都市丽人。得偿所愿。
0: 就是毕业之后就加入到了广电事业了，一秒没耽误。
1: 老主持人了。
0: 你不懂，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月工资到手那个喜悦。虽然转手就交给爸妈了。
1: 哎呦。
0: 啊，但是
1: 大气。
0: 对，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啊，是有自己的支配权了
1: 啊，能赚钱了。
0: 对，我可能到现在都很讨厌别人来安排我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安排我的时间，我可能就会觉得，心里慢慢累积，就会很烦。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我能支配我自己的这个财权开始，慢慢支配自己的这个，我就会觉得很好。
1: 哦，
0: 嗯，
1: 而且那时候也没啥花钱的时候，是吧？也是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0: 这个刚进入社会吧，
1: 嗯，
0: 就是要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毕竟还没有领家过日子，对不对？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那么多的什么种草的渠道，
1: 哎，那确实，
0: 哎，是吧？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是觉得自己挺富有的，
1: 冲动消费的时候少啊，那个。
0: 另外，你想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给自己买保健品，
1: 哦，对，
0: 你推我也不会买的。
1: 那现在花了钱也多是吧？
0: 出去玩呢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刚参加工作，嗯，你就请假出去玩或者如何如何，也是觉得不合适，
1: 嗯，
0: 所以就暂时放一放嘛，对不对？
1: 嗯，
0: 好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又属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还蛮好，
1: 嗯，这
0: 也没有现在的压力那么大，
1: 那确实是，那都没有心思吃嘛嘛香，
0: 嗯，
1: 是吧？
0: 但是不像现在沾的枕头就睡。
1: 你年轻时候睡眠质量更差吗？难道是？
0: 就没有现在那个时候睡眠的时长会比较长一点。
1: 哦哦哦。
0: 但是不像现在，就是困的时候几乎就是昏过去了。
1: 不是睡着了，是昏过去了。
0: 对对对，就是说不睡的时候我就死能熬，就是也不困，心里也会累，然后也会。心里突突的暴瘦嘛，
1: 嗯，
0: 但是就是睡不着啊，要么呢就是困的实在不行，实在是想睡，我真的就谁我也不乐跟谁说话，我就喜欢自己，我就可能就是下一秒睡过去。
1: 那看你这个状态，应该也不想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菜
1: 啊！现在来了，我觉得我真的，我这个月初我去了一趟云南，太合适了。
0: 哦，怎么说？就是现在给大家安利说，国庆去就变贵了是吧？
1: 可以贵肯定贵了，
0: 更得意了一下。
1: 不是，主要的是他凑够了我一个月的分享。这个我是为了工作，你看这个来回的机票是不是谁给咱报销？
0: 这年轻人，年轻人，你别整这个啊！
1: 我不是去旅游的，
0: 我跟你讲啊，按你的胃口，机票钱就是猫猫鱼。主要花在了吃吃喝喝上。
1: 你说喝，我想补充一个
0: 啊，
1: 就是好像从来没说在云南喝点啥。其实喝的东西挺多他那边有个奶茶店是我到了腾冲那边开始喝的，叫做巷子茶铺茶。
0: 什么完了啊，
1: 巷子茶铺茶就叫这个名
0: 哦，
1: 好喝的好喝的。这个奶茶店甚至都有旅游攻略，就你能从他店里找到一张 A4 的稍微硬点的纸，他会在上面写啊，我推荐你去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好的好的，
1: 慢慢啊，
0: 别扯淡鞋，
1: 嗯，
0: 好好吧。
1: 我觉得他那个推荐的那个奶茶，就是有点像，小黄油美式，但是红茶版本的感觉，就是某瑞的哈，但是齁甜啊。
0: 这个受不了呀！
1: 它就有点红糖加滇红的那个感觉就是
0: 香气是有，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不太能喝甜的人来说，恐怕不太行。
1: 有点齁甜，有点齁甜你得兑点水
0: 这个。滇红可能这几年没有那个普洱的认知度显得那么高
1: 啊，就但是我这回不是没去普洱吗就是下次一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金丝滇红如果各位爱喝红茶你可以试试价格也合适。我还买了一款叫什么糯香布朗，
0: 你以前没喝过吗？
1: 我没喝过，我之前没喝过。
0: 它有一点糯米的香气。
1: 对，我还是挺喜欢喝带糯米香气的。
0: 那个我喜欢
1: 的。是吧我给钱老师品鉴了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唯一一个就是那个景颇族的那个酸茶我没敢尝。他那个我看了一下博物馆里的那个方式，他压碎发酵，好家伙。就是

0: 害怕。然后还有那个景颇水酒，我也没敢试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试，那
1: 喝车不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好
1: 啊，这赶紧说一下这一句啊。
0: 对对对，尤其国庆假期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喝果汁啊，因为云南水果也是按公斤卖的啊，跟广西老表还是有的一拼的啊，可以一战。
1: 人家那儿太丰富了。
0: 哎，如果大家都说那我
1: 都为了吃完啊，从省的就开始吃。
0: 对。
1: 那来炸俩卷面子再噎吃
0: 啊，三噎啊。那大家可以去那个叫什么德宏的那边芒市有一个叫张变果汁店。
1: 嗯，
0: 哎呦，太吓人了，那个一进去之后一面墙啊，就正常咱菜单大小的那种字体字号，一面墙的搭配。就各种你的搭你的，你的搭你的，水果搭这个，这个搭水果。哎呦我的妈，各种小吃。我跟你说，我站到门口，我那脖子，我颈椎抬起来看了得有五分钟菜单，我才开始点的。没看完，看五分钟菜单没看完呢。那就直接点的那个牛油果和芒果的。都好喝，这个双拼。但是我点了一个草莓的，可能不当季了，就是有点酸酸硬硬的。还有他那个芒果糯米饭好吃。
1: 好的好的好的。水果可以当饭吃，
0: 那必须可以。水果我再展开一丢丢。
1: 好的，
0: 给你展开拔草的东西。高兴的来了吧？就是我花钱，大家可以不花了。云南特色的，比如说那边有个东西叫做滇橄榄，
1: 这个我不太行。
0: 如果你喝过油柑，你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但是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吃，虽然它可能也就4块钱一公斤吧，你配着喝柠檬水。喝薄荷水是可以的，你千万不要尝试去咬一下那个水果。
1: 哦，
0: 我的妈呀！
1: 这怎么形容？
0: 纯色的水果是哪里来的？你需要很冷静的忍过那个第一次上头的那个感觉，你才能知道哦，有一点回甘吧。就这种痛苦的那个经历，包括但不限于那个滇橄榄，还有那个木奶果。木奶果是什么东西啊？成串的，打嘟噜的，有点。你剥开那个外皮儿，剥的皮儿有点像黄皮和龙眼，但是里面的那个果肉有点像纯酸的山竹。
1: 啊、哦，我没吃过纯酸的山竹
0: 啊，怎么说呢？
1: 我还没有幸吃过这玩意儿，
0: 不好吃我就没给你带。但是有些纯吃酸的小伙伴给我反馈了一下，说好吃啊。
1: 哦，我不行，
0: 我纯粹是为了害人，给他们尝尝，他们说好吃。
1: 我吃的少，
0: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不尝试，可以不尝试。可以尝试的那个就是西番莲。就是有点橘黄色的百香果那个感觉，它其实很简单，就你给它切了，倒出来加水搅拌，啊，就 VC 拉满的一个饮品就来了，也不能说是小甜水，因为有的甜，有的不恨甜啊。
1: 我这一会儿从味道、食道都是
0: 酸
1: 的
0: 啊！就民宿老板天天给我喝这个。
1: 哎，你说到这个吃喝啊，就是刚才说到喝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我妈最近他们，有几年了吧，也感谢网络啊，
0: 咋了？
1: 他们喝起了咖啡，
0: 能睡着觉吗？
1: 可以，就是不太影响。哦、然后喝咖啡呢，就是他和我爸不喝那个就苦涩的那种，人家喝的是那种里边反正有点植脂末呀，然后里边有糖的那种，
0: 三合一
1: 啊，对对对。他们好像还有四合一，我不知道这四是什么，反正人喝的就是云南小粒咖啡
0: 啊。云南小粒咖啡还可以啊，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酸头的，所以云南大部分咖啡深烘的那种苦头，我觉得
1: 你不能喝个中杯的吧？你非得喝
0: 中的，我也喝了，就是我还是
1: 不太能接受，
0: 个人口味问题，对，我比较喜欢浅烘的那种豆子，
1: 品种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特调我也喝了，喝的那个云帆就是木姜子咖啡，哎呀，
1: 一喝呀，
0: 还可以，还可以，哎，高脚杯给你一小端上来，知道吧？
1: 也挺有意思，
0: 云南咖啡也是很有自己的格调的，说实话，可以尝试一下哈。
1: 不仅是喝啊、感谢互联网，我们还吃到了一些。我去的时候我还真没在那儿吃到，但是我回来以后啊、我吃到了这个佤族的鸡爪子。
0: 哦，好吃，
1: 赶个时间来跟我说说，好吧？好的，接下来这条补贴活动呢，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尤其是50岁以上的友友特别友好了。迎中秋庆11的喜庆日子，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流泪啊，这个迎风畏那个流眼泪畏光啊什么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蒸汽眼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里面含了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尝试。当然如果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咨询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送给您一副

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可以捏肩捶背的按摩椅，还有一台收音机，四重好礼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己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衢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衢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

0: 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开电视，
2: 我嘞；
1: 看电影，
2: 我行；
1: 上网课，
2: 我举手。
1: 哟，我还难不倒你了。嗯，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2: 嘿嘿，我保冤呢。虚肘邮件就这么妞，搞起电视、广电、宽带，虚肘邮件给你好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也是你们的小菜客服。
0: 哎呦，
1: 每个周三固定了哈，我们帮有心的当一个客服啊，这个事情也给大家更新过了哈，就是说咱的机顶盒要变形
0: 哦，
1: 不是说什么变形金刚变成汽车
0: 哦，这样说七了咔嚓的
1: 到不了，这肯定是往选了变。这是咱广电总局还有同工信部定制的一个一体化的电视技术标准。啊，意思呢就是你一个电视机就能什么直播点播这种全类型了，啊，不让你再搞一个什么机顶盒啊什么东西的啊，你用遥控器一键开机关机看频道了，咱有线已经做到了啊，提前了，抢跑了，人家说早有了啊，但是对大家的电视机型号有要求啊，因为这个更新要求是新的嘛，所以大家如果是嘎嘎新的啊，刚买到那种活蹦乱跳的电视的朋友们啊，可以咨询一下这个业务啊，咱可能就不需要外接机顶盒了啊，到时候有一个叫世界 TV 啊，就是你的电视内嵌的一个软件了
0: 啊，
1: 把这个冷知识给大家热一热。
0: 我这会儿听的汗都出来了，
1: 怎么弄的？
0: 也不是冷汗，就是那个热汗
1: 啊，
0: 就好多我没听懂。
1: 就是你看咱现在看电视还用机顶盒对不对，
0: 可
1: 能之后逐步的随着大家电视的更新啊，还有大家对电视的新的一个
0: 诉求，就不需要机顶盒了
1: 啊，还有我们的规定吧，就是慢慢的机顶盒可能就是给
0: 变小变得非常小，它可能插卡到你的那个电视里面就 OK 了，
1: 像金箍棒一样插到耳朵眼里，对，
0: 哦。这个哎，这个比喻特别好，
1: 哎，还行啊，
0: 金箍噜棒
1: 啊，棒啊，行，然后呢，
0: 是挺棒
1: 的，这个金箍噜棒还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哈，朋友们，
0: 哎呦，
1: 说的是我们的有线还不是只干机顶盒老本行哈，那是电视的事儿，我们的宽带还记得吗？
0: 我们有暗号的，
1: 9626，
0: 嗯，
1: 就是我们客服热线哈，冰点价格也是100兆的油，1000兆的油，300兆的加送选项又油了，你这。
0: 跟大家来说一个吧，就是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可能对于这个也比较关注一些哈，来说一下，就是现在有什么呢，就新增加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300兆宽带的这个选项
1: 啊，
0: 然后那个什么，就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就是人口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也不是说都是年轻人对于网速的要求非常高，他可能是一些这个啊中青年人口又比较少的，平时用手机呢，或者在家里的我看电视啊用电脑什么的，我相对来说用的这个网络没有需求量那么大，于是呢你就可以不选千兆的，但是100兆呢又觉得有点低了，那你可以选择这个300兆的宽带，
1: 对，
0: 你反正就是过年的话，你反正给人家抢个红包也就够抢，
1: 能抢
0: 啊，咱不一定能抢到最大的，
1: 而且
0: 对吧？
1: 你都没抢到二百的红包呢，这个有线就给你电视互动加宽带省了192了。
0: 你看两年
1: 立省，
0: 你这个可以一共省192，因为它两年的费用是840块钱，
1: 蛮便宜的。两年的电视互动加宽带哈，就相当于广电一套给你承包掉了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还有限时的礼赠。
0: 详情96296吧，
1: 咨询一下。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闲言碎语不多说
3: 啊，吃到了我爱的那一趴
4: 啊，他又得到云南赶紧的给他吃着
3: 佤族的鸡爪，还有那个牛皮，
4: 对，
3: 哎呀，
4: 扣筋儿的那种
3: 牛皮你吃过吗？
4: 吃了吃了，凉条的
3: 啊，
4: 擀筋儿的啊，
3: 不是吹的那个
4: 啊，不，就是吃的吃的、那个
3: 啊，好的好的，行，
4: 吹的那个是那个、啊、这家店叫沙姐很辣哈、啊，我觉得是好吃的，就是
3: 沙姐，
4: 嗯，沙，哎，我就知道要植入啊，它的鸡爪可能得八九个味道。
3: 哦，
4: 就是涮涮辣的那个，各位慎重啊！就是百香果的那个好吃啊、嗯，就是酸头的。那木姜子的喜欢、
3: 嗯、啊，
4: 其他的就是那些什么胡辣椒的，就比较常规的款，柠檬的啊，那种泡椒的那种、嗯、就比较常规。
3: 胡辣椒现在是网络上就是比较主流，流传开的一种
4: 啊，对，因为它不辣、啊，所以它受众会比较多。
3: 嗯，光鲜，
4: 人家不说嘛，这个辣椒也分浅烘、深烘和中烘的，胡辣椒就是深烘。还行啊，不苦不苦。然后他家那个还有一个比较泰式的那种火山排骨、
3: 嗯、
4: 啊，如果大家吃过知道我在说什么，就
3: 酸汁儿吧，
4: 垒高高那种啊、嗯，酸的带点辣头，主要是酸啊。但是它的骨头不是那种很长的细溜的那种肋排，
3: 嗯，
4: 它就是那种大骨，所以说实话就是咬起来有点费劲啊，吃起来、
3: 啊、都不用小排，用的是大排，
4: 哎，对，稍欠一些优雅，朋友们
3: 哦、
4: 嗯，但是。你如果嫌这个费劲儿，你可以吃那个白切鸡、
3: 哦、
4: 不费劲儿，是脆的，真的跟广东的那种感觉。人家为什么能做出来鸡有鸡味儿？人家那边鸡跟咱长得都不一样、
3: 哦、
4: 跟咱这边的正常菜
3: 你好好说，
4: 人家是那种
3: 跟咱确实长得不一样，嗯，
4: 黑的乌黑的那一种，但不是乌鸡，就是皮就是黑的那种，
3: 啊、对、
4: 嗯，脆的，
3: 嗯，
4: 这么好吃。
3: 我在云南吃过这个，
4: 好吃吧？
3: 叫什么？鸡汤的那个米线，就是黑着那个
4: 鸡汤饵丝，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3: 嗯、
4: 啊。然后配着那个鸡会有一个腌菜糕，
3: 嗯，
4: 朋友们，那个蘸料我已经吃美了，就是那个蘸料美到什么地步，就是里面放折耳根，我能接受，嗯、我驯化了啊、
3: 哦
4: 哎，我升级了，
3: 可以，
4: 我现在可以接受里面有折耳根，但我不吃了，所以我自己就是在橙色购物软件，我自己买了一桶。
3: 哦、
4: 啊，咱什么时候烤肉？我给大家复刻建水烤肉啊，不加折耳根版本、
3: 哦、
4: 就是。
3: 我其实更好奇的哈、
4: 嗯，
3: 这个事儿就比较狠。
4: 啥？
3: 那天我生小美呢，我说你三个月吃不到最新的，就是发现不了最新的美味，
4: 多恶毒！
3: 我现在就想发现一个最新的美味，
4: 啊、
3: 就是我没有吃过的，我吃不到的
4: 啊、嗯。我在那儿吃的。

0: 啊，你去德宏的话，撒撇是在那儿吃的。
1: 没有，什么人的这个嫌疑是吗？
0: 没有没有，他就是，但是
1: 叫着名。
0: 我知道大家如果去吃这个东西的话，看到可能网上推荐大家吃苦撒的会比较多
1: 啊。我吃不了这点苦。
0: 我也吃不了，就是老板给我蘸了一筷子，我整个人就嗦那一口，我有点崩溃。就是注意啊，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这个撒撇里面会有好大一个辣椒，可能是斜切的，可能是一整个的，记住五分钟之内一定务必必须给它捞出来，给它捞出来，那个东西
1: 啊，
0: 大概率是涮涮辣，你知道云南魔鬼辣有多牛吗？大概，不吃的我头疼。哎，而且这个东西不显山不露水，它不会说像四川川渝那种东西，你看着是有辣油的，或者是像湖南江西，你看着是有辣椒的，
1: 这是刺客，
0: 它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就完全是刺客来的，
0: 清汤寡水的呀，它致命辣度呀，真的，我那个头吃的我好痛，我就觉得是我吃辣水平变差了吗？后来我看到老板掏出一个整的，我说姐你这是顺顺辣，他说对呀、啥意思？我说我能吃辣，不是说能直接上到这个地步，我知道吗？如果大家是第一回吃撒撇的话，大家直接吃那个柠檬的就可以，柠檬撒。
1: 好的，
0: 想进阶一点去试木瓜撒。好好吃那个酸木瓜。
1: 可以。
0: 非常的清爽。他们还会用那个酸木瓜干去炖汤，用新鲜的酸木瓜去炒牛肉。太绝了，它又中和那种油腻感，又凸显辣味儿，同时又有一个嫩肉粉的功效揉到了牛肉里，也有拿酸芒果炒的，但我觉得酸木瓜更好吃。
1: 其实木瓜没有芒果的味道这么霸道，所以呢，就是它融合起来会相对来说柔和一些，
0: 对，更打配合。
1: 哎，芒果有自己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个性、比较霸道的这样的味道，所以它要是融合的话，恐怕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一丝很强烈的存在感。所以如果说你这个觉得想要更融合一些的话，选木瓜。你要是真的像我一样，它就是从酸芒果一直到甜芒果，我都超级喜欢的那种。
0: 喜欢芒果
1: 啊，那你就点酸芒果的去感受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

0: 风情。
1: 池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6: 好，说着聊着就要到，
7: 哎呦，你看这个二倍速语速呀、啊！不愧是最
6: 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7: 哎呀，行
6: 哦，一阵慌乱。
7: 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6: 一个老主持人就是。怎么说呢，这么
7: 也想下班是吧？过那么多国庆假期了还是想过
6: 啊，就是想给祖国母亲庆生
7: 啊。行
6: 啊，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顶点
7: 啊，看大家说啥了，赶紧
6: 啊，来看我为什么像头犟驴。
7: 哎，不知道
6: 啊。这位友说的大概就是现在吧，啊，最无忧无虑，结束了8年海外工作、2个月离职回家休息，弥补前面对于父母缺失的陪伴，每天看看书，然后看看剧什么的，把自己养得很好，找工作也不着急，慢慢走吧。
7: 啊，挺好的、这状态挺好的，就是很在当下的感觉。这边有那个刘甜甜 sweet 这位朋友说，童年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啊、太多人都会是这个答案了。他说，有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而有的人用童年去治愈一生，很明显我是后者。
6: 啊，好幸运
7: 啊，童年过得很幸福。
6: 再来看福林的大天下说的，2017年到2020年吧，可能是现在最怀念的时光。2025年呢也算是开心的啊，虽然工作后有压力，但是也有动力。这一年我会会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我想应该不在工作上吧。
7: 干啥呢？行吧，
6: 你们说着聊着，我们真的要和大家
7: 说再见了，真的再见了
6: 啊！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也是普通的一员，我们放假嘞，友友们，
7: 一起吧，开启无忧无虑的时光
6: 啊！我们整个假期都快快乐乐的，友友们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呢，慢一点，好不好啊？那我们就假期之后见喽，
7: 拜拜，
6: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温十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亭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 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 49.9%， 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1: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取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8: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

0: 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 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保卫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16: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 这里面足足呢有十一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

0: 蜜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1: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块9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块9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块9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

0: 29.9块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1: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块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遇见，孙燕姿。一对相爱的人向左走向右走，相互错过，不过不要失望，我爱的人拐几个弯还会到来。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会在多远的未来，但是我知道遇见你是我最美丽的意外，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陈晓东，坚强的面对是给别人看的体面，偷偷的哭才是自己最真实的模样。我们都在感情里学会了硬撑，学会了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哪怕心里早已翻江倒海，表面上也要装作云淡风轻。这份隐忍的坚强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黄雅莉，蝴蝶泉边。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不过少个人来爱，来自张宇。换个角度看，认清爱已消逝的事实，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我们常常执着于过去的甜蜜，不愿承认眼前的分别，可生活总要继续，只有放下过去。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

0: 加重上火症状。西子为您推荐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麦冬茶。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特别适合我们秋季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喝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我们取3到5粒麦冬，清洗一下，加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配玫瑰花都是可以的。最近煲汤的时候放上一小把也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底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发烧到底是身体怎么了？吃了退烧药还反复发烧怎么办？什么情况需要立即就医？医生有话说为您解答。发烧是身体的免疫反应，大夫敲重点提醒老年朋友，身体可能没那么敏感，即使低烧也要引起警惕。
1: 健康专家号，
0: 发烧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疾病症状。体温一高就要立刻退烧吗？发烧到多少度需要用退烧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急诊就医？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2: 78岁的赵先生去年经历了一次危险，起因是一场流感带来了发烧。因为他很少发烧，所以一发现体温高了就立刻服用了退烧药。可没想到烧是退了，可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陷入了昏睡状态。儿子发现他不对劲儿，赶紧送他到医院急诊。经过检查，医生说赵先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了，再不急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过早服用了退烧药，暂时降低了体温，肺炎早期的病情就被掩盖了。
0: 听众朋友，您遇到发烧会怎么做？是立刻吃退烧药吗？还是一直扛着等退烧？你发烧时是否会密切关注自己的生命体征？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发烧了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刘丽娜，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急性中毒、多脏器衰竭、休克等极危重症的抢救，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肺动脉栓塞等疾病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4: 听众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刘丽娜。
0: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我们关于发烧的话题。可能我们发烧每个人都有过了，家中有人发烧，可能很多人也会很担心很头疼。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成年人如果发烧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烧到多少度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还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观察的？
4: 这个话题也挺好的，我觉得是大众需要普及的一个话题。发烧不但大众需要普及，我觉得作为专业的人士，其实发烧也是一个很广泛的、很泛泛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发热呢，就是我们在家中，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里人、亲人出现了发烧的这个现象，我觉得现还是先量一下，测一下体温到底是多少度，因为发热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37.2度以上称为发热，那么37.2到38度是低热，38度到39度是中等发热，然后39度以上是高热。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依靠一下体温计，具体的量一下温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不同的这种热度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常呢就是在主张在38.5度以下是不需要退热药的干预的，在38.5度以上还是 要选择退热药的干预。那么在不用退热药的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呢？其实还是要这个多喝一些水。首先多喝一些水，它可以就是因为发热，它会带走体内的一些水分，容易脱水，容易电解质的失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补充一些水分呢，就会补充一些发热所导致的身体的一些失水。同时呢，它也会起到退热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喝了水之后，这个液水分的这种汗液的蒸发，还是从这种尿液呀，就是这种排出，它都会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就同时也会起到一种退热的作用。所以这儿呢，就是说主张在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起到退热的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还要保持好这种休息。只有休息，常常我们说发热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是感染性发热，当然还有一些非感染性发热的一些因素，但是感染性发热呢，那就是和这个微生物在做斗争嘛，只有你身体的状态好，你才能战胜微生物，所以就是充分的休息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还会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来退热，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水来这种表面的擦拭，擦拭额头呀，擦拭腋窝呀，擦拭这种腹股沟区呀，就是大血管走行的，可以在体表能这个最近的地方，可以暴露在体表最近的地方，它可以有效的散热，所以用这些方式呢，也可以就是带走体内的一些热量。这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在这种38.5度以下，可以这种边观察边做一些这种处理。如果是38.5度以上的话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的药物。那用这些退热的药物，就是帮助体温不要太高，因为本身发热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机体来对抗细菌和微生物的。但是说过度发热了，这个温度太高了，对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温度高的时候呢，还是建议用一些这个退热药来让这个体温来降下来。在这些这个处理了的同时，我觉得还要动态的观察。就是你来观察这个各种方式用了之后，这个温度到底还退没退下来。另外呢，还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烧。如果病因明确的话，针对原发病也有了一个干预的一种措施，那就我们在这个可控的体温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如果说病因还没有明确，或者是热度又很高，或者是又合并着本身又有基础疾病，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合并着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一步治疗会更好。
0: 刚才我听了刘主任讲的，就是我们关于发热对我们身体其实它是一个免疫反应嘛，其实是我们通过发热来对抗微生物，对抗感染的。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厘清一个误区，不要我们身体一发热了我们就立刻使用退烧药，而是我们要稍微观察一下，慎一慎。当然如果说烧得太高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只是通过退热药我们来让身体停战一下，休战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吗？
4: 是的是的，主任理解的非常正确。
0: 那刘主任还提到一点，就是发热多半与感染有关。那感染我们也知道，好像很多医院的发热门诊都和传染病是放在一起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发热，那我有没有可能判断我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需要赶紧去就医呢？有没有一些依据呢？
4: 就是又和传染性疾病又就是相关在一起了。其实无论是传染性疾病还是其他的这个感染，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微生物的这个接触。包括传染病呢也是要有传染源。就是你知道大概是接触过相应的有相应疾病的一些有基础人呢，或者是有这个，是如果人作为传染源可能接触过人，动物作为传染源接触过动物，或者是蚊虫作为接触过这种蚊虫的叮咬等等吧。就是说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它要有传染源。还要有传播途径。 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说三大要素，一个是传染源，一个是传播途径，还有一个是易感人群。那这个人作为易感人群的话，那分析是不是得了传染性疾病，那就还要具备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有没有传染。

0: 就比如说流感，流感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那它的传染源呢，就是那肯定是有感染的这个人，有感染的这个人作为传染源，然后他可能会传播给别人。那传播途径呢，就是常常是飞沫传播，就是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这个时候可能和这样的人也在空间内有过交集，那这个时候又有和人家同样的类似的症状，那大概你可能就分析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呀，大概吧，就是简单的可以这样来理解。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流感流行的时候，那我们出现了这种高热，那其实流感的概率就挺高的，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按照流感去治，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体弱的人可能就需要去就诊了，是吧？
0: 对，这就刚才提到嘛，这种这个传染源的出现的概率越大，那它出现的这个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多啊。所以说如果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呢，那可能没有去医院十有八九就是比如说家里的老伴儿得了病，那同在一个屋里，那这样的这种接触传播那就自己可能就能分析出来，哎呀，他当时是这种流感，那我这两三天之内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和他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也是流感呢？所以就是大体都能有一个这种评判。
2: 医生有话说。
1: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如果发生高热的话，那最好还是去医院就诊。那当然我们也反过来说，确实有很多朋友不去就诊，选择在家里吃退烧药，因为我们在药店可以买到嘛。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退烧药我们该怎么吃。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就诊呢还是在家观察呢，其实我之前也刚才也带了几句，就是要看一下这次发热的原因是不是明确。如果大体上就像刚才咱说的家里的这个爱人也是这样的，我的症状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分析出来了，至少就是我没有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我自己也判断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病因大体上病因是明确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暂时先在家观察，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温度还好，我在可控的范围至少38度5以下或者是38度5以上，用了退热药呢就能退下来，那也可以暂时先观察。或者是说还有的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合并症，身体原来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些症状可以来观察然后如果说反之病因还不太明确，或者是这种体温又很难控制或者是我还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平时的一些慢性疾病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要到医院，最好要带到医院来让医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1: 然后就是关于吃药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吃了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伤还没退，我能不能再来吃两片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那个肠溶片它是不是慢我能不能把它给掰开了直接吃给我们讲一讲退烧药我们的使用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我们怎么用呢
0: 就是关于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用一些退热来处理。那关于这个用药方面呢，关于退热药有常见的有几种对酰氨基酚是最常见的。对酰氨基酚呢现在常用的这个剂型是一片是 0.5 克写的也比较清晰，就是一次一片0.5 克4到6小时给药一次那24小时呢不超过4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布洛芬。布洛芬是这个 0.2 常规的剂量是 0.2， 那它也建议4到6小时给药一次，也是24小时也不超过给药4次。那我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可以自行用退热药，在观察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着说明书来观察，如果超过说明书的剂量了，或者这种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在家来观察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如何给，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缓释的剂型常常它的成分一样，但是更以止疼为主吧，因为它是解热，这对药解热镇痛，它既解热又镇痛，所以从退热的角度来讲还是用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种短效的会更好如果是这种缓 释的呢，就是以止疼更倾向于止疼为主吧。嗯，所以这儿呀还想提一句，就是说生活中那发烧一定要到38.5度来吃药吗？其实也不是。那有的人就是一发烧了可能37度，就是38度，37.5到38度，浑身疼的就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种疼痛已经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呢，倒不是从退热的角度，就是从止疼的角度，也可以用点药，嗯，就是原则刚才提到的。但是说，他的这个发烧之后吧，他调动自己免疫的时候，他自身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感觉，这种不适的感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它的药的止疼和退热它是同一类药，所以说也想做一个和大家做一个沟通。
1: 嗯，就是如果你已经很难受了，你说我没到38.5度，我就一定不吃药吗？其实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对，这个药理作用就不是说单纯的退热，它就是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发烧伴随着一些关节疼痛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这里刘主任，我其实想矫情一下啊，我就是觉得我用了一次药以后，按照说明书用了一次药以后，我觉得效果不太够。我如果加倍的用这个药，就是超量用这个药，您说4到6个小时用一次，那我2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我又用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哦，建议按照说明书来用。嗯，就是超出剂量还有时间的这个缩短，嗯，建议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啊，不建议自行应用，不建议自行改变药品说明书的用药来自行用药。嗯，也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常常的，我们说这种就像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零件一样啊，它这个时间越久，它的这种代偿的能力就会越弱一点，所以说这些药物它进入体内它都要经过肝肾代谢的，所以它对这种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这种时间的缩短，它可能都会对这种代谢的器官会造成一种负担。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有些什么注意事项或者有些什么禁忌吗？
0: 注意事项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注意事项就是按着这个严格按照说明书，是自行用药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用药，这样是最安全的。就避免超剂量用药，避免缩短这个来这个用药时间，这样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浓度会增高，然后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它会就是对这种脏器吧，担心会有一些损伤。另外这些药物呢，常常这些药物其实都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也建议就是能在餐后或者是饱腹的就是状态下再来吃这个药物，对这个胃的刺激会小一点。
1: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药物，比如说有些感冒药，会不会含有一些类似于解热镇痛药的成分，就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重复用药。
0: 还也有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这个成分的这个叠加，但是这些感冒药里的它这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刚才说到的这个伴随症状是，
0: 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系统的伴随症状，
1: 对，
0: 就是呼吸系统。
1: 我就在想问，发烧还有其他什么伴随症状需要我们关注？
0: 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它还可能就是伴随症状，还可能伴随着消化的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这种，恶心啊、呕吐呀、腹痛啊、腹泻呀，如果发烧在伴随这些的话，那大概率的它的这种感染以消化系统为主吧，比如说伴有腹泻，又吃东西又是那什么，那没吃好啊，吃了隔夜的东西呀，或者是生冷硬的东西啊，那又再加上腹泻的话，可能在伴随着这个发热，可能就是更考虑是一个急性胃肠炎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腹痛的，就是各种感染吧，比如说这种胆系感染呢，还有这个，我们以前也见过胆系感染的，也见过那种肝脓肿的，关于肠道的这个情况。还有一大系统就是泌尿系统，如果发热再伴随着有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有点这种尿频尿急、排尿疼痛，那这个时候大概率这个感染是一个泌尿系感染。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我们也常会查一下这个尿常规，有时候一个尿常规就提示了要里边还有白细胞那这个时候更支持了它的这种临床表现有的老年人。

0: 人可能还从泌尿系超声中还能会看到有泌尿系的结石啊，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大泌尿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伴随的症状不一样，它反映的这种系统也不一样。当然有的呢就反映的像刚才的比较泛泛，也有的反映的比较具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感染吧。
1: 那这里呢，我其实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如果出现这个发烧有一些伴随症状的情况下，因为正常人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考虑到白天日常的门诊去看，那么这里面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比如说在夜里发生的可能比较危急，我们不能等到第二天去看正常门诊，而是我们需要马上去急诊的这种情况，我希望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让大家提高警惕，别因为说晚上我没有去看，结果造成了这个病情加重或者造成更大的

0: 50多岁吧，然后还是户外那种园丁，在修剪这个花草的时候，因为本身这个环境就是一个户外高温高湿现在一个环境嘛，然后他就工作过程中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乏力呀、头晕呐、出虚汗呐、恶心啊，有些症状，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屋里啊，他自己就喝点水就休息休息，哎，他觉得这个症状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又出去作业，又出去工作，然后，再出去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晕倒在地上了。所以这儿就提示什么呢？当有早期预警的时候，因为热射病它也分，轻中重的，就是那个叫中暑嘛，轻型中暑、中度中暑，那个重度中暑才叫热射病。就是当那个症状提示一个轻度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高度重视，就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赶紧散热，赶紧喝水，赶紧把温度推下来，就避免了情况的加重。但如果就像这种，那他好了一点了之后，他就没在意，他接着又去这个制热源，又去这个环境中，那这时候会让他一下子就又病情就加重。所以说很多疾病它都有早期预警，当在比较轻的时候做了及时的干预，就说避免了一些危重症的出现。
1: 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提醒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在高温的环境下外出了。
0: 对，还有发热，就是非感染性发热里，除了刚才这个热射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还有是就比如说这种吸收热呀、代谢热呀，还有其他的各种发热也都掺杂在里边。所以我这建议呢，比如说是这种持续的发热没有缓解，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建议也到医院去系统的来查一查，因为有一些这种肿瘤啊、淋巴瘤，还有一些风免的一些疾病，当然我们临床都见过哈，所以作为一个普及，也并不是让老年人一下子就毛骨悚然很害怕哈，就是我们临床中变得很多，如果是一个发热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一个缓解，而且病因还不太清楚，用感染还很难解释，那这个时候还要找一找其他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感染性发热，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是我们身体通过发热来对抗感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其他的这些发热，是不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救治的方法呢？
0: 也是一个信号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制热源，让机体产生这种体温波动。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你这个是不正常的。要及时的去查找原因，及时的去干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中出现反复的发热，长时间的发热，即便是低热，我们其实也不能不管它，也是要高度重视，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把这个病因找出来，我们对症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老年人他烧的没多高啊，但是他已经很严重的肺炎了，或者说他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身体状况都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老年人的发烧呢？
0: 其实原则还是和普通人发烧是就是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在监测体温的情况下呀，然后来找一些让自己散热的能散热的一种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喝点水呀、多休息呀，然后那种可以物理降温呐、散散热呀，用一些这种退热的啊，在有原则的情况下用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老年人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这种剂量高重复用药，会对脏器呢，担心会对脏器会有一些这种一些损伤，但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他感知能力会弱一些，表达能力可能也会弱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他在伴随着有周围神经病变的时候，他可能这种疼痛啊，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主观感觉就会弱。表达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老年人这部分还是要格外注意。
1: 那我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待过有些老年人因为发烧来就诊，它是一些什么情况？
0: 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其实发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话题，而且发热也是有一部分病例确实是让医生也头疼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也是有概率的，常常都是以感染相关，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一下

0: 除了发热还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伴随着咳嗽咳痰，然后这是如果是一个感染的话，是一个感染性发热的话，它的部位就是一个是定位诊断嘛，就是它的部位以呼吸道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重点以这种呼吸道的这个方向来明确诊断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呼吸，就是咳嗽咳痰是不是有卡血呀，还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呢，这些都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说起来病例呢，就是也有记得就是有一个这个60多岁的一个像我们现在60男性，他当时是去云南去旅游，然后在云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热，除了发热之外吧，就是他的体温大概在37度到38度之间，然后伴随他的症状呢，就是有点干咳，那是咳痰呢，这些也都不是太明显，但是就发现他自己从云南往北京往回走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段，他就觉得这个呼吸困难进行加重，就觉得这个气脉不够用啊，然后来这个到我们这儿来就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时候询问一下这个病史啊，大体上看一下评估一下这个病情啊，然后也为患者做一下炎症指标的一些筛查，包括血常规还有就是我们说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都是感染的指标的一些筛查，除了这个呢，然后又为患者因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有干咳痰不太多，同时伴有呼吸困难，所以又为他做了这个 FACT， 然后 FACT 一看就是肺炎，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就是这是很经典的，就是一肺炎。那后来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肺炎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肺炎是病毒性肺炎还是细菌性肺炎，所以这儿有涉及呢，有要查一下它的这个微生物学，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种检测手段逐渐的这种广泛，然后现在基因检测也广泛应用于现在的临床病例，当时呢就是关于这种痰液的这种微生物学，当时还送过了血的这个微生物学检测的，当时是基因检测什么呢，是偏肺病毒感染，就是一个病毒，是一个病毒性肺炎，而且这个病毒呢明确是一个偏肺病毒，但名字就是叫偏肺病毒所以这样呢就能把它的这种定位的诊断就是一个肺炎，同时呢也能把它让它形成肺炎的这个微生物也能查明白，所以就是针对它的病因再进行治疗，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发热的一些症状在对症处理，然后这样呢就能伴随它把它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它最艰难的时候和它一起来度过来。
1: 那刚才刘主任讲的这个发热是肺炎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肺炎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这里呢其实是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讲对于我们老年人可能有哪些我们是要警惕的症状，哎，这个老人他有可能是肺炎，我们是要赶紧就诊，而不是说只是当成一个感冒我们单纯的在家观察了。就有哪些报警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种发热再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呼吸道症状伴有这个咳嗽呀咳痰啊这些，那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一个支气管炎，也可能是肺炎。那什么时候呢你评价哎呦更可能是肺炎了呢，就是这种咳嗽比较剧烈就是咳，有的这种咳嗽说我这个晚上咳的我都睡不好觉，一咳就能咳醒，就说这种首先这个咳嗽的症状比较重然后有的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痰液的性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这种咳嗽吧，就是那种我咳嗽就像泡沫一样就咳出来，但有的他就觉得从深部咳出来的，他一定是从深部咳这口痰咳出来了，而且是那种比如说黄呀浓痰呢，或者是痰中带血呀带有血丝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是深部的感染，更可能是形成了这个肺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症状除了这种发烧有一些咳嗽，那然后还会有进行性的呼吸困难，觉得这个喘气儿我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喘气很轻松，现在就觉得喘气儿这个气管都觉得发紧，所以在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可能更进入这个感染，更进入了下呼吸道。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在家观察的时候也一样，如果单纯的发烧然后呢有点咳嗽有点咳痰，那也可以这个观察，但是像刚才我说的他这些已经不是他的 严重程度明显升级了，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肺炎了，这需要到医院和医生一起来明确一下。
1: 那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之前有医生讲过病例，就是老年人他只是有点打蔫儿，只是有点吃不下饭，但是呢哎，一查发现已经是肺炎了，就是老年人他的可能排病反应就没那么剧烈。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一下，比如说我家的长辈他就是一个打蔫，就是一个吃不下饭，那我怎么判断他有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及时就诊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判断的迹象？
0: 这还是更专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种就是临床表现就是以这种进行性加重的这个食欲减退然后这个那精神头不好，或者是到了有点嗜睡，你叫他能叫醒，不叫他他就在这儿睡。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要看一下就是他的一般状态。就从我们急诊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关注什么呢？一个人他有病了，他重还是不重，要看他的四大生命体征还有一般状态。这个一般状态如果就觉得他已经蔫儿的，就是和周围就是有一点接触不良，这进行性的这种加重，那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他有可能是肺炎。肺炎他有一部分这种就是以这种不典型的症状为主，但这儿又影射出来什么呢？还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可能以这样的以进行性加重说不清楚，老年人说不清楚的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还是想说一个，当病因不明确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和你用你平时他的一些疾病很难解释的时候，还是要建议去医院要看一下。
1: 就是老年人如果特别蔫儿，特别没反应，这种情况就无论我们判断他是什么疾病，我们不了解，我们都要赶紧去就诊的。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老年朋友的发烧更需要警惕，提醒大家关注身体症状，不要光看发烧的体温数。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刘丽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常见疾病应对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

0: 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1: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他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划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的劝说张丽。
1: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0: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儿，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1: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0: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1: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0: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他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他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 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1: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0: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0: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的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四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二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一个月，两家一块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学本实用。说到这里呀， 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一父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奇迹般的得以保全，重见天日后却散落海峡两岸，这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一幅长卷究竟展示了怎样的江南风光？作者传奇的一生是怎样造就这幅千古佳作的？ 600多年间，这幅传世名画都经过了哪些藏家之手？它因何险遭焚毁？收入清宫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姓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作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子由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艺苑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頫的入室弟子，在赵孟頫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跟画家倪瓒一起加入了全真教，改号一峰道人，后来又号大痴。晚年的黄公望更多的吸取了董源、巨然的平淡天真与赵孟頫的古意，他作画有时喜好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有时爱做水墨，皴皱较少，笔意简行易迈，开始有了即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这种风格被世人称为大痴本色。到了73岁时，黄公望自知年事已高，在为倪瓒画作《春林远秀小幅》作题时，他感叹自己老眼昏花，手不应心。到1347年，黄公望的师弟吴用师跟随他寓居富春，并且向其所画。吴用师本名叫郑初，字吴用，号散木。因为师弟求画，黄公望就以富春江为题创作了《富春山居图》。但这幅画一画就是6、7年，在作画的过程中，黄公望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5日画一山，10日画一水，反复推敲以后，在兴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才动笔勾画。就这样3、4年过去了，黄公望带着没有完成的画作去松江下士知止堂，吴用师担心节外生枝，要求黄公望先写下吴用本号，明确归属。于是他就在画上写下题石，记述了此画的创作过程和归属。黄公望作此题石时已经过80了， 《富春山居图》究竟何时完稿？

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在黄公望1354年85岁去世时，吴用师已经是此卷的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收藏者。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原画纵33厘米，横大约700厘米，运用长卷的形式表现了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整幅画可以大致分为6段，山与水互相穿插出现。黄公望采用以平原法为主，并徐徐展开的长卷式构图。我们细看富春山居图上的数十个山峰、几百棵树木，它们既保持着构造上的联系，又不像屏风般排列，达到了远取其势、近取其致的写实高度。在人们的正常视野范围内，画面的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山的布局以3段引起高潮，在第一段圣山图部分，前后两山重叠，庄严大气。第二段是画卷中间部位的主体山势，中央主峰耸立，周围山峰围绕。接着山雾深幽，视线进入溪谷，群山推远，直至在左上方消失。一带平沙过后，孤峰忽现。第三段水面虽然被孤峰隔断，但视觉上仍然左右贯通。过了山峰为第4段，水面逐渐变宽，直至充斥整个画面，水天一色。第5部分至第6部分，中宽远的白沙，留白处两艘小船并行江中，船上渔夫也只是点景，微小的身影，渺小的生命，在整片的留白中一如一颗尘埃。远处一片远山，笔的线描，墨的拖带，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在后面的大段留白中。黄公望在笔墨技法上的开创性是长批麻皴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纸本作品《富春山居图》所使用的是元代生纸，纸面凹凸且有较强的吸水能力，使笔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黄公望以书法笔触勾勒疏松的墨线，有浓淡，有粗细，甚至会重叠交叉。在色彩渲染上，黄公望用淡淡的赭色来表达秋意，看似单一，却若明若暗，自然地笼罩于画中的景物之上，在秋季水气之上形成明媚色调，生动而自然。这样一幅水墨长卷具有了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艺术效果，将富春江一带秋初的自然风貌与江水宁静平和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貌与意境高度统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吴用师得到《富春山居图》以后，把它视若珍宝，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的印记。后来的100年的光景，画卷一直是下落不明，直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的手里。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得到画以后，他兴奋不已，就请一位朋友提拔，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地卖掉。沈周获悉以后，捶胸顿足，后悔晚矣，千辛万苦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1487年，60岁的沈周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添加色彩，挂在室中自赏，并在卷后记下了这段伤心事。第二年，苏州节推官樊顺举花重金购得《富春山居图》，拿去请沈周题记。真可谓是天道轮回，沈周没想到此生能够再见真迹，兴奋异常，赶紧补叙了《富春山居图》此前的文人题诗情况，并记录下这段坎坷的往事。后来樊顺举也收藏了沈周的碑林本，与《富春山居图》相伴相随。时间来到1570年，《富春山居图》流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谭志一手中。得到这幅画以后，谭志一

康的书斋里与王维的《雪江图》共相辉映。《富春山居图》这幅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之作，经过沈周、董其昌而升价玉龙。董其昌在去世的前几年，因故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达可，没想到传世之宝却在这家人手里险遭灭迹之灾。这位吴达可是万历朝颇有声望的官员，收到《富春山居图》以后，藏于自家云起楼当中。后来画作传到吴达可之子吴之举手中。吴之举跟董其昌的关系不错，也曾经请董其昌为自家云起楼作画。吴之举收藏《富春山居图》以后，董其昌自知赎回无望，便在画卷六段纸的每一个接缝处盖上了吴之举、吴正志的齐缝印记。这个印记成为民国时期吴湖帆鉴定《圣山图》与吴用诗卷的重要凭据之一。到了万历末年，吴之举临终前把《富春山居图》传给幼子吴红玉。吴红玉对此画的喜爱程度不仅不亚于沈周和董其昌，还多了一些痴迷和癫狂。他把城外的家中别墅改名风隐园，又在园中盖了一座富春轩，室中的一切名花名酒名书画名玉童，一切都围绕着《富春山居图》，几乎是在竭尽自己所能来供养这卷宝图。另外，吴红玉还请好友邹之林题写匾额，并为《富春山居图》提拔。邹之林将黄公望比为书法界的王羲之，将《富春山居图》比作书作中的《兰亭序》。不知多年以后的吴红玉，是不是因为受此提拔的启发，才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在明清鼎革之际，战乱不安，吴红玉舍弃了万贯家财，唯独带着《富春山居图》与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去了。明亡以后，他不问世事，日日观赏画卷，爱到发痴。1650年，弥留之际的吴红玉想到了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典故，让家人焚烧了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自己呢亲自监督，直到全部画作灰烬为止。第二天，他又命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等火势旺盛时，他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卧室。这时他的侄子吴子文赶紧趁机跑过去，抓住画轴用力一甩，将画从火炉当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马上把另一轴画扔了进去。虽然时间还算及时，但是画轴已经过火，部分画卷被焚毁，《富春山居图》也从此断成了两截。吴子文把救出的画卷交给了古董商人吴其珍收藏。吴其珍去掉了前段烧焦的残片，重新装裱，纵 31.8 厘米，横 51.4 厘米，是富春江起始的山峦丘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吴其珍将这部分定名为《圣山图》，后人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幅经过裁剪的画卷。后段横 636.9 厘米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好在安然无恙。吴其珍在装裱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提拔割下，挪到了画首，这就是后来的吴用诗卷。吴其珍自己收藏了《圣山图》，吴用诗卷则在顺治九年归属于张范武。从此，《圣山图》和吴用诗卷各自飘零。在清初的近百年时间，吴用诗卷先后辗转了多人之手，最终在1746年进了乾隆内府，也由此引发了一桩书画鉴定史上的公案。在吴用诗卷进宫的前一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而实际上这幅画是明末文人临摹吴用诗卷的摹本。后来为了牟利，去掉原作者题款，伪造了黄公望题款，这个摹本被称为子明卷。吴用诗卷入宫以后，乾隆发现两者十分雷同，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幅新收的《富春山居图》是真品，
原来的山居图是伪作。

0: 但乾隆帝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不太自信。第二天，他命慈臣梁师正等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梁师正等倒也不怕与乾隆的结论相反，竟然坚持原来的山居图才是真品。乾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他思虑再三，最终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品。一直到1816年，胡静等奉嘉庆帝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时吴用卷富春山居图》洗去尘冤，始得证明。那么自从紫明卷被认定为真迹，乾隆经常展出欣赏，在南北出巡时还会随身携带。从乾隆十年到乾隆59年，他亲手在画上题跋50多处，即便在80岁大寿时也要在画上写几句。结果紫明卷上的画面留白处几乎全都是文字，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看来，一场误判倒是为吴用诗卷赢得了难得的清静。从此他在乾清宫中安度了187年。除了乾隆帝曾命梁师正在画卷上写了一段皇帝御史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御笔，既没受世间流落之苦，又免遭毁容之灾，画作原貌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而这时除了安然存放在宫中的吴用诗卷，还有圣山图流落在外。1669年吴其珍把它卖给了扬州管粮通判王延斌，后来的大约200年没有出现在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视野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圣山图再度转手给一位姓陈的收藏家。1938年沉寂多年的圣山图终于出现了，这次发现他的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一睹真迹的吴湖帆不禁感叹，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绍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再经历风雨。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 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

0: 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4: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5: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3: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6: 轻医美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3: 嗯。
6: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啊。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3: 哦，
6: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3: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6: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说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啊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3: 热玛吉，
6: 热玛吉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呀。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它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啊就这个啊融合了，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6: 和我们这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的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啊医美中心啊进行检查啊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3: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6: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那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 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

0: 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啊，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那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啊，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哎，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啊。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又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他们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上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个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 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痘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头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扎到这块。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那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土壤不好，上面长出来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祛斑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 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啊，还有去痘。祛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

0: 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你看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那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要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因为现在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啊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啊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破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个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啊，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祛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只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

0: 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的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同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1: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边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啊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早在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道理在哪？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啊，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

0: 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有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三四十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二十岁的状态，或者我在四十岁五十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三四十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是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大夫敲重点，
2: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职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在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

0: 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他的风险啊，了解他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他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蔽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个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又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到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他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他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这个正规轻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轻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

0: 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啊，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哎，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啊，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就是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啊，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了，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浅层我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那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 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三顿饭啊，三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说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马样。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14集。
5: 小卢匠听到这个地方，他慢慢的抬起脑袋来，用他那个有眼无神的那俩眼珠子偷偷的一瞧邵建波。203首长目不转睛啊，两个眼睛盯着匪徒有1分钟的功夫。可是这下子土匪有点受不了了，他哪儿懂得呀，203首长为什么要这么看他呀？这两个眼睛这么一看，可以把敌人给看穿，可以把敌人给看碎。首长是向敌人小卢匠展开了攻心战。就在这时候，小卢匠耳听噌的这么一声，这什么动静？栾平这小子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嚯，吓得他浑身刷的血，汗毛孔都炸开。怎么了？坐在他旁边不远的那儿有一个人呢，什么人？正是刘寻仓同志。老刘把大战刀亮出来，随手掏出手绢擦了擦这血亮亮的战刀。老刘是一边擦着这刀啊，这两个眼睛不时的看看刀，看看小卢匠那脖子，端详端详小卢匠那脖子，又看看这刀。就这几眼呢，再加上203首长这几句话，这小子可真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哎呀，这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小房子不大，可是眼看着就像要爆炸似的。203首长越是不说话，这个压力就越大，压得匪徒出不来气儿啊。他这冷汗就下来了。203首长一看差不多了，继续猛攻了。姓栾的，你要放明白，根据你以上的罪状，不论其中的哪一条，我都可以随时代表祖国人民判处你的死刑。不过我提醒你，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彻底交代。如果说你交代的清楚，认清了你的罪恶，人民会宽大处理你。若其不然的话，你应该明白你走哪条路了吧。啊，每一句话都有千斤的分量砸在小卢架的头上。栾平往后退了两步，他的意思是找个座位坐那儿，腿儿就软了，还没找着那座儿，扑通他就坐下了。坐哪儿了？坐地上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脸色是一会儿比一会儿难看。这功夫刘寻仓呼往起这么一站，把那战刀这么一提，那两个眼睛瞪的像灯一样，呵，光滑炯炯，目力逼人呐。小卢匠一瞧刘寻仓一站，看这意思是奔他来，大概横是低了出去砍。他一咕噜声就爬起来了。啊，长官，我说，我坦白，我坦白。

203首长哼了一声，冲刘勋仓递了一个眼色，老刘带着战刀啊，往鞘子里边这么一闯，特意那个刀耍了一个刀花，嗖，刀锋擦着小卢将头顶过去呀，使他倒吸口冷气。我的天哪，我说吧，这小子是真够狡猾的。他不是说他要彻底坦白了吗？可是他说话的时候还是吞吞吐吐。他承认了，长官，我当过警狱，不过我没杀过人，我卖过大烟，这是我的罪过。我也是个土匪，这是被逼无奈，因为我当过警狱得罪人挺多，抓过劳工，我怕把我抓起来枪毙了，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跟着这帮土匪进了山了。长官，这次我出来我是搞外线工作的，说清楚，是我们是一个在外边，一个在山里，一个在内寨。许大马棒现在在什么地方藏身？在奶头山。奶头山山口的里边归这个丁巴拉管，丁巴拉是他手枪营的营长，许大马棒磕头的拜兄弟。那么这个山寨的外边呢，也就是雕猴头他管。那么再往外跑一直到临海的边缘归我管，我是把大烟拿到手里卖出去，买药买咸盐往山里送。你说的太轻松了吧。203首长盯了他一句，使小子打了个冷战。还有，我还探听着解放军的消息。这小子多狡猾呀，问他的话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他才说一点。随后他又交代出来了，还有不少的特务分子，这个特务分子呢在哪儿在哪儿。他说了几个呀，说海林镇呢有个陈大个子，另外在这个山边左近活动着一个衣冠道的点传师，还有一个是这个牡丹江军区姓蒋，也是啊他们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他的表兄弟，到了这个铁路当护路军了，还在护路军里边做了小队长了。他就简简单单说了这么几个。203首长再问他呢，这小子就来这套了。长官呐，我都说了，是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如果我要在您的跟前敢撒一句谎，就叫天打五雷把我轰了。您可以马上下令叫那位，他用手一指刘勋仓，把我砍喽。203首长一瞧，难道真的相信了小卢将这番话吗？他说的这个是确凿的情况吗？203随时问着，这个土匪随时说着的同时啊，203就进行了分析。这小子又摆开了五花八门了，可能十个呀他最多许说出仨来，但是呢审讯第一步算取得胜利，向敌人这一场攻心战算打胜了。这小子是有点堆了，先把他带下去，你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给你个时间，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讲。长官，我没得讲了。你不要关门太早，告诉你，你的材料我们掌握的和你方才所说的仅仅是五分之一还不足。小卢将这小子眼珠滴溜一转，心里说，我的妈呀，这解放军怎么这么厉害，都是神仙一样。

0: 一句话就说的我心放在里边来。我说了五分之一还不到，你说这事儿就像他看见一样。哦哦，好，长官，那您给我时间让我再想想，我现在这脑袋都乱了。把他带下去，把小卢匠给压下去。同志们围过来，围上了203首长。首长，这小子说的彻底吗？
1: 不，
0: 不彻底。看来呀，匪徒们不一定就是这几条线。现在大批的土匪藏到山窟窿里头不敢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罪恶，也知道我大军神速打进老爷岭，就在这山里头这一搜索，使得敌人是惊魂散胆了。短时期以内敌人不敢行动，不过怎么样说，趁着敌人呢闷起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举进攻，彻底消灭。现在应该继续进军。203首长一布置，大伙一听，对，这小卢匠和这刁猴头怎么办？押到九龙会上，留下两个同志看押着，把他们就交给老百姓，倚靠群众，就放心交给百姓，绝不会有什么问题。九龙会的老百姓恨土匪，恨的是牙长四尺啊，这些土匪太可恶了。现在解放军来了，哎呀，这解放军太好了，和老百姓像一家子似的，亲如骨肉。山区人民虽然他们性格倔强，可是认得出好赖人了呀。真正我们的亲人是解放军呐，我们的仇人是这帮土匪队儿。头一个王金田得到这消息，他首先到203首长的跟前，干嘛呀？请示工作。您别看我病刚好，您就放心吧，放心把这小卢匠这小子和那什么猴啊交给我吧，我有一个最秘密的地方，用不着千军万马看着他，一个人可以不用看，就把他往那一搁呀。要论人找，半年也找不着；要论他想着出来，这辈子他也出不来了。战士们这么一听啊，甭提多高兴啊，哎，这地方好啊，能容纳多少人呢、啊、王银田这么一听啊，啊，同志们，你们问容纳多少人呢、啊、像他这样的土匪啊，有个30-50的，搁在那地方都不显数啊。他伙一听这好极了，哎，可别饿死他呀，不要紧，到时候我给他弄口东西吃，就把他放那儿就行了。203首长高兴的点点头，好啊，王银田同志，你做得很对，我们非常放心，把这两个匪徒交在你的手里。203首长也没有过多的嘱咐，怎么不用嘱咐呢？王银田这个人呐、啊，是个忠厚老实人，他明白呀、啊，小卢匠交给自己，这对自己来说是多么大的信任呢、啊？我豁出来呀、啊，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我也把这两个土匪看好。首长啊，您就放心吧。好吧，就这样，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儿安排完了之后，大家是整装出发。刚要走啊，天可就下起雪来了，这雪是一阵儿比一阵儿大。起初这个雪下的不显得怎么样，后来啊是鹅毛大片儿，呵，都听出声来了，刷刷的。这雪下多大的，在山外来讲，战士们很少见这么个大雪天。把这场雪要是搁到山里边，也就是说在林海雪原里边来讲，这是很平常的一场雪，算不了什么。203双眉紧皱啊，怎么呢？他在想，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来回走着溜。战士们都知道203首长这是在

虑重大的问题，特别是高波摸透了首长的脾气，说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事儿，203首长只要一想他，他就要这样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踱着步。高波站到门外这儿在等着，等着什么？他知道他的首长马上就要做出决定，随时就要下达命令。果不出高波所料啊，203首长在想什么？他在想这场雪，看来这场雪对小分队的行动很不利呀。这个雪大小不用说，你人要从雪上头走过去，是不是会留下痕迹？203在想这个，匪徒们要发现了我们的痕迹，这怎么办呢？可是203想着想着，对呀，他微微的笑了。他笑什么？说有一利有一弊，什么事情啊都要辩证去分析。203首长为什么要笑呢？说我们走过去是有痕迹了，但是他这雪还在继续下，要再下来的雪呢，是不是就把这个脚印儿给平住了？平住我们脚印儿的同时，说敌人能发现我们，更主要的，我们能借此发现敌人。这个雪是不好，但是看你怎么样来利用它。要利用这个大雪源，使得这个雪源呢，给我们送个信儿，送信儿说明土匪在哪个方向。对，就这么决定。高波，到。高波一挺胸，站在203首长的跟前，马上集合，准备出发。大家列好了队，203首长和同志们首先说明，先把这个雪的情况分析一下，就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给同志们交个底儿，另外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有决心，有充分的信心，应该说是信心百倍，交好我们这个雪朋友，叫我们这个雪朋友啊成为我们的有利条件，叫我们这个雪朋友成为敌人的绊脚石。大伙儿一听真高兴极了，203首长分析的正确，您放心吧，首长同志，我们绝对交好这个雪朋友。那好，头前有两个同志趟着道，谁呀？刘勋仓、孙达德，一位是坦克车，一位是长腿，在头里头把这雪地先趟出两条沟来，同志们呢随着他们两个人的脚印陆续往下走。这支精干的队伍呵，平均在这雪原之上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雪呢可也越下越大。同志们，冷不冷？脚不出冷来了。怎么呢？在雪地上走路啊它吃力，你不使劲儿不是吗？不行，你不使劲儿啊，这腿扑哧旋雪里去了，你拔不出来。你使劲儿太大了也不行。怎么说也不行呢？它这个雪半尺来深，你要是往下这么一踩，你用那么大力干嘛？你要一用力，这雪就把你那劲儿给你撤了，扑哧就给撤下去了。这个劲头还真不好找。高波一边走着一边用手巾擦着汗，一边走着一边说，大伙是有说有笑，根本就搅不出乏来，搅不出累来。说笑什么呢？呵，这雪朋友怪调皮的，软了不吃，硬了不吃，还真不好教。你看看，你别瞧他不好教啊，不好教咱们得

0: 诚心实意的贺他娇。战士们听到这儿全乐，大家伙一笑，这笑声震荡着山林呢、啊，把这个乏呀累呀也都啊给赶散了。他们走着走着，天哪就快黑下来。开始一走是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一气儿走了几个钟头啊，呵，真脚出有点累来了，不单单是腰酸腿疼啊，而且肚子也有点饿了。二零三首长在前面带着队走着走着，他忽然一摆手叫队伍停下。二零三站在那会儿，目不转睛的往对面看着，看着看着他一回头，同志们你们看，这儿发生了一宗不寻常的事情。话音没有落，前面的尖兵跑回来向首长报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州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6: 第15集，
0: 上文书说的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在雪地行军之际，203首长走着走着站住了，冲大家一摆手，意思是停止前进。首长和同志们说这个地方发生事情，大家还纳闷呢，怎么呢，这发生什么事了？哦，有敌情，又不像是有敌情的意思。就在这功夫，前边的尖兵跑回来向203首长报告。报告什么？在前面的半山腰发现了一所小茅屋。哦，刘寻仓这么一听啊，有一所小房子，那是老百姓吧？很可能，到近前看看。203首长瞧出来，战士们从眼光中透露出来是有点疑惑不解的意思，没有理解得了首长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大家嗅一嗅看，嗅一嗅，

用鼻子闻闻。大伙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哎，真是，这哪儿来这么股子酒味儿？呵，这酒味儿这个大，怎么呛脑子？到跟前看看吧。来到这所小房的跟前，孤零零就这么一家。建波首长带着人推门，轻轻地从外边进来。独门独院，两间小房，把房门推开，刚一推这个屋门，嚯，这个气味咕嘟的响，打里边就撞出来了。酒味啊，肉味啊，烟味啊，夹着么一股子白气，还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吗？看清楚了。屋子里边有一铺小炕，炕上放着个小桌子，桌子上摆着有酒有菜。在这小桌的两旁边坐着两个年迈的老人，一个老爷子，一个老太婆。203首长为什么方才和同志们说这么一句呢？说这会儿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根据情况以及进山以来这些日子所掌握的这些情况看，分析一下，就在这样孤零零的这么一所小房子里面，有这么一股子强烈的酒肉味儿，这怎么回事啊？当时山区人民那个苦劲儿，他怎么能够平常素日大酒大肉这么吃这么喝呢？203根据这点说这会儿有了情况。还真是不出首长所料，进的门来啊，这老头跟老太太吓傻了。这么一看，这都干什么的？高波上前来了，不慌不忙的到老头的跟前：“老大爷，老大娘，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这老爷子好像还没听明白。哦，各位都来了啊，我们都来了。老大爷，您不用担心，我们是保护老百姓打土匪的。哦，哎，老头点点头，行了，不知道够不够啊，就是这么些个了，都在桌这儿摆着呢，你们随便吧，我们俩可以不吃，你们都吃吧，反正我们老两口子也就这一对儿了，吃得了啊我们也得把它吃了，吃不了啊也得吃，我们打算撑死啊一块儿走。高波一听，嗨，这老爷子没听明白我的话。203就坐在炕边这儿，接着高波的话：“老大爷，大娘，您二位不要这样，要吃饭您请用饭吧，吃吧啊，我们不吃，我们都带着干粮呢。”这老头一听，什么干粮啊，干粮我这儿没有了，什么都没了，这不是吗？被子就这一条，这一条被子盖了40年了，炕上啊半拉炕席就是这一块儿，有几只鸡也叫你们宰着吃了，有点酒也叫你们喝了，剩下这点底儿我们老两口子打算把它打死了。哦，这么说您这会儿是有人来过了啊？有人来过了。老爷子点了点头，气哼哼的拧了一锅子烟，随后告诉老太太：“你吃你的饭，我跟他们说着，别害怕，里外呀，老命两条，有什么可怕的呀？他们来的人多，人越多越热闹嘛，啊？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方才老头这个害怕的劲儿啊，哎，一转眼的功夫，一点没剩，都没了，也不害怕了。老爷子唠唠叨叨的，就说开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连问了好几遍了，我们这不说了吗？高波有点着急。

李弘毅一摆手，老大爷，我们告诉您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哎，好啊，我家里来了一个了。大伙一听一愣，来了一个干什么的？来了一个，也说他是人民解放军，愣让我们把热炕头腾出来叫他住啊。他还带来一个女人，把我家的鸡也都给杀着吃了，酒也都给喝了。我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那么一点点大米啊，他也都给吃光了，随后还跟我们要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啊？最后他还跟带来的那个女人打起来，两个人打得不亦乐乎，把我这个家给砸个乱七八糟。我这刚一拦一劝，他一脚把我给踹倒了。随后呢，他揪着那个女人的头发往门外薅啊，薅出去就听那女人喊救命，连喊带叫，咱也劝不了也说不了。这功夫啊，哼，我们再出去一看，那女人没影了，光剩那个家伙自个儿说自个儿是解放军那个，他回来了，到屋里头又把这一壶酒一扬脖子喝下去。忽然间呢，他耳头这么一支棱，好像听见点什么，嗯，随后呢他从我这门跑出去了，他就扒着个山头往这个北边看，看来看去呀，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哎呀天哪，不对劲儿啊，这还了得，我得走。哎，说到这会儿，老爷子一扭头问老婆，他这几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是？老婆啊，根本就没吃饭，在那听着点了点头，就这么说的。哎，他就跑了。203首长和同志们这么一听，好大胆子，有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这个家伙多坏啊，到这会儿来胡闹，把老乡糟蹋的不像样。这个人在哪儿？逃了有多大时间？老头把烟袋往上一举，两袋烟的功夫，两袋烟的功夫，刘寻仓就过来了。203首长，赶快追去吧。嗯，203点点头，同意刘寻仓这个说法，应该去追。不过这会儿已经发生了人命事情了，老人家方才说被揪出去的那个女人一去没回来，很可能是叫这家伙给杀了，派同志们分头去找。随后呢，叫孙达德和杨子荣，你们两个人顺着匪徒的脚踪往下追，不要很快的就把他抓住。这个匪徒呢，很可能是往匪巢跑，他要往匪巢跑，叫他把我们和匪巢的这个距离尽量拉短着一点。我懂得了首长的意图，我可以走了吗？203冲杨子荣点点头，回头见，祝你成功，握了握手。一回身，杨子荣和孙达德啊就跑出去了。什么叫疲劳，哪叫饿呀，早就被英雄给抛到了九霄云外，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儿。哼，越追越急，是越赶越快。杨子荣和孙达德走，刘寻仓、李弘毅连白茹啊这几个同志跑出来，这么一找，就在这个山路旁边一片小树林子里头发现了一具死尸，还捡来了一只手套。这死尸是个女人呐，身中三刀，前胸一刀，背后一刀，脖子上一刀，但是都没伤致命，脖子上这一刀呢刺歪歪了。白茹告诉快这样，到了跟前用手一摸，被伤人的这个脉搏啊，哎，还有救。刘寻仓一听有救，不顾一切了，唰一下把这女人就给抱起来了，就像大人抱小孩，又像提了4两棉。

开花时，就给抱回来放在炕上。白茹赶快抢救，李红一把那只手套也递回来，交到首长203的跟前，一看确实是解放军军用手套。这会儿抢救这个女人先甭提了，单说杨子荣和孙达德这俩人越追越紧，越赶越急呀、啊，雪下的也大，他们俩人走的也快，呵，追着追着，在前面发现了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是一点一点的蠕动啊，啊，是这个家伙不是？孙达德问子荣：“是这个家伙不是？”杨子荣一抬手，歘，把胸前挂的望远镜用望远镜这么一打，

桥上去了，一了歪斜在那跑，还一边跑着不是吗，是一边回头，贼头贼脑的，脑袋像拨浪鼓似的回头紧着看。是的，没错，老孙一听没错，哎呀，孙达德摸了摸手枪，掂了掂手，怎么呢，没法打，有效射程已经超过，手枪够不着他。哎，子荣一听不能打呀，二零三首长不是说了吗，尽量啊，不很快的把他抓住，让他跑一段路，他这是往他们那家里跑的，他越跑得近，咱不是跟得越近吗，对呀，对，就在后边坠着他，坠可是坠，这么远可不行，得加油往上赶。呼，这前面这家伙这么一看呢，坏了，后边有人追下来，这俩人这腿怎么这么快呀、啊？一步啊就盯这家伙两步，这小子跟头把似的扑哧下了，摔趴下了，弄了一脸的血，嘁着哭哧爬上这山坡来，他往下一看，下边是一段坡路，干脆了，走得多麻烦呢，我滚得了。他一抱脑袋，嘁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成个雪球了。随后站起来再跑。孙达德和子荣爬上山头了，一看，嚯，这小子腿够快呀、啊！怎么呢？就看他在山头上一晃，怎么会出去那么远了呢？一看雪地的痕迹呀、啊，俩人都乐了，笑什么呢？笑这个愚蠢的家伙啊，嫌他的腿慢，这小子滚开了，你滚多快也不行啊！追，俩人顺这山头上就追下来，追着追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密森森、叠翠翠的，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是个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的，影影绰绰的，好像是有栋房子。荣等追到了这个近前，子荣克达德明明看着前边跑的这小子进了那大门了，进那房子大门了，这俩人又跑了一段路才瞧清楚，不是一所普通的房子，是什么地方，是一座庙。呵，这座庙堪称为深山古刹呀，周围呀、啊、庙院墙的四周栽的都是松树和柏树啊。这个庙说大吗，也不太大，可是上下呀、啊、是三七二十一层的台阶啊，东西的狮子分左右，这个山门呢在正当中，左右俩角门，在这台阶的下边，门的正中有一棵高大的旗杆，有八尺高的夹杆石啊，旗杆顶子的下头呢还有个小雕斗，这雪这么一下把那雕斗里边啊都给灌满了。这个庙怎么这么清静啊，出去了风吹松柏的声音而外，再听不见别的动静了。这座庙真称得起是古庙，就像几百年没人来过那个地方似的，静得要命啊。俩人都站住了，在树后藏着身，紧握着大肚匣子枪，往这个庙里边端详，往这个庙的外边仔细看，先熟悉了这个环境。正在这功夫，从庙里边传出来一声钟响，咚，嚯，敲上钟了。走，子荣一晃头叫孙达德走，这说明这个家伙已经跑到庙里去了，

0: 他是藏起来了，还是从后门跑出去了呢？嗯，怎么这个钟干这个时候响呢？这怎么回事啊？到里边看，俩人闯到了这庙的里边来。呵，到了庙院里头这么一瞧，这院里边都是拿这个二尺四见方的那个石头块啊拼的地，很平啊，下那么深的雪不是吗？院子里头没有多少雪，但怎么回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院子方才是有人把它打扫过了。大殿是三间，东西配殿各两间，大殿的后边呢还有很大的地方，可能有中殿呢，有后殿。嗯，俩人一听这钟声是从这会儿传出来的吗？不，在这大殿的左右不是吗，有钟鼓两座楼，一个小钟楼啊，一个小鼓楼，钟声是从钟楼里传出来的。可是进得院里来呢，就听这大殿里边有木鱼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谁敲木驴呢？到了这大殿的跟前，翻脸往上看，上边横悬着一块泥金大匾呐，有五尺长，写着三个大字三清殿。这是三清殿呢，三清殿是什么神仙呢？按迷信说呀，就是太清、玉清、上清，这么三清仨老道。子荣赫达德就进了屋了，到了大殿屋里头一看，这大殿屋里收拾的挺干净，营顶头上吊着一盏海灯，那三清像上都披着杏黄的袍，都是黄云缎的，下边写着是信氏弟子某某某赠，迎面呢高大的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蜡签儿，有全堂的武功，蜡呀都有核桃那么粗，二尺多高，还点着了。刚上的香，屋子里是香烟缭绕，在桌案前边有一个大蒲团，在这蒲团上那会儿跪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孩，用两床小被子外加一个毯子包着这孩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

0: 看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少年王勃半生颠沛，身陷绝境，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藏着诗意文人怎样不屈的精神脊梁。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6集《滕王阁序》。

0: 初唐王勃所作《滕王阁序》全文700余字，集骈文之大成，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写下这篇名作的王勃是名动天下的少年神童，年少登科，文采无双。可这位天赋卓绝的青年却屡遭命运重击，几度深陷绝境，甚至连累亲人，远贬蛮荒。也正是满途失意、前路渺茫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重阳滕王阁的盛宴之上写下兼具悲怆与昂扬的千古文字。《滕王阁序》绘的是赣江秋景，书的是世人襟怀。他以落霞秋水的壮阔图景谱写天涯游子的身世飘零，以古往今来怀才不遇的先贤，道尽逆境中人永不折腰的志向。那么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惊艳千古的写景名句背后藏着王勃怎样无处言说的孤独？《滕王阁序》跨越1300年，又带给世人怎样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篇文啊。这篇序词藻太华美了，1300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念出其中几句经典的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在进入到正文之前，那我们必须呢先认识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人王勃。王勃呢是唐高宗时候的人啊，他的祖父叫王通，是一位隋末大儒。他呢是有着很多的门人的，那些门人啊说出的名字可能都能让大家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像魏征啊，那也是他的门人。这些门人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他有一个谥号啊，司世文中子。他的思想地位是很高的，他呢有一部书叫《中说》，影响是很深远的。王勃生在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他的教育背景有多么深厚，而且呢他自幼就很聪明啊，他6岁的时候呢就能写文章，而且呢构思那是非常的通畅。他9岁的时候呢就读到了颜师古著的《汉书》，他呢就写出了《汉书注指瑕》10卷，他竟然给当时的大学者来指出错误，才9岁啊。那10几岁的时候呢，他又上书宰相刘祥道，还不到20岁

就进士登科了，又得到了朝散郎这个职位，之后呢进入到了沛王府工作。这沛王是谁呢？就是唐高宗跟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张怀太子。唐高宗呢认为他这个儿子啊是所有儿子里面最会念书的，所以呢就给他匹配了很多学士到这个沛王府当中呢，带着这太子一起读书，而且他们一起呢进行很多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次呢，老二沛王和老三英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啊，一块呢玩了一个斗鸡这个游戏。在这个场合里面，王勃自负才华，逞才细作了一篇《习英王鸡文》。这样的文字呢是一时游戏，但是啊言语有点轻佻。结果这样的文字呢就到了唐高宗那里，高宗很不高兴啊，我是让你陪我儿子读书的，你在干嘛？在他看来呢，诸王斗鸡已经是非常不应该的了，结果呢还要拿檄文这么严肃的文体来写这么轻佻的文字，而且这还挑拨了皇子之间的关系，这可如何得了？于是呢唐高宗一纸诏书啊，就把这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还是个少年，才19岁，结果呢就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呢他是离开了长安，远游蜀中，在那里是将近待了2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补了一个郭州参军的小官，就是做一个地方小吏。可是在这个任上啊，他又卷入了一桩更为凶险的事件。有一个官奴，他叫曹达，他呢犯了罪，这王勃啊是把他藏匿了起来，让他躲起来，不要让那些官差找到。这王勃这个时候就犯了包庇罪了吧？可是这王勃呢之后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把这个官奴曹达给杀掉了。官奴是不可以杀的，王勃按律啊是当处死刑。幸亏啊他赶上了一场大赦，这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父亲王夫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了，就被贬为交趾令，要远谪南荒。写滕王阁序之前的王勃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呢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人生谷底。他决定呢要动身南行，他要去看望被贬交趾的父亲。他从洛阳一路南下，一路呢向岭南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在前方有一座阁楼在等他，有一个黄昏在等他，有一篇注定要流传千古的文章在等他。唐高宗上元2年的重阳节，洪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的城内，刚刚重修落成的滕王阁上正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那主持这场宴会的呢是洪州都督严恭。关于这位严恭啊，后世呢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传说。那最流行的版本呢就是五代王定宝的《唐之言》里面记录的，说这严恭啊，这是当地一霸，那原本呢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宴会上展示才华，而且提前呢让他准备好了一个文章。席间呢严恭啊就假装啊让宾客们执笔为文，其他人呢都很识趣儿，都推辞。结果呢王勃这个小愣头青，他不知天高地厚啊，他当仁不让，接过纸笔就写。严恭很生气，他拂衣而去，然后呢又让人暗中看一下这王勃到底写了啥，要随时报告他。这仆人呢就不断的前来汇报。说到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严恭就觉得这些不就是老生常谈吗？等到这仆人汇报了王勃中间写的段落的时候，严恭就开始沉吟不语。等到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来的时候，那严恭啊豁的就站起来，就感叹哎呀真是个天才，当垂不朽矣。于是呢重新回到宴会，以礼相待这年轻人王勃。那上元2年，根据王勃的年谱，他当时呢已经20多岁了，不是这个故事里面记述的14岁。如果我们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资料，再看王勃的挚友杨炯撰写的《王子安集序》，里面都没有讲这个翁婿预谋的情节。那这个严恭到底

是谁呢？过去呢，有很多人加以考证，但是都督严公的真实姓名，我们今天就是无从确知。王勃探望父亲的途中，路过了南昌，恰逢齐会，他是以过客的身份呢，被邀请入席。也许在当时满座的宾客眼里，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过是一个卸了官职的失意者，一个远道而来的过路人而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他。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原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驿镇，地接横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豫章呢是汉代郡名，管辖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江西一省。隋朝的时候改豫章为洪州，唐朝因之并在这里呢设了都督府，一个故字一个兴字，就让从古到今的时间折叠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个地方从汉到唐，从郡到府，那有着绵延不绝的积淀。紧接着从天说到地，古人呢会把天上的28星宿和地上的山川区域啊对应起来，那衣袖和针绣呢就对应着以豫章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地面上这片土地向西连接着南岳衡山，向北遥望着庐山，于是天与地、远与近之间就有了骨架和轮廓。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荆带控引，就像四根绳索把四面八方都收拢到了一起。以三江为一荆，以五湖为一带，控扼着荆楚大地，牵引着岷岳山川。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视野？他刚刚被贬，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了，为什么下笔反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呢？对于少年王勃来讲，滕王阁不再只是一座楼而已，是一个可以俯瞰天地、重新确认自己位置的立足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写完了地理，接下来写人事。晋初呢，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上冲啊。张华就问雷焕这咋回事啊，雷焕就说啊，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宝剑呢就埋在这个豫章郡的丰城县。于是啊，他们掘地四丈，果然得到了龙泉太阿二剑。这么一写，仿佛呢天上的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仿佛整个宇宙的精气都凝聚在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徐如子他是东汉豫章的一个隐士，他德行高洁，家里很穷，他躬耕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呢是一位极其方正的人，他从来不接待宾客，却唯独为这个徐如子设下了一张榻。徐如子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榻放下来给他坐。徐如子走了以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榻要悬挂起来，别人坐不了啊，这是表达了他对徐如子的尊敬。那么这一句王勃其实是在暗夸严公啊，自己是一个曾经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今呢只剩一身落魄。这背后的感慨是隐而不发的，我今时今日来到滕王阁，结果却收到了严公的邀请，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对严公的感激。那这里呢其实已经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情绪的伏笔，我们继续往下看。雄州雾列，俊才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严公之雅望，齐己姚陵，宇文新州之义范，禅为赞助。大地之上，陈国如同大雾般铺展开来，优秀的人才就像流星一般汇聚在这里。南昌城枕倚在南方部族与中原华夏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座的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风流人物。都督严公那是宴会的主人，王勃呢是以雅望相许，齐己姚陵，齐己。

0: 里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的那个仪仗啊，就是两个戟插在一块儿，那就说明呢这个都督呢是带着威严和威仪来到这儿的。宇文新州呢是另一位被宴请的上宾，他应该地位挺高的，挺重要的。王勃呢是以驿饭来相赞，禅为赞助，这个禅为是车为。宇文他是途经南昌，他也是暂时停留在这里，所以啊这里又形成了对仗，一远一近，一久一散，就形成了一种文气的舒张，大家能感受到吧。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先看时巡休假，这是巡休制度，唐代的官员呢每十天休沐一次。重阳节呢是刚好赶上了这个休假之日，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就像云一样聚合，千里之远来，这并非是浮放的客套，它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叠加，告诉我们这个宴会啊有着怎样的规模，有着怎样的规格，是一步步的推向高潮。宾客们那都非常耀眼，孟学士文采飞扬，就如同蛟龙腾跃，凤凰飞起，是词章的宗将。王将军精通兵法，兵器库中紫电青霜寒气逼人，这里也是一文一武交相辉映。家军坐在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写完了宴会，最后王勃才说到自己，我父亲在外地做官，我呢不过是路过贵地，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少年竟然能够亲身参与这样盛大的宴会，这是典型的自谦，它不是怯懦，它也不是卑微，它是一种克制。我们来看，从开篇写到这儿不过寥寥百余字，王勃就完成了从天地时空到宴席座次的穿越。文章进入到第二段，那就是真正登上滕王阁的时刻了。时为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九月是秋的深处，万物走向收敛，光线变得清澈而深沉。王勃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光的质感的变化。秋天的水是最清的，因为不再有夏季暴雨带来的泥沙。秋天的山是最浓的，因为空气干燥了之后，暮色会把远山染成一种沉静的紫色。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整理好车前驾马的马具，到崇山峻岭中探访风景。弟子是谁呢？他就是滕王李元婴。常州啊，那指的是赣江边的那块高地，天人之旧馆呢，那就是滕王阁。王勃不是从地面仰望滕王阁，他是从高处来俯瞰它。你看啊，他用的是灵、德这样的字，他都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啊，好像他和这座阁楼之间不是仰望的关系，是一种相望的关系。层台耸翠，上处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位殿蓝宫，及冈峦之体势。一层层绿色的琉璃瓦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这一句呢说的是向上，朱红色的眼角凌空飞起，俯临着江水，江水深不可测，望过去呢是看不到底的。江中沙洲之上有鹤，有野鸭在栖息，岛屿的回环曲折尽收眼底。那些用桂木兰木修筑的殿堂楼阁随着山峦的走势而起伏延展，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不是生硬地插入了风景，而是依山就势，仿佛就是山水的自然延伸。披绣塔覆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奇派渚， 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葛涧迷津，青雀黄龙之冢。推开雕饰精美的阁门，俯身看到的是那屋脊上精美的雕饰。远望，山川原野无边无际，涌入眼帘。俯视，曲折的菏泽让人看的是无比惊讶。居民的院落遍布大地，那是富贵人家在撞钟裂顶而食。再看远处江上，葛涧迷津，青雀黄龙之冢。渡口上停满了船舰，船头上装饰着青雀黄龙的图案。王勃的视觉是流动的，他完全不会满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描写风景，他的目光呢是在远近之间自由跳跃，从天上到地上，从山间到江边，毫无边界，毫无限制，毫无障碍。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向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身断衡阳之浦。现在我们来到了全篇最光辉的那个瞬间，在这个骤然放晴的秋日午后，大雨停歇，云霄雨霁，天地变得通透明亮，然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动人？这就是王勃的风景，一个少年眼中的风景。他望向天空，他看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小鸭子，他看到了无穷的天幕，他看到了无穷的宇宙。此时此刻的他也在倍感孤独，此时此刻的他也在人生道路上徘徊。当他望向天空，当他看到那只倔强飞翔的鸭子，他或许感受到了来自于天空的一种安慰。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他能够对过往所有经历的崎岖与曲折感到释怀。
1: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望远，目之所及是山水风物，心之所感是身世际遇，胸中抱负。可写下滕王阁序的王勃，彼时早已跌落人生谷底，身负贬谪之痛，还要远赴蛮荒探望受自己牵连的老父。一场重阳雅宴，一座重修新阁，一群东南名士，给了走投无路的少年一方落笔天地。他不曾刻意卖弄才情，却以一纸华章将天地星宿、古今典故、一己悲欢尽数收于700余字之间。这是骈文艺术登峰造极的文字魔力，更是绝境之人直面命运的精神独白。那么为何满堂欢宴反倒勾起他深深的失路之叹？王勃是如何借滕王阁的湖山胜景铺陈心中的困顿与不甘呢？
0: 妖精复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风光如此赞美，宴会的兴致也达到了极点。远眺之后，胸怀豁然开朗，飘逸的兴致是随之飞扬起来。箫管声响起，仿佛有清风随之而生，柔细的歌声飘扬在空中。横泽之尊，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虽远是西汉梁孝王所住的园林，它是以绿竹著称的。那这里呢，是借指滕王阁宴会的风雅。麒麟彭泽之尊呢，是在说这种雅兴的气派压倒了彭泽令陶渊明的酒兴。陶渊明是好酒的人，但雅集上的文采风流，比那个独饮之趣那要更胜一筹。王勃在这里不吝夸赞，他说座中宾主的文学才华足以和腋下文士临川之笔交相辉映。他是在暗含对自身文才的一种自信，因为自己也是这座中的才士之一啊。思内聚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及余游于暇日。良辰美景 赏星、乐事四美齐聚，先主和嘉宾这两种难得的人物同时在场，万事俱备，一切都臻于完美。在这样的日子里，要把目光放到天上，要在此刻尽情欢乐。当一切的满被推到极致的时候，紧接着而来的几乎总是空。这就是许多著名篇章当中的空尊之丑。于是王勃就写下了全篇当中的转折句：天高地久，觉宇宙之无穷，心境悲来，知盈虚之有数。为什么王勃在面对壮丽的风景、盛大的场面的时候，在拥有飞扬的心智的时候，却在这一刻有了沉重的感慨呢？天是如此之高，地是如此之远，登上高楼极目远眺之后，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的壮美，而是宇宙的浩渺无穷以及自己的渺小。兴致走到了尽头会悲从中来，欢乐不是戛然而止的，而是像潮水退去那样慢慢消散，消散之后露出来那些裸露的沙滩，那就是盈虚之有数。从一个曾经站在高处然后重重跌下来的年轻人，他发出了真实的叹息：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回望长安，它在遥远的落日之下，远眺吴会地区也在缥缈的云间之外。这里不是在描写地理上的遥远，它是在写心理上的阻断。过去在长安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如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未来想要去任何的目的地，但是也显得遥不可及。吴会呢，是唐朝人心目当中的远游圣地啊。但是此时的王勃，他仿佛困在了人间，他仿佛被悬置在了此刻的滕王阁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抓不住，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得。大地延展到尽头，再往南，那就是南溟，那是深渊一般的大海，天的支柱高不可及。而北极星呢，也远在天边，北极星象征的是朝廷的君主。所以啊，这种空间上的失落感最终凝聚回到了政治的现实，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被朝廷和权力呢排斥在了边缘之外。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人生之路道道跌宕，重重涉阻，难以跨越，有谁会同情一个迷了路的人呢？王勃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萍水相逢之人都是过客，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永恒的连结。这场宴会上的人虽然来了这么多，虽然大家呀那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但是对于此刻心绪极其低沉的王勃来讲，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他乡的过客。怀帝婚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皇帝的门庭遥不可见，什么时候才能像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与宣室那样得到君王的接见和任用呢？这里的王勃以贾谊自况，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遭贬谪放逐，他的命运和王勃是有相似的一面的。情绪已经降到了谷底，王勃开始了全篇最为重要的一次精神逆转。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去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冯唐一辈子很清正，但是呢他到老了都没有获得重任。李广战功赫赫，结果呢终生未能封侯。贾谊被贬长沙，梁鸿隐居到海曲，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而且呢他们都生活在了历史上那些盛世啊，都是圣主统治的时候啊，可是他们的命运依然多舛。王勃在这里呢是把自己纳入到了一长串的

0: 历史名单里面，他不是第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接下来这一句最耐人寻味，非无圣主岂乏明史。贾谊被贬的时候，皇帝是汉文帝，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呐。梁鸿隐居的时候呢，是明章之治的那个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圣明的时代，即使遇到贤德的君主人才，依然可能被埋没被放逐，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命运意识。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坏人造成的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当中几乎都存在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多舛。说来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能在事物的发展之中看到转机，通达的人能够理解命运的规律，年纪虽老啊，应当呢更加壮大。怎么能因为自己白了头发就改变了志向呢？处在困境之中，应当更加坚定，绝不让高远的志向坠向沉泥。老当益壮，穷且益坚，字字如铁，刻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的要诀，是无数人身处逆境时候的精神支撑啊。濯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即使饮了贪泉的水，内心仍然感到清明，即使身处于干涸的车辙之中，趁着旋风一样可以到达。早晨虽然已经过去，傍晚还不算晚，失去了早晨的朝阳，那就把握住黄昏的余晖。这里的王勃以鹏鸟自喻，他始终保有不曾坠落的生命力，或许就是这篇文章最深沉也最为纯粹的精神内核。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孟尝是东汉一位清廉的官吏，他不是战国的时候那个孟尝君啊，他呢是一身高洁，但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空怀抱负。阮籍啊，他是魏晋的名士，动乱年代他无处安顿自己，他常常驾车漫无目的的出行，走到了路的尽头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再返回。王勃说，我虽然有孟尝那样的抱负，但是呢我不见用，可是我内心呢不会效仿阮籍那样陷入绝望的狂诞哀嚎自暴自弃，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历经心境起落，力主青云之志后，文章步入收尾段落。不同于常规应酬文字的客套空洞，王勃将自我身世、知己相逢与世事无常揉进临别千词，寥寥数笔藏着多层心事。他追忆年少凌云抱负，感念严都督知遇后意，又引兰亭雅集、金谷名媛往事，道尽人间聚散无常。一腔报国之志无处施展，王勃为何不沉溺愤懑，反倒以谦卑姿态答谢东道主？明知雅集盛景转瞬消散，他又为何主动邀约众人同赴诗篇，为这场相逢落笔留念呢？
0: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呢是礼节性的收尾，但是在王勃的笔下，即便是礼节之词也写得情理兼备。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忠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我王勃啊，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读书人，弱冠之年便请缨出使南越的中军，年少的时候就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无路请缨，我没有门路，我只能在精神上追求那份乘风破浪的壮志，舍三户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惊姿捧媚。

0: 喜脱龙门，自己无意仕途，只想尽人子之责。自己不是谢家那样的名门子弟，只不过是在母亲的良好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王勃以极其谦逊的姿态感谢着严公的款待，他说呀，希望将来还有幸能聆听您的教诲，今天能够得以拜见您，就像是登上了龙门一样荣幸。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王勃的翩翩公子气质就跃然纸上了。他的言辞是那么的恳切真诚谦逊厚重，杨毅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期际遇奏流水以何惨。杨毅呢，就是杨得意，他是汉武帝的狗监，是推荐了司马相如的人。司马相如在遇到杨得意之前只能独自叹息。那钟子期呢，是爱听伯牙的琴，一曲高山流水足矣。王勃在这里是说，严公啊，你就是我今天遇到的知音，在知音面前展示才华，我又有什么可羞惭的呢？呜呼，圣地不长，圣言难在，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陈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比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美好的地方不会长留，盛大的宴席不会再来，所有过去昔日的文人雅集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已成往事，金谷园呢也成为了废墟。我们要接受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接受命运的波折，即便知道这一点，也要珍惜这相遇的缘分，也要珍惜眼前的此刻。唯有对眼前的此刻是如此的珍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抗时间之力。王勃说自己啊，要斗胆献上这浅陋的序文，他也请宴会上的各位像潘岳、陆机那样才华横溢的挥洒辞藻。王勃在这里啊，是将堂上的诸君是比喻成西晋文坛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学家。在这里王勃真的是谦而不卑，狂而不骄，文气到此圆满收束。这篇序对于王勃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写完这篇序之后不久，王勃继续南下，到了交趾见到了父亲，随后在返回途中渡南海的时候不幸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6岁。滕王阁序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批文字里面当中的一篇，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作品。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这篇文章重新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被仕途辜负了的人，我是一个配得上自己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坎坷曲折当中重新站起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300年后我们还在读滕王阁序，它早已不只是一篇平衡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人群、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下午3点，当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后，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新世纪。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遍了神州大地，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在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老一辈广播人是怎样群策群力克服技术难题的？激动人心的实况转播又留下哪些历史性的遗憾？实况转播这个词又是如何定名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大典中的实况转播。

1949年10月1号，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简称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当中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之一，那就是大典盛况的转播工作。它是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而传遍了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的。1949年10月1号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程转播当天下午3点举行的开国大典实况。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转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执行这个光荣而神圣任务的是时任新华广播电台台长杨兆麟及其领导的同在现场工作的梅毅、李武、胡若木、黄云、丁一兰、齐越、傅英豪等人。大约从1949年8月底开始，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前身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撤出延安以后，先后迁到了河北涉县和平山县境内播音。1949年3月25号，该台迁进北平以后，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一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成立以后，该台脱离新华社，归管理处领导。同样是在这一年的9月1号，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9月27日，又改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12月5号，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接受了转播开国大典的任务之后，梅毅和温纪泽等人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采用实况广播的用语。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实况转播这个业务名词是为开国大典创造的，它形象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新节目的含义，所以至今沿用下来。胡若木和杨兆麟、高尔公等分工编写实况广播稿，他们一次又一次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以及各受阅部队的情况，同时他们还深入到参加游行的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工厂还有农村了解情况。实况广播稿经过反复的讨论，不断的修改完善，播音员丁一兰、齐越每次也都参加讨论，深入了解情况，领会稿件的精神。但是当时啊，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还有不少难题。难题之一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太小了，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将会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让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9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他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那就是把9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现场音响的问题解决了，但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设备比较简陋，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但是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但是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时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尽头以后再返回天安门广场。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当时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再继续

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再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录音。因为要在检阅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事关重大，广播电台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阅兵指挥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所以很快就同意了。于是在西郊机场演习时，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朱德总司令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音响，包括朱德总司令向受阅部队指战员的问候：同志们辛苦了。指战员齐声高呼：为人民服务。因为车速还有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距离和开国大典现场完全相等，所以录音以后10月1号就可以使用了。现在听起来那时的技术可真是够简陋的，但这在当时却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在演习时，朱德总司令询问他们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进行实况广播，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朱德总司令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技术上出问题，为了保证安全优质的播出，朱德总司令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他的住处去事先给他录音。虽然广播电台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播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朱德总司令如此认真谨慎，他们只能奉命照办。在朱德总司令指定的时间，黄云和杨兆麟前往中南海为朱德总司令录音。这份录音虽然当天并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为了使全国人民能够共享节日的欢乐，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事先通知各地方广播电台同时联播开国大典的实况。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了。1949年10月1号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了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并且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这个消息，喜讯立刻传遍了全国。10月1号上午8点，人民解放军的受阅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上午10点，30万群众陆续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热烈的欢呼声、嘹亮的歌声。人们不断地打听：哎，毛主席怎么还不上天安门呢？开国大典什么时候开始呀？下午1点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梅毅、李武、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兰、齐越、李志海等人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为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况广播工作进行最后的准备。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由梅毅在现场主持天安门城楼转播的各项工作，李武和李志海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是要保证主席台的话筒和播音话筒的安全。黄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天安门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和杨兆麟负责安排实况广播稿的播出工作。播音的话筒原来是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的，但是这天参加观礼的人太多了，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而且人声鼎沸，他们只能把话筒移到了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有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兰、齐越4个人。下午2点左右，负责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实况广播工作。下午的2点45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位委员分别乘坐汽车出中南海东门，到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下车，然后拾级而上。他们从杨兆麟等人面前经过，看了看，没有说话，再走到城楼的正中央就

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着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毛泽东那充满激情的、十分洪亮的湖南乡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杨兆麟觉得毛泽东讲话的声音与平常相比有点变调，大概是太激动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饱含着热泪庆祝开国大典。杨兆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丁一兰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播报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们。胡若木和杨兆麟不能说话，但是因为他们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点或者点头来示意，告诉丁一兰和齐越现在应该播出哪一段，男生和女生轮换。他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而承担了历史重任的那个历史的老话筒，现在已经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下午的3:35开始，朱德总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他站在检阅车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接着阅兵车在军乐声中缓缓地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地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先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正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了现场的音响。这时朱德总司令回到天安门城楼，登上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接着全体受阅部队从东向西展开了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1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致敬。这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天上地下交相辉映，无比的威武雄壮。杨兆麟事前采访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了飞行的情况。刘亚楼告诉他一个秘密，因为飞机的数量很少，只有26架，一两分钟就飞过去了，于是决定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以后绕回到北边去，再从东向西飞一次。紧接着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带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跳跃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人像潮水一般涌到金水桥边，而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两位播音员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听众们。此时此刻杨兆麟等四个人万分激动，一点也不感觉疲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晚上的9:20了。这时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也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5小时。因为他们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站立了7个多小时，

当大家以为圆满地完成任务时，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的状况。之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们，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接着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西端，不断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接着他们一同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胡若木、杨兆麟等人束手无策，也留下了历史性的巨大遗憾。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毛泽东先走到东头，再走到西头，向群众招手致意，成为一种固定的行动。正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广播电台事先描述了几段，写进实况广播稿当中，总算是避免了尴尬。当天晚上，杨兆麟等人回到了机关，收听广播的同志们告诉他，在放那一段朱德总司令阅兵录音的时候，时间是刚刚好，但因为事先录音时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杂音相当大，没有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这在技术上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好在处于兴奋状态的听众们并没有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但是从第二年的国庆节开始，广播技术有了改进，再也没有采用这种笨办法。开国大典以后，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但是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是有规定的，播音员要严格按照稿件播报，不能擅自更改。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但因为毕竟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虽然其中留下一些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良好的开端。2021年，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首次把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搬上了话剧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广播人攻坚克难、传颂开国大典的伟大时刻。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植根于百年革命斗争实践，无数革命先烈、革命群体和优秀模范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贡献者和书写者。其中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人民的骄傲。方志敏一生对革命矢志不渝，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革命誓言，捍卫了自己的革命信仰。1935年，他在死囚室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哀，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段著名的文字就出自于方志敏烈士狱中所作的《可爱的中国》。身处绝境的方志敏，他的笔下为什么毫无哀伤之感，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是怎样的遭遇让他写下这些美丽的文字？这篇散文又是怎样凝聚了他的爱国之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方志敏笔下的可爱的中国。

1935年1月29号，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不幸被俘。后来他被囚禁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这间囚室的四壁是暗黄色旧白纸糊的墙，漏雨的地方起了大块的黑色霉斑，屋顶有玻璃窗，阳光照的这白色囚室更加刺目。牢房的正中有一张书桌，竹椅被锯了腿，防止他将书桌落在一起由窗户逃生。铁床、马桶、痰盂也共处一室，这些都提醒着访客，这并不是一间工人写作的书房，而是一间看守严密的牢房。方志敏之所以能住上被称之为优待号的单人牢房，并不是敌人仁慈，恰恰是为了瓦解他的意志。优待牢房关押的都是有政治地位的，国民党当局不愿意将这些人扔进普通牢房里自生自灭，反而希望他们进行所谓的悔改。原先方志敏住在普通号四人间牢房，与红十军团军团长刘朝熙、红十九师师长王如之、红十军团参谋长曹仰山关在一起。但是国民党很快就发现，这四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完全无法劝降。特别是方志敏在监狱方面提供的报纸上，先后看到了中央红军在黔北娄山关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席卷川北，以及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湘南甩掉追兵等等捷报，还不禁狂喜地告诉了狱友。随后国民党将方志敏单独关押。也正是在这间牢房，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自传体散文。在描述了自己身处绝境的情形以后，方志敏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只顾到工农阶级利益而忽视了民族利益这一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加以回答，打破那些反动派污蔑的谣言。于是他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落笔。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

这说明可爱的中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的一个农家。很小，他受到的是传统教育。17岁进入益阳县立高等小学，在这里，他经历了他的政治启蒙事件。1918年，北洋政府与日本就所谓的共同防敌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交涉内容被披露以后，全国各界是纷纷反对，学界也立刻掀起了抗议风潮。后来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狱中的方志敏回忆起青涩的少年时代，说他那时只知爱国不知方法，为爱国苦读，也曾经想报考陆军学校打败日本侵略者，或者是实业救国，然后全部捐出去，练海军练陆军，驱逐外军。虽然有一腔热血，却眼看着家乡的情形一天一天坏下去。高校毕业以后，方志敏来到省城南昌求学，听说家乡镇上来了一个外地的巡警官，这个人姓于，到任不到半年，在一个镇上就贪污了10000多银元。当时方志敏在省城读书，听到这件事情非常气愤，就邀请了几个益阳学生，大家一起写了一张禀帖送到省警察厅控诉此人。但是后来方志敏才知道，这个警官给省厅送去了大量贿赂以后太平无事了，这也成为方志敏另外一次政治启蒙。在省城的工业学校，方志敏因为学潮被开除了。在四处碰壁之后，他对积弱的中国越发担忧。最终方志敏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被他称之为吸进中国血液的鸡桶的地方，上海。也正是在这里，方志敏看到了那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热血奔涌。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日本客轮上，他看到的更是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上船前，送行的友人劝他说，你啊，在日本轮船上一定要小心谨慎，船上的人那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方志敏买了一张普通舱的铺位票，船刚开起来，他就被外面的惨叫声惊醒了，于是从船舱来到甲板。原来水手在船上搜到三个没票的人，一个穿旧军服的20多岁的士兵，一个40多岁的黑手工人，还有一个20多岁乡下逃荒的农妇。三个人跪在舱脚上，身体不住的站立，蜷缩成一团，正在挨着鞭子抽打。那6个打手手拿藤条竹片，趾高气昂。一个穿着西装的矮胖子正指挥6个打手大发淫威，每打一次，藤条打到肌肉的脆响，伴随着呼天抢地的呼喊，而这几个打手反而是哈哈大笑。接着那个矮胖子让人拿来绳子，把其中的年轻人五花大绑的倒吊着扔下船去。那个年轻人原本被打得昏死过去，此时却猛然惊醒，有气无力地求救说，我只是没钱买船票，我没有死罪啊。结果马上又挨了一拳。就这样，一个大活人像铅坠一样被扔下船舷，径直坠向江面，但是又猛然一停。原来那些人早就轻车熟路了，让他倒吊在江水上，头离水面1尺来高，飞溅的浪花时而将他口鼻淹没，但却不能让他迅速窒息而死。5-6分钟以后，年轻人被拉上船，早就没有了气力，只是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甲板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个瘦弱的中年人早就被这个场面吓得魂飞魄散，但是同样被吊了下去。当他被拉起来以后，直直地摔在甲板上，连轻抚血痕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低声的抽泣，眼泪不住地流下来。而第三个农妇被打手用死力把手伸进了他的腿胯里。方志敏目睹着这一切，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带头喝止了打手。那个领头的矮胖子本来怒目圆睁瞪着方志敏，结果围观的乘客也纷纷怒吼起来，这场暴行终于被制止了。

这一幕发生在客轮上的悲剧让方志敏永生难忘，以致他在可爱的中国里拷问道，那肥人指挥着的鞭打，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啊。朋友，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牲畜都不如了吗？在方志敏的时代，这样的遭遇比比皆是。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因每一次受到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非如此不足以救国。但当时的中国每受到一次帝国主义的刺激，就更加泄气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当时在监牢当中，方志敏曾经遇到一个劝降他的文职官员，这个人身体瘦弱，皮肤白皙，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态度文雅，此人看上去伤心国事，张口闭口是中国真是危急极了，却早早认定了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中国不会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此人是见过世面的，帝国主义厉害的杀人兵器他都了解。他还说，几百几千架飞机，炸弹和人一样高，还有毒瓦斯，一放起来无论多少人都要死光，你想中国拿什么东西去抵抗它呢？这般所谓清醒的低调人士说起民众的伟力，就是民众的力量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中国不行，无办法，无办法的啦。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当中讲了这样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九江搭乘日本轮船去汉口，让他很奇怪的是，船上的人竟然客气多了，对穷人也不再打骂，实在掏不起船票的穷人呢，马马虎虎也就放过去了。哎，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有十几个北伐军士兵在船上，查房不但不敢像之前那样作威作福，反而是低三下四的端来了花生米、皮蛋、豆腐干，端上酒水请革命军士兵享用。这时方志敏叫住查房问，你从前是怎么对待没钱买票的穷人呢？查房当时笑着讲起了自己从前将人倒吊后扔下船折磨的手段，但此时为什么不敢再这样了呢？查房也说的是明明白白，嗨，现在啊不敢那样做了，革命势力大了，欺负了中国人引起公愤，无论是码头还是船舱的中国人都会罢工，轮船全线停运，纵使那老板是外国背景，这个损失是可想而知的。在船舱里，方志敏见到了北伐军的告示，告诫民众不要逃票，这竟然引发了他的感慨，原来日本客船此前从来不悬挂中国军政当局的文告，这艘长江腹地的外籍客船上竟然是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此时也被一并纠正过来。见识到民众伟力的方志敏这时已经是党内有名的农民运动专家，在家乡七公镇胡塘村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此在家乡掀起了农民运动。南昌起义后，他指挥了家乡的起义，成立了全国最早一批的苏维埃政权。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江西苏区后，方志敏根据中央批示率军北上，以便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但是在转战途中被敌军重重包围。在队伍被打散的状况下，方志敏在夜间冒险大喊，还点燃两大堆篝火，收拢了红军战士80多人，但是连日的外线作战，饥寒交迫，几乎7天7夜没有休息和给养，这些坚强的战士们再也无法坚持了。国民党连续搜山10多天，方志敏想越过敌人的封锁线重整队伍，却不幸被敌军抓获。方
王志民领导下的红十军团受到了最惨重的损失，10,000多人中只有400多人得以突围，指战员大量损失。率部围攻红十军团的王耀武，在俘虏重伤的红21师师长胡天桃时，只见这位师长的上身穿了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2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2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的上司于继时亲自审问胡天桃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吧？胡天桃却说，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红十军团的军团长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生，他从苏联的伏龙芝学校学成回国，当时求情者众多，哪怕稍微松下口都可以求生的，但是这位独臂战将对这些劝降的人是不屑一顾，以下棋为名拒不见客。1935年8月6号凌晨，在当年求学过的南昌，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革命同志狱中难友被一同杀害。在狱中，方志敏曾写下凝聚共产党人正气的诗一首，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方志敏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方志敏留下的可爱的中国，既是一篇融汇方志敏求学、被捕、囚禁经历的散文，也是一篇让敌人读来如芒刺背的战斗檄文。那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牢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就的不朽篇章。正如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后复言，一个共产党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污蔑的蓝言。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能写，还能拿起笔做刀枪，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可爱的中国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方志敏在狱中做通了来劝降的胡逸民的工作。胡逸民是国民党元老，当时因为派系争斗进了监狱，但是监狱里没人敢动他，蒋介石也让他劝降方志敏。在交谈中，胡逸民被方志敏的人格打动，最终他收下了方志敏的文稿，并且在出狱以后恪守承诺，亲自把文稿送往上海，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方志敏烈士的遗作《可爱的中国》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方志敏这样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在方志敏牺牲13年后，指挥红十军团突围幸存的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并立下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最终生服了这位围攻方志敏部一战成名的所谓国民党名将。又过了一年，方志敏日夜倒筑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的梦想终于实现，可爱的中国终于得到了自由与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

0: 靠的就是信仰信念，靠的就是革命精神。忠诚、牺牲、创造、清贫，这是方志敏精神的内核。这些内核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可以牺牲共产党人的一切。方志敏精神既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也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芒。2009年9月，方志敏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扔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8: 第16集。
1: 刚上的香，屋子里是香烟缭绕，在桌案前边有一个大蒲团，在这蒲团上那会儿跪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孩，用两床小被子外加一个毯子包着这孩子，大概横是山里头啊，这个温度低，怕把这孩子给冻着，所以呀、就加了这么两层。他跪在那会儿，嘴里头一劲儿直叨叨，也不知道他嘟囔什么。在这个跪着的女人左面这儿有一小茶几，茶几上也长着一盏灯，在茶几上放着一本经，茶几的后边放着一把大椅子，椅子上那坐着一老道。嚯，这老道可真神气啊，坐在那会儿连眼皮也不抬，一个手打着匕首摆到了他的胸前，那个右手往桌子上那么一拄，左手单掌往胸前那一摆，嘴里头嘟嘟囔囔，哦，那是诵经呢。离他不远呢，桌角那儿站着一小老道，这小老道的年纪啊，也就有个18-19岁那么个样子，穿着一件又肥又长又勒的道袍，腰里头系着一根带子，手里头拿着个木驴的锤啊，梆啊梆的死结白裂的敲那木驴儿，跟个机器人似的，敲一下停一下，敲一下停一下，梆梆梆梆，跟歇蹶子似的在那歇。一瞧这也没有别的了， 孙达德站在这会儿就有点急了，进庙那小子呢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
9: 喂，打听一下，刚才有个人进来了，看见了没有？
1: 问谁呢？问那老道呢？孙达德一问这老道，这个老道就像没听见一样，根本就没理这茬啊。孙达德要发火了，他刚往上一抢步，叫子荣给拦住了。子荣冲着老孙摆了摆手，随后使了一个眼色，这个意思是别理他们，咱们先进行搜寻。俩人到这个三清巷后边看了看，随后从这个大殿里边出来，百倍警惕的往这后边搜。别看俩人来了个兵分两路，一东一西都超过来了，到后边也瞧了没有。子荣看得特别仔细，低着头，他把每一个地方都瞧瞧，瞧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出去的脚印儿。这么一看呢，没有。啊，这充分说明跑进庙里来的这土匪啊，没出去，就在庙里边呢。俩人从后边又翻回来了，一碰面，老孙呢，就有点着急呀。老杨，干脆把那老道揪出来问问得了。哎，那怎么能行啊？咱也不知道他是好人是坏人，愣往外揪，这不行。咱还得呀，注意点态度，再进去问问他。我问。子荣说完了，他们俩人就进了这大殿。一瞧啊，怎么还没完呢？大概这女人呢，在这跪香呢，哼是。怎么叫跪香啊？那香有多高啊？从点着开始就那儿跪着，一直啊得把那跪的着完了，这叫跪香。这女的那儿跪着，头也不抬，一阵用那手啊拍那孩子。奇怪的是什么呢？就她这孩子也不哭也不叫唤，倒是挺听话。她那么拍着，那孩子就那么忍着。大概那老道念那经也有点催眠术的作用，好像还那么念呢。道长，子荣啊，真是挺客气。老米家，我打听一下，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方才啊有一个匪人叫我们给追下来了，追到您这庙这儿

我们明明看见这个匪人进的庙里来了，可是他不见了。我们在寺外一找，又没有出庙的脚印儿，既没有足迹，那么说明他还是在庙里。不过我们是外来的，这个庙里的情况我们也不太熟悉，请道长你帮帮忙，帮我们找一找好不好啊？子荣很温和地跟这个老道商量。这老道刷把这手放下来了，他把那个眼皮这么一撩啊，这老道上眼皮长下眼皮短，他一撩那眼皮啊，就像那个小卷窗往上一卷那意思似的，唰啦的些。老孙一看，嚯，这老家伙孙达德真不错呀、啊、听了子荣的话，他可一声也没吭。可达德站那会儿也没光愣着，他瞧瞧那小老道，看看那个女人。子荣那说话那功夫呢，老孙呢就光端性这个女人。这女人有什么特征叫孙达德对她这么注意？这女人可真怪，她这个穿戴打扮太特殊了。怎么那么特殊啊？她穿着这么一件呢青柿布的小棉袄，这小棉袄的外边呢还套着这么一件马甲，大绒的马甲呀。要从那小棉袄看呢，她是个乡下来的女人，要瞧这马甲呢像城市里边的女人，既不像城市的也不像乡村的，那真是城不城乡不乡公不公商不商啊，怎么这样呢？另外这女人呢那个眼睛也没闲着，来回直转悠，她不是一心一意的在那儿求佛，她是这会儿想事儿呢。更使孙达德注意的是他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一声不哭一声不叫。达德往前一起身就过来了，喂，大嫂，你这孩子得了病了吗？得的什么病啊？啊，外边天可凉啊，得给孩子包严着点。说着话，老孙把大手往过一伸，表示关心的意思，他要摸摸这孩子。可这女人给吓得啊，当时就坐在那儿。啊，不不不，不能动，我这孩子把魂儿吓丢了。他这一句话呀，把老孙还吓一跳呢。嚯，啊，吓着了啊，吓着了。这功夫就听那老道说了话，那老道火了，怎么火了呢？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太不礼貌了吧？嗯，我这位施主从几十里路以外抱着孩子，冒着寒风大雪到我庙里来求神，你们进来东翻西看，冲乱了经文，这真是天大的岂有此理。于和孙达德要发脾气，子荣啊递了个眼色告诉他别慌。哦，哈，道长啊，我们这不是和您商量吗？这个道门的规矩我们不太懂，对不起，打搅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好好好，请你呀、啊、诵经吧，诵经吧，再见。说完了，子荣叫着孙达德往外走。老孙呢就明白了个八九啊，杨子荣使了一个稳军计，先把老道稳住，不管你是好人是歹人，就冲这一手你就不怎么样。为什么呢？如果说明了身份，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0: 首长，
1: 请来。无论如何，天黑和不黑，也得呀、啊、叫小分队赶到这儿。
0: 好吧，老杨，你可注意啊！
1: 放心吧，没问题。
0: 子荣信心百倍，也鼓起了孙达德的劲头。老孙一转身，抡开了两条大长腿，跑下去了，顺着原路往回翻。去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又回来了。怎么呢？把203首长和小分队的同志们给接来了。子荣高兴，怎么这么快、啊、原来啊，203首长安排了高波、白茹在那会儿看着那个不明身份的女人，已经把她给抢救活了，还得让她缓一缓她才能讲话，叫这两个同志在那看着，让那老夫妇给帮帮忙。随后呢，203率着小分队就给杨子荣打上接营来了，半路整碰上老孙给迎回来了，这多快、啊、事不宜迟，马上进庙。203来到庙里边啊，老道那经也不念了，怎么的，打乱经文了吗？还念什么了？把那大殿的门也关上了，到了配殿。那么这回得好好谈谈了。子荣到了跟前，给老道做个引荐，说这是我们203首长。这老道也不知道203首长怎么回事，反正他知道这是人民解放军，请吧，让到了东配殿。来到屋里，这个时候是正值掌灯的时刻呀。到了点灯的时候，把屋里的这几盏海灯点着了，在灯火照月之下，203先把这个房间看了看，乌云房子石头的够阔气，屋子摆设的很讲究，屋里头有几尊佛像，那是必然的了，他这是庙吗？同时呢还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桌椅条凳，那个桌子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芯儿啊，凳子都带凳子套，嚯，靠垫都是大段的绣红花的，够讲究啊。迎面一张水墨画，画着个达摩。203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奇怪呢？他供这个像不一样，要说这个老道庙啊，就得供三清门的这个道像，像什么太上老君呐、元始天尊呐、通天教主什么的。这和尚庙里呢，西天如来啊、四大金刚啊，他这会儿很奇怪。方才就听子荣说了，三清大殿怎么回事？这里边呢，什么像都有，有达摩，有弥勒佛，有微陀，呵，还有一副对联，老长老长的，在那儿挂着，字啊没有斗大也差不多，上联写着一笔如刀劈开昆山分石域，下联配着二目四殿看透沧海变鱼龙，这是哪盒的挂摊的这么副对联挂他这儿来了。老道一摆手叫坐下，让203首长坐呢。这功夫203上下打量打量这老道，一瞧啊，老道身高有5尺左右，这个个儿不算太高，很胖，胖的可不太匀称，上边太壮了，两条腿啊透着有点细，紫黑的脸头，一双抹子眉，三角眼睛，老道那鼻子跟秤砣似的，大嘴叉那嘴角都往下耷拉着，显出来一派自负的相，看样子他那嘴是总撇着，谁都瞧不起，两耳啊。

0: 有点往前扇风，老长的头发拢了个发卷，桦木冠在头上戴，象牙的别头簪子别着那个发卷，身上穿着一件大绒面的道袍，不知道是棉的是皮子的，又肥又长又勒的，腰里头纱着丝绦，嚯，高腰的白袜子，品蓝色的飘带系着袜口，脚底下蹬着一双里弗尼的道鞋，那底子有半寸多厚，脖子上挂着108颗菩提手串，大佛头整个在他那后脖子呢，灯笼穗在他两肩膀上飘洒着，手里头掐着这素桌，坐那是洋洋不睬。小分队的同志们不是都进屋里来了，大部分在外边警戒着，有十几个战士跟到屋里来，在两边这儿一站，那小老大紧贴着这老老道那站着，两只小眼睛滴溜溜来回直转悠，眨巴眨巴的，他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看样子他心里头啊直嘀咕，那嘴啊一张一张的，好像要说什么，但是始终也没说出来。刚才那求神的女人呢，就在把这里间屋门口那儿放了个小屋凳，往那凳子上那儿一坐，低着个脑袋，头发遮住了她半拉脸。她那孩子始终也没放下，还是没哭没叫唤。孙达德呀，这两只大眼睛，他也不瞧旁处，他就盯着那女人那孩子。这女人看来啊，他倒不怕203首长，他就怕这孙达德，他那眼睛总学嘛老孙，每一次看老孙总瞧老孙这眼睛盯着他那孩子，他这儿啊就如坐针毡呢，坐也坐不稳，是站也站不安呢，环境就这样了。203首先向老道道了道歉，我们的同志啊出身工农，方才来到庙里啊，很鲁莽，有所冲撞，表示歉意。另外呢，203首长可也提到，我们抓的不是一般的人，是个土匪，同时还是杀了人的土匪，像这样血债累累的家伙，绝不能叫他就这么轻易的跑掉。今天呢是人民的天下，人民当家作主，不能叫这样的坏人逍遥法外，说这是我们的光荣义务，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所以要求道长你应该帮帮忙，帮着我们找一找，是不是这个匪徒藏到庙里头哪个角落。老道听到这会儿，哼了一声，他也没闲着，透过他那个大眼皮呀，他也早端详了邵建波了。他瞧203清秀双眉，直通两鬓，二目如神，神光炯炯，鼻直口正，大而有轮，好一位英武的少年军官呐。说老道心里一点不嘀咕吗？噗，他怎么会不嘀咕？他哼了一声，把那嘴本能的撇了一撇，因为他撇惯了，经常是这样，这成为习惯。这位长官，我是有几句话想在您的跟前谈一谈。
1: 哦，
0: 那道长就请说在当面吧。
1: 当然要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0: 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0: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2: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3: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2: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4: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3: 加油！
7: 加油！
4: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17集。
3: 鬼军的两个战士方才很不礼貌，闯到我的庙里来东翻西看，拿刀动枪，他们连这样一个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庙院是清净无为之地，这是个什么地方？烟酒回避，何况在我庙里头抡刀耍枪，这些个嘛，本道也不计较，因为他们不明道规，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有一样，不应该冲乱了我的经门。请看，说到这会儿，他左手托着宿主，用右手这么一指这个女人，这位女菩萨远涉山水几十里来到了我这座神和庙，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大的风，这样大的雪，为了什么呢？他们夫妇两个只有这么一个小男孩，爱如至宝啊，孩子被妖魔所缠，失了魂，到这会儿来求神，嘿嘿，必须用7天的时间。可怎么能想到啊，刚刚的2天经文冲乱了，这是了得的事情吗？老道说到这儿，那女人搭了腔了，哎呀，道爷，您瞧瞧我们这孩子这魂儿还回得来回不来啊。老道没说什么呢，孙达德心里想，老孙心里话，你那孩子有魂没魂啊？有魂没魂那是谈不到的事啊，有孩子没孩子倒值得研究。头一个说这包孩子哪有这么包的，包的见棱见角啊，要不是首长在跟前，那孙达德真打算过去，干脆你把这小被窝打开我瞧瞧得了，甭检查那土匪了，我先检查检查你的孩子。杨子荣早就瞧出孙达德的心思来了，在旁边轻轻的一劲儿直拽他这袖子。老孙当然也不能这么冒失，不过他就是用眼睛死盯着，瞧的那女人根本就不敢再看老孙一眼了。这女人一问这老道，老道啊，哎，善哉善哉呀，应该7天好，看来就得延长日期喽。203首长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哦，这么说很对不起，道长你也不要生气，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经文冲乱了，孩子的病势加重，这不要紧，我们随军有一位女医生可以给这个孩子看看病。嚯，这句话呀可了不得了，那女人和这老道同时这么一机灵，这一惊非小啊，那女人把脸转过来，眼珠子死盯着这老道，那意思是叫老道给拿主意。

0: 他们要派医生给我这孩子看病，那可怎么办呢？心里的话你还不明白吗？老道也有点吃不住劲儿了，空嗽了两声。
1: 女施主啊，我看这样吧，有的信医，有的信神，如果您要信医呢，不妨就请这位长官给你派个医生给孩子诊治诊治，如果要信神呢，那就继续还在庙内是焚香祈祷。
0: 啊，哎呀，我说道长爷，我是信神的呀，我们家辈辈信呐，我不信医，不看，这孩子越看病就越重。
1: 善哉呀、啊！
0: 哎，他们俩人这一场的作戏，倒引起了203的注意。203首长一瞧，干嘛我说给这孩子看病，使得这两个人都这么惊慌呢？哦，看来这里边有文章。往下再追一追，
1: 既是这样，如果要是信神那也好，我们也不强求着给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道长，你还是得帮着我们找一找跑进庙里来的这个匪人。
2: 长官呢、啊、我拦你轻谈，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是个出家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我们是不管尘凡上的事情，什么他杀人了，他放火了，我记得这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究竟谁是匪谁是强盗啊？
1: 很难分辨啊。长官，我老实跟你讲，不用说，我庙里根本就没发现这么一个人，假若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确实藏在了我的庙里，我也不会带着你们去找他，因为这是屠害生灵的事情。邵建伯听到这个，好大的不高兴。什么？你带着我们抓土匪是屠害生灵的事情？哼，这个土匪他两手沾满了鲜血，我们亲眼看到被他杀的那个人，同时我们一直赶到这个地方，他藏起来了。老实说，你这样讲啊，道长，错了。不，没有错，我完全相信我的话，我的话是尽情尽理的。不见得吧？203首长往起一挺身，首长站起来，203往起一站呢，这功夫把那女人给吓了一跳，这女人也随着站起来。啊，道长，这孩子浑身冰冷啊，我把他送到屋里去吧。
2: 童儿，老道一回头叫他身旁那小老道，这小老道赶快过来。
3: 啊，师父。
2: 小老道嘴都木了，叫师父叫不上来，很吃力，喊出这么两个字来：你去把这位女施主给送到里面去。
3: 是。
2: 小老道答应，带着这个女人往外走。这功夫孙达德的眼睛看着203，他的意思是请示，是不是我跟了去。203首长给拦住了，没叫老孙去。203和老道

后说了几句话，说什么呢？这样也好，你不带着我们去找，不帮着我们去搜这个匪人，也没有什么。几个零星的土匪，要想反了天，那是做梦，他怎么也逃不出人民的巨掌。我们早晚要把他抓到，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这几句话说得既干脆又果断的，可是老道呢，站起来，一声不响，迈着四方步，走到了窗前，唰，一伸手，把那玻璃帘啊拉上，他把脖子上挂的那素珠，唰一抖搂，摘下来，哗啦哗啦在手里头搓了搓，他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不理203了，好像是不用再说了，就这样了。你要搜你就自己搜去，你跟我说什么呢我也听不进去。另外呢，这个家伙不敢再说，他怕什么？老家伙怕言多语失，哪句话不留神歘再说漏了，那可就麻烦了。他一点他都不傻，他知道在他跟前站着的这个年轻的军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老道不再搭声了。203呢也不和他再说什么，就这样吧，道长再见。好，那么贵军要走，恕不远送，再见。他点了点头，203率着小分队从庙里出来，向驻地进军走了。通过了神和庙，直奔东北角，就走下去了。真走了吗？老道叫小老道出去看看。小老道跑出去看了半天，看的眼睛也酸了，脖子也硬了，打外边跑进来了。师傅，真走了。哦，呀，老道长长出了口气呀，抬起手来，擦了擦他额角上的冷汗，好险呢！啊，把庙门上上去。是，小老道跑出去，把山门、角门全都关上，牵上牵管，不放心，弄那么好几个大树厅啊，把庙门全呛上了。顶上了前门，再去看看后门，都把门关结实了。回来，师傅，门都关好了。嗯，再等一等，也不知道他等什么，把屋子里边灯熄灭了。老道就在屋里边静坐着，小老道在旁边陪着他，俩人互相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庙也静，屋子里也静，静的什么程度啊？静的连耗子走道的声都能听得出来。在这会儿过了有一个多钟头，行了，确实没有什么动静了，这是说明这支队伍真的走了。拿电筒来。老老道叫小老道拿电筒，这小老道到里间屋把电筒拿出来，打着电筒从这个配电出来，往后走到后边啊，紧后院有三间店，轻轻一推门，吱扭把门推开进来。进到这间店里边来啊，迎面是个供桌，供桌上边呢供着个什么呢？供着个判官。这小老道蹬着凳子上桌子上去了，一拧这判官这脑袋，噌，那么一拧这脑袋，这判官自动的滴溜由打这个北边啊往西边转，连这个泥胎带那个座位一块转走，唰啦转过去，在这个判官的这个身下边啊露出来了像井口方圆那么大一窟窿。

0: 里头啊，
1: 黢黑。
0: 老道支棱着耳朵，往这店外边听了听，听了听，确实没动静了，他放心了。一蹬一蹬，顺着台阶往下走，冲着小老道一摆手，小老道就明白了。等他师傅走下去之后，小老道也随着下来，但是他还得把那判官拧回来。下来之后呢，顺着这么个小夹道往里边走，这夹道有多宽呢？3尺多宽，这么个样子。走着走着就看见灯光亮了，就听啊，有人是连说带笑，叽叽嘎嘎，连喊带叫，连龙这么一挑，老道带着小老道进屋了。屋里灯挺亮，灯光之下坐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呢就是大殿求神抱孩子的那女人，这男的呢40来岁，个子可不矮啊，铁青脸，腮帮子上长着一子黑毛，有2寸多长。一看老道进来了，男女俩人都站起来了。这女人告诉那男的，哎，我啥，你还不给师傅鞠个躬道道谢。
1: 是啊，师傅，
0: 一撮毛给老道鞠了个躬，谢谢您救命之恩，
1: 要没有您呢，我可就完了。
0: 老道把肚子往前一舔，嘴一撇，把那宿竹在手里一甩，
1: 没有什么，
0: 就这么几个年轻的人想在我的庙里把你捉走，那可不太容易呀。
1: 师傅，您真有通天的本领啊。
0: 哎，老师，我已经收拾好了，正要找您去辞行，我马上就得离开神和庙。
1: 等等，
0: 说声等等，老道一把手把一撮毛给抓住，冷笑了一声，孩子，你想走吗？
1: 啊，
0: 哎，告诉你，你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以为抓你的人真的走了吗？没有，他们正在庙外准备着呢。
1: 啊，一撮毛一听，师傅，他们准备干什么？
0: 当然准备是抓你了。
1: 哎呀，师傅您得救我呀。
0: 那女人也着了急了，
1: 真的，师傅，您不能看着他死了您不管呢。
0: 就是嘛，呵呵呵，老道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
1: 不用慌，
0: 不用怕，我根本就没把这几个人放到我的眼里。那个年轻的军官，我看也不过如此。他才有几天的经验呢？想在贫道我的跟前施展施展他的本领吗？
1: 不行，你们放心好了。
0: 我为什么不叫你走呢？
1: 正是为了救你。
0: 今天晚上叫他们在外边等着好了，天是这样的冷，风是那样的冲，他们等你大半夜，甚至于等你通宵，结果呢并没有看到你的踪迹，而他们这些人就会活活的将死在风雪之中，就把他们冻挺了。我看今天晚上你根本用不着走，就住在这里吧。说到这会儿，老道看了看那个女人，又瞧了瞧一撮毛，你们夫妇也是多日不见了，有什么话该要谈一谈喽。这两个家伙一听老道这番话，呵，从心眼里那么佩服， 俩人同时啊挑起了大指，咂嘴称赞，哼，还得说咱们师傅，光说不行啊，师傅确实那是有眼力呀、啊、有心胸啊，真是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好了好了，不要再这样的称赞我了。哎，维山呐、啊，老道管这一撮毛叫维山。啊，师傅，我问你，你这次的行动顺利吗？哦，师傅，托您的福吧，还算不错。嗯，可是怎么会落到这些人的眼睛里了呢？为什么叫解放军盯上你了呢？他这个一撮毛咽了口吐沫，没说出什么来。这家伙再说话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了。老师啊，他是我走的是又冷啊又饿，忽然我看见有一只狍子，我想把它打死烤点狍子肉吃，我开了一枪，可结果呢就把人给引了来了。愚蠢！老道把嘴一撇，搞你们这个工作的怎么能随便鸣枪？鸣枪等于给解放军送信，你叫人家来抓你，人家还不抓你吗？是啊，师傅，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2: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3: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啊，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这个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

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那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足晒一个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要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儿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儿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香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香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津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

0: 你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浊。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这个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7点晚上7点到9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瘢痕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

0: 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戳一戳手背，啊，尤其是戳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啊，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它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就是夜尿频多啊，所以就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其实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酸，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带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 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

0: 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的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汁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那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 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是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 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0: 早睡晚起、
1: 啊、早睡晚起，
0: 嗯，
1: 到春天是早睡早起、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嗯。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跳健身舞啊，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锻炼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嗯、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2: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1: 搓脸对、嗯、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六十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对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 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苏叶去
2: 苏叶
1: 苏叶啊，
2: 紫苏那个苏，
1: 对对，紫苏叶啊，紫苏叶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苏叶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苏叶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苏叶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良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儿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

0: 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四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个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呢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的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 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嗯，所以说吃栗子、嗯、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0: 太
1: 多。
0: 对对对，
1: 6到7颗
0: 就
1: 足够了。
0: 对对对啊、
1: 嗯、这样的话呢既
0: 补肾了啊，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嗯、
0: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啊、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个方法。
0: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嗯，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嗯、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哦，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
1: 嗯。那炒芡实能泡开吗？嗯、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它
1: 打
0: 粉，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吗？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啊。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啊、嗯。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嗯，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嗯，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
0: 嗯嗯
1: 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嗯，口感不太好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
0: 嗯
1: 嗯，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嗯、
1: 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
0: 啊，同主去食用，啊，方法是。

0: 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啊。此外呀、啊，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桑葚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张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5: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3: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1: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4: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1: 嗯，
4: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 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1: 哦。
4: 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啊，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个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1: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4: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 热玛吉
4: 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呀。

0: 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他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个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啊，就这个啊融合了，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这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啊，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的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医美中心进行检查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这种水光治疗。
1: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那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那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消炎，然后。

0: 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那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云镜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

如果他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痘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他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那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啊，扎到这块儿。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的，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祛斑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因为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可以去这个斑，哎，还有祛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你看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这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要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是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痘啊
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2: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他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他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啊，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用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在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同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要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输，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1: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2: 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 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筋筋皮部来说呢，筋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上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筋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筋筋，中医的这个筋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筋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2: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啊，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岁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纹

0: 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大夫敲重点。
2: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你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但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啊才让人放心。
2: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是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 上了。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避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清医美相好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清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清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这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清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清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在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清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2: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清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清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是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 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了，它都有这个特点。
3: 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958年5月5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科技政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次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中国搞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可以说，人造卫星话题贯穿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全过程，似乎成为会议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怎样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他是怎样阐释中国搞卫星一定会成功？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要编写有关科普的通俗读物？会后，聂荣臻又是怎样领导科技工作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的航天情怀与伟大号召。

1958年5月5号，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他在国际形势部分讲到了卫星问题。他说，1957年10月和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因而使全世界不能不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在会议前，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许多修改。报告中关于卫星的这个提法，基本按照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的讲话定的调子。刘少奇的报告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报告。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大约2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一共有4次大会讲话和1次代表团团长会议讲话。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是他在5月17号的第二次大会讲话中提出来的。为什么这一天突然在大会上讲卫星问题呢？显然并不是对刘少奇报告的直接回应，实际上这里面另有机缘。在此前两天，也就是5月15号，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反响，中国媒体也立即作出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5号晚上的7点35分开始广播消息，首都北京很多听众给电台打电话，询问这个人造卫星的详细情况，并表达对苏联人民的祝贺。5月16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一重磅新闻。当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苏联塔斯社关于苏联发射第三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公报，使用的尖标题是“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主标题是苏联又一个大卫星上了天。

副标题是人类迈进广泛研究宇宙空间的新阶段，新卫星重1327公斤，比第一个重15倍，比第二个重1.6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社论，称苏联第三个人造卫星的上天是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又一胜利，也是世界科学研究的又一福音，并称这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明证，表达中国人民热烈祝贺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新成就。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的消息无疑会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本来正在思考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赶上发达国家。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太空，在5月17号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表达了中国人也要发射人造卫星，争取早日进入太空俱乐部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关于中国也要发展人造卫星的讲话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是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而是一个时期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慎重的重大决策。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的讲话，毛泽东多次涉及卫星问题，这是他继1957年11月访问苏联反复讲到卫星以后，第二次比较系统全面阐释发展人造卫星问题。但两者又有不同，第一次是重点讨论苏联卫星，第二次则以苏联卫星为引子而讨论中国发射卫星问题。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做第二次讲话，比较多的涉及卫星问题，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经典口号就出自这次讲话。关于卫星的讲话，毛泽东年谱在同一天的记载中有两处，第一处是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在此基础上，他谈到了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联系他在苏联讲话中曾多次提到卫星问题和提出超英赶美的考虑，这里已经暗含着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搞卫星的问题了。年谱第二处记载是他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儿，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接着，毛泽东年谱就记载了如下内容：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讲力争上游时提出卫星问题。报纸上出现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语，应该是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进行提炼概括的产物。年谱由性质和体力所决定，所摘引记述都是重要且简要的内容，讲话原文中当有更多相关论述。而事实上，5月17日毛泽东讲到卫星的话题内容非常之多，远比年谱摘引丰富。毛泽东说，讲讲卫星上天吧，这是好事。第三颗人造卫星比第二颗大一倍以上，1300多公斤，看来也许几个月半年或一两年以后会搞2000多到5000公斤。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再发射5000公斤的，突破一关就可能有2-3万公斤，这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可见毛泽东对这颗卫星的

一种对立面是原来没有的，是人为设置的。他列举了水库、水坝这些原来不存在的东西，经过人类的改造和建设，现在到处星罗棋布。人们利用水的落差发电、行船和灌溉，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自然界规律就送上去了。把卫星送上天，就是人类在一定物质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而取得的成功。别人能，难道我不能？一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问题，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几次提出要编写通俗读物，从历史人物中寻找启示。5月18号，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说，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译一本近300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人们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这对于我国加速发展必然会有重大帮助。同一天，毛泽东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有关于编写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的提议。很快，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了一部41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毛泽东读了以后，在5月20日的第三次讲话中评论说，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毛泽东还要求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也很快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该小传资料的交通运输部分中，收入了苏联火箭专家、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传。毛泽东5月20日收到该书以后，下午在大会上做第三次讲话，会前专门写了讲话提纲。在写到内行与外行问题时，提出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转化为业余的观点。在写到提倡自学问题时，他列举了齐奥尔科夫斯基。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的搞成了专业事。对这个小传资料，毛泽东第二天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复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材料作为八大二次会议参考材料之9发给了与会人员。1958年6月11号，光明日报苏联科学人物栏目编发大胆的幻想家一文，介绍航天理论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事迹。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特地在三个段落的句子下面都画了直线。在其中，20岁便开始当数学教师一句里，毛泽东把开始两字圈掉，改成在一个中学校。也许是觉得这句话表达不够完整，也可能是毛泽东此前读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有关资料特意加上的，这说明他读得相当仔细。在人类航天事业刚刚崭露头角，很多人还不知晓航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就对航天科学家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在讲话和读书读报中多次予以关注，可见毛泽东对航天事业是多么倾心。

0: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迅即得到传达。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四次讲话。毛泽东对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号召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六月九号，因病住院的聂荣臻向前来探视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安东询问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希望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开始工作，并再一次表示同意钱学森五月二十九日在会上谈的分三步走的方案。六月十一号晚上，安东遵照聂荣臻指示，召集王正、张晋夫、万毅、钱志道、王世光等在聂荣臻办公室开会，主要研究了卫星研制工作。安东传达聂荣臻的指示意见，钱学森又具体介绍了卫星三步走战略规划。1958年10月8号，中央向全党发出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58年8月20日经由聂荣臻签发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检查报告介绍的正在进行的17项重点研究工作中，把卫星列为第二项，所涉卫星文字多达700余字，重点阐发了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将带动一系列尖端研制工作，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等。报告特别提出卫星的实施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和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当中并没有具体的卫星研制发射计划，而是提出先在探空火箭、高空物理、遥控、遥测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研制人造卫星属于尖端中的尖端，涉及现代科技技术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绝不是哪一个部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在毛泽东心目中，我国发射卫星大约要经历10多年的时间，因此他在多次讲话中都以大体10年为实现目标的时间节点。1957年12月8号，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中，在展望我国工业未来前景时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10年8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发射卫星火箭的时间节点，而这个目标和中央关于突破尖端大体要经历10多年时间构想是一致的。1960年4月13号，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10年目标，他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憋口气有好处啊，10年搞1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毛泽东在讲到实力地位问题时，将发射人造卫星与搞出1亿吨钢放在相等的位置，可见卫星的地位作用。同时他强调，要做到3年小变、5年大变、10年更大变。为贯彻毛泽东指示精神，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代号581的卫星任务，意为1958年的头号任务。同时成立了581领导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后来又成立3个研究院，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主管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尖端科技研究。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拨付2亿元专款支持这个任务。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技术基础非常落后，加上苏联中断了援助，中央又把研制导弹、原子弹作为头号任务，研制人造卫星的计划只是进行了先期的理论研究，把重点放在探空火箭等领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后来重新启动卫星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年年初，党中央批准研制人造卫星，代号651工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航天人的奋力拼搏，终于研制出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

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

0: 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

0: 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国旗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去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

0: 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生我在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新闻主播林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市委书记孙洛伟主持会议并讲话。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徐州市各界向淮海战役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市政府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沈俊峰会见海光信息总裁沙超群、中科曙光副总裁、光合组织副秘书长李传军一行。铜山商圈 C 位致敬国之脊梁，榜样新风点亮国庆街头。假期高速哪些路段服务区容易拥堵，交管部门权威发布。居民房贷贴息政策10月1号起实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24年来高点。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

0: 资讯，改变生活。
1: 记者杨瑞报道，9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全市10月份重点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孙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要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监督专责，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不懈抓班子、带队伍、正风气，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有机统一起来，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全面落实是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树牢大抓产业、重抓制造业鲜明导向，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数字赋能、绿色发展、两业融合、企业培育，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要求全市广大公安干警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着力锻造4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研究全市10月份重点工作，指出4季度是冲刺收官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细致抓好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潜力活力，全力以赴推进重大项目招引建设，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扎扎实实的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记者杨瑞报道，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徐州市各界向淮海战役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孙乐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与各界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刘伟主持活动。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徐州作为主战场，红色底蕴深厚。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致敬英烈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努力交出无愧于人民的新答卷。记者文德义报道，9月29号，市政府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沈俊峰会见海光信息总裁沙超群、中科曙光副总裁、光合组织副秘书长李传军一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程晓光参加活动。沈俊峰对中科曙光、海光信息长期以来给予徐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推进四中心一枢纽建设，加快建设科创大走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具备良好基础和巨大潜力。 中科曙光和海光信息是我国核心信息基础设施和高端处理器领军企业，在芯片研发、高端计算、算力服务、数据中心等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希望充分发挥领军企业优势，在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抢抓机遇，推动双方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携手发展、互利共赢。沙超群表示，徐州是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活力足，势头强劲，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海光信息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计算芯片领域的优势，依托光合组织推进芯片与算力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光合空间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陈晓光、李传军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徐州50对新人向革命先烈献花，铜山商圈 C 位致敬国之脊梁，榜样新风点亮国庆街头，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5: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7: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6: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7: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昨天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50对新婚夫妇代表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参加向革命烈士献花活动，以鲜花致敬，以誓言明志，向革命烈士表达崇高敬意。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委常委、徐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泽峰出席活动。上午11点，50对新婚夫妇手捧鲜花，肃立在庄严巍峨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随后，新婚夫妇们依次向英烈敬献鲜花，并咏诵诗歌《人民的丰碑》。新人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缅怀，是一次宝贵的精神洗礼。未来，他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新人代表聂旭、顾荣宇。
8: 今天作为新婚夫妇代表，在淮塔向先烈敬献鲜花，我们深感荣幸，更受教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小家沐浴着他们用牺牲换来的和平阳光。今后我们会铭记历史，珍惜彼此，传承红色精神，经营好小家，也服务好社会。
1: 新人代表许燕静、陈世龙。
9: 徐州是一片红色热土，作为新青代的青年，我们深知幸福来之不易。今后我们既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互敬互爱，更要传承英烈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负青年责任。 我们将把缅怀化为动力。

0: 平、华罗庚等功勋人物画像整齐陈列，一位为国之脊梁、心怀家国、矢志不渝，在各自领域披荆斩棘、潜心求索，用毕生的坚守为国家发展铺路筑基。在熙熙攘攘的商圈人流当中，不少市民路过此处都自觉地放慢脚步，驻足凝视画像。很多家长趁着休闲逛街的机会，带着孩子在此停留，娓娓讲述先辈们以身许国的奋斗历程，把崇尚英雄的种子播撒在少年心底。不少青年也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在近距离的瞻仰当中感悟榜样力量，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市民、少年、儿童
1: 挂上了很多中国的科学家，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有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老师也给我讲过很多遍，但真到了人流很多的地方，我再看到这些，有着不一样的感触。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一直激励着我，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够好好学习，像科学家们一样为祖国出一份力。我看到他们我很激动，我长大要好好学习，像他们一样为祖国做出贡献。
0: 铜山万达广场营运部市场助理朱子瑶：
2: 我们万达广场商圈人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本次国庆主题布置在小中庭悬挂了44面应援旗，把城市 C 位留给为国奉献的他们，希望借着节日契机，将爱国主义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市民在逛街休闲途中就能近距离地感悟先辈报国奉献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陈婉苏、徐黎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哪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哪天是出行高峰？哪些路段容易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路网中心值班员柳迪：
4: 国庆假期期间呢，全市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公路收费站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免费时段是从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共7天。那国庆期间呢，预计日均的断面流量约为14500辆，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2%。
0: 国庆期间跨省出行需求会大幅提高，假期中车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返程高峰预计出现在假期
4: 1日为流量的最高峰，车流量将突破15000辆，10月2日至10月5日的流量会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情况，返程高峰会出现在假期的第6天。从部分国省干线拥堵指数上来看呢，省道250拥挤指数会达到0.87，说明公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预计国庆假期该路段的拥堵风险较大。那在我市的出入口当中，除了城南方向国道206三铺车流量较小以外，其他方向出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北方向省道322南港出城方向的流量是最高的。
0: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普通国省道预计不同时段出现多个拥堵路段，自驾出行的市民和游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和时间，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开拥堵时段。出行前请检查驾驶车辆的油电量，提前查询沿途可供加油充电的服务区，错峰错时出行，平安度过假期。柳迪说：
4: 国庆假期期间呢，咱们普通国省道一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景区高速连接线，那具体呢为国道104潘塘高速口、国道104宝莲寺景区路段、国道235新沂马陵山景区路段、国道310贾汪潘湖路口、国道311南三环玉带路口，请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错峰错时出行。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和停车的具体提醒。国庆假期期间，徐州及周边哪些高速路段服务区最容易出现拥堵？如何合理绕行呢？市内景区附近停车泊位都有哪些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杨成林：
5: 10月1日是出城绝对高峰，全天8点到20点高速全线高负荷。10月2日高峰集中在10点到12点和16点到18点。

0: 中长线自驾车流持续高位。10月6到7日是返程第一高峰，每日15时到20时入城路段和顺流路段压力最大。10月8日8点到19点为收尾返程高峰，请广大驾乘人员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段，尽量避免扎堆出行。
1: 假期期间，以下收费站和服务区最容易出现拥堵，请市民和游客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行程。杨成林。
0: G30连霍高速中，临东枢纽至松安省界韶楼服务区，徐州收费站连接迎宾高架段；淮徐高速中，大黄山枢纽至宿迁界古黄河服务区，徐州东收费站；G3京台高速中，留吉枢纽至宿鲁省界徐州北收费站。同时，以下服务区压力较大：固黄河、高作、静安、西秋山、义塘、韶楼已出现饱和。建议大家提前备好2到3条备选路线，必看枢纽和主线缓行路段。
1: 对此，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为大家制定了合理的绕行路线，请广大市民和游客择优出行。杨成林。
0: 青岛连云港方向绕行 G206 从吕梁东炭站上下高速，南京淮安方向绕行 G104 从观音机场双沟东上高速，北京济南方向选择徐州北柳新彭城收费站上下高速，合肥郑州方向选择徐州南汉王徐州西收费站上下高速，甲汪往山东观音机场方向走 S65徐闵高速汴塘站，尽量避开潘塘徐州东两大高峰收费站。
1: 假期期间，市内景区附近道路容易出现拥堵，停车泊位相对紧缺，请大家错峰出行，按需停车。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云龙大队副大队长赵磊。
2: 像泰山路景区周边拥堵时，大家可以通过解放南路、凤鸣路、迎宾路、三环路高架进行绕行。像云龙万达周边庆丰路的民祥路、云祥路等拥堵时，大家可以通过汉锦大道、郭庄路进行绕行。关于停车问题，我们汇总了这个鹏程七里周边的停车泊位信息，全力满足大家的这个停车需求。啊，具体分布如下：像公共停车泊位，共设置了41个这个公共停车场，分布在这个区域核心景点及主干道周边。你像石雷巷停车楼、博物馆停车楼，都是一些重点这个停车场，停车需求这个资源相对紧张。像周边距离较近的，还有这个十大停车场、东方广场停车场、云东文化和云东商业停车场。啊，建议大家提前进行规划，啊，避免长时间的占用公共道路排队等候，造成道路拥堵。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居民房贷贴息政策10月1号起实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24年来高点。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5: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这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经过综合分析意见汇总，对预约购票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国际方面，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者认为，美国国债需要有更高的期限溢价，从而推动国债收益率上涨。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

0: 伴。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3: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4: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3: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4: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5: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层层隐藏，步步绕路，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循环应答，不断跳转，等不来人工服务的接入。
1: 他回答的问题有时候很多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2: 跟他没法交流。
3: 我们一般要说十几次才会转真正的转到人工，特别不方便。
0: 规范服务流程，解决 AI 客服、人工客服协同发展。国家标准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物业经营者树立智能增效、人工兜底的服务理念，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确保人工服务的基础保障作用。
0: 新闻1+1今晚关注 AI 客服挡路。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不知道呢，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AI 客服？在您的使用经验当中有没有火冒三丈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多层菜单的循环播放，比如说它的句句回应礼貌周到，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比如说您想转人工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人。人们把这个现象呢叫做转人工迷宫，也就是在 AI 客服的世界里，你要找到人工客服真的像走迷宫一样难。他不会跟你说不，但是他的无限循环却把你的诉求挡在了门外。这不是少数人的经验。我们来看看今年整个上半年全国消协所受理的这个投诉情况当中，有关于 AI 客服应用场景的这个问题，包括了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的这个问题，是被排在了第一位的，可见这是很多人的痛。那么怎么办呢？好在接下来很快，下个月9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出台一个有关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调的一个国家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会包含哪些内容？它会不会真的帮我们去拆掉这个迷宫呢？我们来走入今天的节目。
1: 他回答的问题有时候很多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2: 跟他没法交流，
3: 一直不顺畅。
4: 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在服务场景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启用了 AI 客服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但面对个性化的需求， AI 客服的体验过程和服务质量有时也让人难言满意。
2: 你打电话之后，就是他就是千篇一律的给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5: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1: 他会给你抛出一大堆程式化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多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的效果。我认为这个是缺乏这种人工的那种判断和对我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好。
4: 咨询问题退货维权，面对 AI 客服的答非所问，当不少人希望通过人工服务解决问题，却发现想要接通并不容易。
6: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4: 针对这类现实问题，一项国家标准即将出手规范。作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中提出，提供智能客户服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AI 客服的过程中，应设置人工服务入口，支持客户进行切换，切换方式应包括一种或多种。再过10天，也就是9月1号起，这一标准就将落地实施。那么，目前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怎样？今天记者也登录几个 APP 进行了实测观察，虽然有的平台相关页面上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但通过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搜索还是能够顺利转入，但也有平台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
7: 欢迎致电用户服务热线，未成年人关怀，请按一。
8: 转人工。
7: 电商购物。
8: 人工客服。
7: 小店商家问题。
8: 转人工。
7: 请按二。请按九。
8: 转人工。人工客服。
7: 案件超时，感谢您的来电。
4: 在记者多次说出转人工之后，该平台系统迟迟没有启动转接流程，最后耗时1分多钟， AI 客服以超时为由结束了通话。如此过程的背后是怎样的对话逻辑？为什么人工服务如此难以转接呢？
9: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什么级别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客户说了什么词，他在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进行一个灵活化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的，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搞定就可以了，一般不让他转人工。
4: 相关调查数据揭示了消费者的真实态度。2025年面对 AI 客服无法解决的问题，有 86.28% 的用户坚决选择转人工，只有 13.72% 愿意继续忍受答非所问。人工智能本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在客服场景里却饱受诟病。不少网友戏言 AI

0: AI 客服转人工比取经还难。
1: AI 客服的真正价值根本不是在降本，而是在增质。他今天在做的事情已经远远不是服务，而是7x24小时的市场洞察。他可以把每一次的刁钻的提问都转化成产品迭代。
0: 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今天围绕着这份国家标准中的一系列内容，媒体关注的背后是更多人对于落地实施的期待。
2: 在消费者和这个人工的客服之间，真的是隔着9981难，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比取经还难。那么好在呢，这个国标很快就要出来了，实际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八个字，一个是分工明确，一个是入口清晰。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标准？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薛军。薛主任，您看马上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工客服和人工智能客服到底要怎么去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就要出台了，但是也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么小的事儿真的到了一个必须要去出台一个国家标准来进行规定的地步吗？您怎么看？
3: 我认为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是正当其时，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它迅速的在商业的这个各个环节得到适用，而且其中呢这个售后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应用的最为广泛的。由于用这个智能客服呢能够极大的降低这个经营者的运营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应的技术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很多呢这个消费者无法从人工智能提供的客服服务中呢获得一些有效的问题的解决，但是呢很多经营者呢他又不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个这种人工的一种客服，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也反映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诉的数量的一种增加之中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真实的合理的回答，那这时候也不能要求企业为他负责。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么你部署的 AI 做的表态，那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2: 那未来就是在 AI 的这个他所有的这种行为上，那到底比如说他的出错是一个技术缺陷，还是说有可能是在算法设计上的一个故意而为之？那未来从这个国标从这个推荐性的国标升级为一个强制性国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对相关的行为更进一步的去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界定？
3: 这个问题将来肯定是需要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有法院相关的这些判例正在来厘定，来弄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的归属。那么未来如果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制定甚至更具有强制力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就必须要把 AI 的部署者使用者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呢予以明确。那么这个肯定基本原则还是说谁使用谁利用它，谁就要为它的一些行为来负责，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 那实际上现在智能客服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了， AI 客服是我们有事儿去找 AI 解决，那现在还有一种 AI 客服呢叫 AI 的外呼，也就是主动找你来推销或者是告诉你信息，这种服务可能现在也面临一个双刃剑，怎么在这种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能够避免过度的推销？
3: 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场景它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解决客服问题，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营销推广，而且它是不知疲倦24小时，它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 AI 来如果做外呼做营销，打营销的电话，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家关于营销广告推广商业的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不能侵犯这个相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合理的一些权益不能因为你 AI 效率高你可以无限的滥用这种技术，那这个还是要有在法律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带来的效率。
2: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 AI 可以分担流程，但是它永远不能够替代人的共情，最终我们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关怀。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

0: 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0: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业。